0: 0451-88-1838 0451-88-1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并且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哦。想听歌的朋友啊，也可以随时的呼唤我啊。我们来说一说智驾怎么样，来说说智驾怎么样。日前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锡产啊，可以说他鲜明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反对智驾平权。就是在他看来，辅助驾驶的覆盖面更宽，5到10年之后再谈智驾平权是更适合的。因为行业内卷之下呢，车价降得太快，而这个新技术开发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长此以往下去呢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然后从技术角度来看呢，10万元级的车型搭载的智驾系统仅仅是能用，智驾引发的安全问题并不显见。广汽平台技术研究院的一位这个代表啊，他是属于技术部的，智驾技术部的代表，他说特别是用低成本方案去实现一个我需要有这个功能，这个在当前来说可能是不是最紧迫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现阶段推广的城市功能要把重心放在安全底线、拓展性等方面。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余承东曾经在微博上发文，他说智能驾驶凑合能用和好用并安全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就像打电话有网就行，上网就需 5G。 余承东说的就是智驾平权是不能仅靠价格下探的，是需要有技术成熟的角度来支撑好用且安全的体验。然后当行业跨过能用的门槛，好用的技术竞赛才刚刚开始，这既是车企的一个技术实力的较量，也是用户建立信任的关键窗口。清华大学有一位汽车系的博士啊，他说智驾

功能的普及程度和技术成熟度是紧密相关的，它的核心就是在于能否创造足够的正面价值，并且尽可能的降低负面的风险。所谓正面价值是什么呢？体现在就是智驾功能能否有效的节省智驾的精力，提升出出行体验。还有负面的风险呢，就是涉及到潜在的安全隐患。你包括像比亚迪、长安、小鹏、领跑、吉利这些车企都提出了智驾平权，并且付诸行动了，但它的功能成熟度仍然需要结合不同市场还有不同场景的一个评判。备受瞩目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华为的那个停车场带车泊车功能啊，它这个功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不仅能够改变用户生活习惯，还能够影响消费决策。意味着你只要在电梯口下车就可以，车辆会自动驶入停车位，买车位就不再需要专门买电梯口呀，去商场也不用到处找车位呀，还能节约十几分钟停车的时间，去商场消费的动力都增强了。但是它开发难度很大，所以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实现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然后相比较之下，这个高速辅助驾驶的技术相对成熟，其中部分车企的相关这个功能啊，是凭借着高可靠性来获得从业者认可的，甚至在部分用户中心都达到接近 L3 的这个体验的水准了。尽管啊，从安全的规范上，它仍然是属于 L2 级别，就是使用者不应该在驾驶的时候睡觉，但是内心已经产生强烈的信赖感了。就相比之下，其他品牌的同类功能虽然也能高效的将用户的这个目的地送达，但是却难以给予用户同等的安全心、安心感，所以反映出来就是功能成熟度存在非量化的显著的差异。所以这位张博士他认为啊，就是智能驾驶功能的推广需要谨慎推进，高速辅助驾驶这一类相对成熟的功能虽然已经具备推广条件，但是在普及过程当中亟待需要向用户清晰真实的传递功能的实际表现。历史经验表明，比如像安全带呀、ESP 这种安全配置的普及都已经经历漫长的过程了，那智能驾驶功能如果急于求成，可能会因为用户认知偏差或者技术隐患而引发问题。所以说适度的放缓推广节奏更有助于行业的稳健和发展。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可以留言给我好吗？可以留言给我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制价平权来得太快的说法啊，也有这个业内人士认为呢，就是基于自驾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和规模效应的双重的驱动，制价平权的加速推进实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拔苗助长的一个冒进的表现。那么还有人认为啊，就是制价平权是行业发展的自然现象，不是由专家来定义。随着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快速发展，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智驾系统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以激光雷达为例，它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技术从军用转向民用之后快速降价的趋势，让车辆能够以更低成本搭载更好的传感器，这个是行业发展现阶段的重要特征。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那智驾平权这一个趋势将发生，这个是行业的一个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是呢，有一位业内人士也同样说了，激烈的价格战是使行业呈现过度内卷的态势。在智驾系统研发过程当中，如果企业不能够给供应商预留合理的利润空间，可能会滋生以次充好的现象，为智驾安全埋下了隐患。那么针对智驾平权，建立健全行业的标准是迫在眉睫的。现在我国的这个自动驾驶安全的标准

准制定方面是相对滞后的，无论是对辅助驾驶系统应该达到的安全程度，还是传感器一致性、抽检比例这些检测环节，都急需更加严格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和统一啊。所以说呢，他这种就是比如说那个德日等国在燃油车检测方面的这个标准，虽然说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呢能够在发展速度和质量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啊。所以这位业内人士他说，就是如果说继续以相对宽松的标准来对待自动驾驶的产品，会为快速铺货而降低要求的话，一旦国产车口碑崩塌是满盘皆输的状态。然后那位张博士他也说了，涉及到安全的这个新技术推广要保持一个谨慎的节奏，比如智驾技术不仅是关乎技术本身的一个成熟度，还牵扯到用户正确使用习惯的一个培养。那么从培训层面来看啊，无论是把这个驾驶操作纳入到驾校课程啊，还是说依赖车企来开展用户教育啊，它都是面临着一个现实困境的。因为驾校课程的体系的调整不是一日的一天的那个这个问题，而且它是无法覆盖已经取得驾照的一个庞大群体的。而车企呢，作为产品销售方，是缺乏强制用户参与培训权利的。所以说它这个就在实际的实操层面吧，用户是很难啊，很难就是那个获得这个系统化的一个使用指导的。所以这个过程跟智能手机普及是比较相似的，如果需要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的话，那这个新的技术普及速度过快，就可能会导致大量用户因为缺乏必要的指导而没有办法正确使用，然后会引发安全风险。所以你看2020年我国智驾的普及率在 1%-2%， 然后现在是 10%-20%， 就是这种稳步增长的节奏相对合理，既保障了技术推广，也为用户的试用和安全使用留出了缓冲的这么一个空间。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有说到这个智驾平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在当前市场环境之下呢，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车企啊，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延迟付款，导致供应商有倒闭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增聚，它会形成一级到二级的供应商的链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说这个企业呢，它可能不仅仅要承担生产的经营压力，还需要面临上下游倒闭的潜在的危机，所以这极大挫伤了企业投入研发的一个积极性啊。这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智驾评选，它这个标准件是否意味着，哎呀，智驾成本已经下降到企业和消费者都可以承受的程度了？目前肯定是没有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会挫伤企业的一个研发的积极性，有实力的企业呢也萌生退意，然后条件有限的企业呢也放弃研发，所以它会严重的阻碍行业的创新。然后汽车产业价格战的背后，资本态度的转变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就我们再说以前，就是资本市场它会把汽车行业视为极具潜力的风险投资领域，那么即便新企业持续亏损也愿意注资支持，但现在那资本对汽车行业的投资热情消退了，就企业必须要依靠自身盈利来维持运营。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智驾平权推进太快，就真的会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价格战，而辅助驾驶系统成本还高啊，当头部车企选择全系标配智驾功能的时候，那其他车企为了保持竞争力，那你就不得不降价，从而会引发全行业的价格战。那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智驾普及没有必要拔苗助长，一定要避免恶性竞争。现在咱们中国汽车行业整合供应链是十分迫切的这样一个需求，过度内卷是既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也对整个供应链的稳定造成威胁。只有摆脱这个无底线的价格竞争，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才能够为行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所以如果智驾平权浪上来太快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安全隐患和行业乱象，来得太急，哎呀，又恐怕会错失发展的机遇。所以在多重博弈之下，智驾平权它究竟该驶向何方呢？就是这场竞速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次探索和权衡，它可能都会深刻的去改变行业的未来。

0: 最近呢，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别让刀子嘴伤害最亲的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常常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说出来的话呢，却往往很难听。我们常常形容这类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因何而起呢？有一些家庭中画风上的刀光剑影，又该怎么化解呢？
1: 我们都很傻。
0: 刀子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人呢，嘴上说话很尖锐，但是内心善良温柔。有人认为，嘴不饶人心地善，很多人就是用刀子嘴来表达着最深沉的爱。明明有一颗爱的豆腐心，但话一出口却总变成伤害他们的刀子嘴。人们常说刀子嘴豆腐心，大多数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人说啊，这个刀子嘴就是刀子心啊，常常让双方遍体鳞伤。虽然心中有爱，但因为选择了不适合的表达方式，那即使原本是豆腐心，也难免让人无法接受。在外界看来呢，已然是刀子心了。其实生活当中就是很多的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都很可爱，也很善良，只不过刀子嘴也要注意分寸，说话要注意方式方法，否则刀子嘴就会扎伤亲人的心。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什么家庭当中还是常见出口伤人的刀子嘴呢？比如爱之深责之切，受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种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有一些长辈啊就习惯了以严厉来批评，来指出孩子的问题，常常忽略了言语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些父母呢，有强烈的保护欲，唯恐孩子受到一点伤害，当觉得孩子的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或者不良后果的时候，就会言辞激烈的反对。还有就是对于亲密关系的不设防啊。家庭过得好呢，离不开亲人说得好啊。学会管理情绪，提高个人修养，掌握更多生活智慧，是维系家庭和谐的必修课。对最亲的人，记得好好说话。语言暴力的危害有时超出你的想象，所以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冲动的情绪伤害到身边最可爱的、最亲的人，值得看到我们最好的样子。在家庭里啊，少一些刀子嘴，让爱穿透语言的屏障，在最亲密的人面前约束住你的坏脾气，不任由负面情绪宣泄，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怪你，不如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所以从现在开始，一起告别刀子嘴，让家人都能够在爱的言语当中感受到被爱和尊重。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

0: 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1: 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今天5月19号啊，5月20、5月21是不是准备领证？准备领证的一些新人呢，大家不知道拿什么证件呢，不知道怎么去预约呀，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啊，筹备婚礼的也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我们节目组来帮助大家，帮助大家备婚，完成你的婚礼愿望。结婚就是个喜事儿，在这喜事儿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也要事无巨细的去完成。如果留下一些小小的遗憾呢，我想，哎呀，肯定会让自己不高兴啊。那个加上我的微信吧，我来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那提到小小的遗憾呢，昨天跟大家聊啊，我们婚礼呢致辞很重要，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舞台上致完辞之后下来的时候也有很懊恼啊，就是没有准备。平时说话还可以，但上了舞台呀，这紧张啊跟平时说话的感觉它根本就不一样。我也见过有很多善谈的人啊，公众演讲，可能跟酒桌上还行，哎，拿上麦克风他就不一样的劲儿，不一样的状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啊，婚礼致辞。那我们这次说到了

父母致辞啊，昨天给大家说到了新郎新娘致辞。那父母致辞这一块呢，有模板啊，有基础的格式。第一个格式呢，就是要尽可能真切地传达你的感情，不妨从婚礼啊、这个家庭啊、经验来谈谈你对婚姻的理解，哎，这也是一个方向。还有从实际角度出发，比如说表达对那个女儿啊、儿子啊、期许啊、对他们的爱啊和祝福啊，这也是一个方向。还有下一个方向是简单，涉及一些孩子小的时候，哎，故事，他的成长经历，还有对来宾的感谢。我们基本上的框架会围绕着这几个格式。那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一些范本啊，这个范本父母致辞啊。大家好，今天是我的女儿和女婿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首先我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哎，这块给大家个鼓掌时间，大家鼓完掌了之后，然后你会说，婚姻是爱情的升华，是彼此双方对生活生命的一种确认，婚姻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仅需要浪漫，更需要谦让、理解和经营。此刻呢，作为父母，看到你们今天成长、成熟和成功，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真诚的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互敬互爱、互谅互助，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忠贞不渝地爱护对方，在人生的路途当中呢，永远心心相印，美满幸福。这是你们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也是你们对周围一直关爱成长的朋友们最大的感恩。最后再一次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也祝愿这对小两口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你看这是一个啊，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另一个范本啊。这个范本呢是这么讲的，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这是我儿子啊，这是刚才那个是女方的爸爸妈妈，这个是男方的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的儿子和儿媳经过了多年的长跑，终于步入婚姻殿堂的日子。我们和全天下的平凡父母一样，不奢求太多，只是期望孩子们踏上婚姻之路，走向人生新旅程之后，能够满怀感恩之心，一路平安幸福，一辈子恩爱携手相伴，不管是苦是乐，是悲是喜，都是走向最美好的明天。爸爸妈妈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来宾，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婚宴，尽兴度过一段美好愉悦的时光，谢谢大家。你看这就是一面的致辞。那如果你要代表双方父母，两面家庭只有一个致辞，那我觉得这个致辞维度要高一些。那肯定第一个先表达的呢，就是要代表亲家。你看这个致辞是这样的，首先我仅代表双方父母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你看这句话，哎，高度就出来了。今天有你们的光临，是对新郎新娘最美好甜蜜的祝福。新郎新娘呢，由相识到相知到步入婚姻，其中有酸也有甜，有忧也有乐，只是说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今天面对渡过爱河登上爱情彼岸的这对新人，作为父母呢，衷心希望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互相体谅、互相照顾，共同面对生活，工作当中的困难能共同享受生活的甜蜜和劳动的果实。最后祝福他们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看这是爸爸妈妈的致辞，给大家带来了三段，分别是新郎的父母、新娘的父母，还有一个父母代表着全家人，一同来段致辞。那也有一些朋友作为致辞嘉宾上舞台致辞，就是证婚人致辞。那证婚人致辞呢，要有几个格式，也要有一个要点。证婚人不要说的太多，就是时间太长大家累了，除非说是你这个就是怎么讲呢，语言功力了得，像讲相声一样的上去的时候致辞，大家的前仰后合的有情绪价值，这个你可以多讲讲。但是普通的大多数如果说是保守一点的和稳妥一点的致辞，其实都是要有一些框架。比如说接下来我告诉大家框架，首先这个基础格式啊，要表达自己对于受邀担任证婚人的荣幸，这个要表示一下这个荣幸。然后第二个

呢，简单介绍新人，哎，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第三个就是给予新人婚姻上的建议以及美好的祝福。哎，看看这个就是三点。所以说，既然点少了，那致辞的话要怎么讲呢？给大家带了个范本啊。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满怀着兴奋的心情，担任了某先生与某女士的结婚典礼的证婚人。在这神圣又庄严的婚礼仪式上，能为这对佳偶天成的新人做证婚，我感到分外的荣幸。能够见证一对新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也感到无比的欣慰。非常难得的是，新郎新娘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自己14亿分之一。哎，对于爱情，也许只要两颗心就够了，但是对于婚姻和责任，从今天以后，无论贫穷疾病，你们都要一心一意，哎，忠贞不渝的爱护对方，给予对方最大程度的细心和耐心，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哎，互相搀扶，共同成长。最后祝福你们永结同心，忠于对方，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哎，这是一个证婚人的一个致辞，言简意赅一些。接下来还有伴郎伴娘，哎，你看这个致辞就给大家准备的全了。这个伴郎伴娘呢，致辞呢，要有一个方向，这个基础格式是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新人的关系，是同学呀、发小啊，还是什么同事啊，对不对？聊聊你跟你眼中的新人，哎，可以煽情，可以幽默，我更多提议是要幽默一些啊。现在婚礼都不煽情了，一个笑话，一个段子，调侃逗趣。可随意发挥，讲述一下你与新人之间难忘的故事，以及关于这个故事的感想，分享你对他们的祝福，给大家带来致辞范本啊。各位来宾，大家好，感受这段美好婚姻的正式开始里程，哎，相信在座的各位宾朋跟我心情一样的感动并且激动。作为新郎的好兄弟，我认识他今年那个得有十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同分享快乐，分担困苦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我还有幸的作为一个见证者，了解一对恋人从相识相知到走进婚姻过程。如同天底下大多数情侣一样，他们有过欢乐，有过争吵，有过让人羡慕的甜蜜，也有过忍痛泪流满面。但是今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了。我想是爱与信任以及他们彼此对未来的信心使他们走到了这里。而此时呢，我也祝福他们在今后的婚姻当中呢，更加珍惜彼此，珍惜这段姻缘，无论甘苦都能够共同抵御风雨，共享人生美丽。谢谢大家。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经典一点的啊。有一个小贴士啊，致辞时间尽量控制在3到5分钟之内，我觉得5分钟都长了，最好控制在3分钟左右。对，时间过长不利于婚礼流程与宾客的体验。上台前呢，对镜子多练练，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上台呀，带着新人的 logo 啊、照片的致辞手卡啊，以防忘词卡壳。无论是质朴的致辞，还是文辞优雅的致辞，还是富有哲理的致辞，只要是从心里出发啊，对新婚夫妇美好生活的祝福，就是最适宜的。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筹备婚礼，大家还是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姐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姐的全拼音。

0: 想要解释婚礼筹备类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给大家讲婚礼筹备的事儿啊。
1: 不要搞了。
0: 那如果大家订酒店呢，今年哪家酒店新开的，哪家酒店有优惠啊，不收策划服务费啊，哪家酒店呢菜品很好吃啊，他们的厨师团队是什么样的，停车场宽不宽敞啊，还有举架多高啊，灯光舞美是不是现在一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哎直接告诉你这些酒店哪个适合你，准备多少钱的预算，步骤怎么做，一一来帮大家对接啊。提到这个最近这520、521领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求婚啊，给大家聊聊这个超有仪式感的求婚攻略啊。求婚是每一个女孩很梦寐以求的一个事儿啊。怎么求婚呢？今天给大家完美攻略。结婚呢是婚前的一些必修课，是了解完成这个一个纠结的一个点。今天告诉大家，这个婚前一定要求婚吗？我给大家答案是，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因为求婚确确实实是姑娘们很期待的一个事儿。那怎么求婚呢？给他们要带了一些完美的攻略。求婚的时间，我们先从这个时间来讲啊。千万不要在他蓬头污面的时候求婚，比如说他刚起床啊，不顾形象宅在家里的时候啊，他下班之后啊，这时候累了一天，状态不是很好。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被求婚时去约会的时候，你们一起过纪念日或生日时候，你们跟朋友聚会时，哎，求婚地点呢，给大家推荐啊，最好不要在什么嘈杂的、混乱的地方。即便你布置得很好，但是的那个嘈杂太乱了，最好选择拍照比较好的，安静一点，比如说西餐厅，环境优雅，民宿比较私密，便于布置。你们的新房，便于提前布置，方便播 VCR。酒店便于提前布置，比较方便。停车库，可以把求婚布置藏在后备箱里。户外花园环境优雅，便于布置。KTV 以朋友聚会为由，不容易起怀疑。不起怀疑就是前面要瞒着他。电影院，包场，方便播放 VCR。婚纱店，女生从这个门帘出来啊，看到被求婚的这个非常惊喜。这个求婚物品呢，要准备什么呢？不要有一些遗憾，比如说戒指，戒指款式怎么选？具体的品牌和样式可以平时留意女友是否提及，有没有的话询问一下她身旁的朋友。尺寸怎么确定呢？如果家里有戒指呢，直接用棉线呢，或者是这个皮尺量一下尺寸，如果没有的话就找机会买，平时逛街或纪念日的时候可以买普通的对戒为由，顺便记一下尺寸。当然还可以问她的闺蜜，记住这个闺蜜啊，是你求婚过程当中最好的一个辅助。其他还有一些相关事宜，可以准备好戒指盒，让她感受到用心。戒指出现的方式呢，也会有很多种方式。钻戒呢，昂贵小巧，要好好保管，当天不要弄丢了。捧花，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定一束手捧花。大众不踩雷的就是红玫瑰，与现场布置的同色系即可。小众，当然小众呢，你要知道他平时的爱好，多关注女朋友喜欢什么花，或者在求婚前呢，时不时的无意的讨论一下相关的话题，看看女朋友的评价和反应。还可以找他的朋友问吧。对，惊喜的礼物呢也要准备，比如说常规的礼物还可以，但是要抵达的多留意他的喜好，买他想要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头纱，如果当天没有合适的，那就准备一个小头纱，往上一掐，就准备好了。其实女生呢并不会特别看重这个求婚的形式，但千万不要搞得太夸张，用浪漫就好，太夸张有的时候女孩很尴尬。那求婚的时候要准备一个告白词，一定不要套用模板，要用你的真心感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就找那些你们以前的回忆，回忆总知道吧，去看看你们一起看过的电影啊，电影里总有一些台词是可以值得借鉴的。你看最近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啊，这段话是这样讲的，你迟到的那些年，我差点以为 结婚不过如此。但是遇到了你之后，我才发现那些长久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哎，你看你用这些词儿，你就不觉得那它就非常浪漫。注意事项要告诉大家啊，求婚别离婚期太近，否则会猜到你求婚。然后还有前期准备呢，要联合朋友把保密工作做好。求婚当天约出来的动机尽量要自然，男生别表现得太异常，比如说话多话少。然后最好请摄影摄像或朋友帮忙记录整个过程，毕竟求婚也是人生当中重要的时刻，还有视频和照片，然后也可以在婚礼上去放一放啊。筹备婚礼、领取结婚证一系列的问题，回亲家啊、找酒店呐、找婚纱呀、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期待明天大家领证的时刻，拜拜喽。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补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补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百姓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满足我们的一些个一体多病、常年久病、大把吃药的患者这样的一个心愿呀。我们呢给大家来重点介绍啊，获得四项专利，拥有好的方啊以及好的药啊，是真正太医延续下来的治病秘方。以及呢我们采用长白山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此为君药，再加上几十味名贵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啊，以中医理论先通后补为契机啊，可以帮助我们呢通经脉、通血脉、通我们的脏腑、通我们的肠道啊，排除体内垃圾毒素，补益补养经络气血啊，让着我们气血啊达到充盈经脉、营养脏腑、恢复脏腑功能的治疗效果啊，真正做到我们中医所讲的经络通百病通，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样让咱们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啊真正能够告别常年大把吃药这样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因为它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来帮助我们呢大补气血，再加上呢专利药方呢帮助我们通经络、通肠道、排除体内垃圾毒素啊，所以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啊，这是心脏里边有斑块啊，堵塞60%了、70%了、80%了，医院让你做支架啊，要让你做手术了啊，脑梗啊，梗了一回、两回、三回，现在说话乌拉乌拉的啊，什么事也说不清，大小便都不知道，家里人都不认识。说这种情况，哎，这是咱们利泰医养元丹的优势治疗之一啊。基本上啊，使用利泰养元丹3到5天，心慌、胸憋、胸闷明显减轻，这个血啊就能真正营养于。啊，心得气血，特别是新鲜的气血滋养啊，心脏跳动才能够四平八稳啊，心里不齐啊、心慌呀、这些问题在迅速减轻啊。而这个包括心绞痛、压扎样疼痛，这些情况基本上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咱们不光是症状几乎不再出现了，好多人甚至啊说我到底想看看利泰养元丹效果怎么样，上院查了啊，查着什么呀，查着心脏彩超，甚至有的呢专门给这个心脏啊做咱们这个超声以外还要做这个我们讲啊造影检查，这就相当于是最尖端的也是最准确的心脏的血管堵塞方面的检查啊。有的人说做完了这个心脏彩超，医生说哎斑块小了，他自己还不相信呢啊，说这斑块从来大夫跟我说都小不了，这怎么说斑块还能小啊，我再做个检查吧，做造影。哎，造影一看由过去 75% 一个疗程的时间降到不到 60%， 哎呀那高兴的了不得呀，是吧， 哎，包括脑血管、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你像这高血压、低血压，血压就高不下，吃多少种药下不来的，头晕头胀，一换天一变季的，啊，这个感觉啊，这个头就大头沉，就抬不起来，脚呢就发软，就发飘，说这种情况那更简单了啊，基本上用咱们这个利胎养元丹啊，帮助你啊。这个通经络通血脉，基本上啊一周之内血压就能够开始平稳稳定啊，基本上半月二十天呀、啊、血压就过去178，好几种加药下不来的，基本上呀、啊、十来天半拉月就能够逐渐恢复达到正常啊，因为你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就跟那个河道被清理了淤泥和垃圾一样，水流顺了，自然呢血压下来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全鹿入药能够呀入血啊，养筋养脉，哎，你筋脉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血管也需要有血液的滋养才能保持弹性，所以你看为啥咱们很多老年人说这个动脉硬化是吧，哎，弹性太差，容易这个血管啊特别脆，一碰就破，哎，容易出现皮下出血、淤血、淤青、淤斑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你用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基本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会明显感觉脉压差减小，哎，这是血管弹性恢复的最之，哎，另外呢这个脸色气色明显红润了，这个蹲下呀、啊、这个解手大便啊蹲的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头不晕不沉，这说明啊这个血管弹性明显恢复，哎，同时呢弹性恢复了，血管也就不容易破，是吧，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呀，说这个再犯啊再次出现这个二犯三犯这个几率啊也就大大降低了，哎，这是咱们呀主治的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这个骨关节病啊那也是利太医养元丹的主治优势之一。啊，像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呀、啊、骨质增生呀、啊、骨刺啊、骨质疏松啊，像现在讲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啊、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别的病啊、别的药，你贴膏药啊、你吃口服药啊、吃汤药啊，你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利太医养元丹原封原的，我能给你治得好的利利索索啊，而且这方面专门做过大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利胎养元丹我们反复强调它是源自啊满族秘方啊，但是满族啊都已经传承几百年了啊，就是入这个满清医案啊太医医案当中，这都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个满族发家在哪儿啊，咱们说叫黑水啊，就是咱们说黑龙江这个白山，就是长白山，就这个区域这一大片，这是满族的发祥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三省，特别是吉林、黑龙江这边，啊，这边呢都是苦寒之地呀、啊，啊，气候特别寒冷，就是现在到了大冬天，零下30多、40度，泼水成冰，嘎嘎冷啊，对吧？那像在过去来讲，应对这些严寒怎么办？是不是？哎，所以在当地啊，自古就有泡药酒这样一个传统。说泡什么药酒啊？哎，这个过去啊，哎，不是用鹿骨，就是用虎骨。哎，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这过去啊，是有泡虎骨的习惯，啊，包括一些个骨关节病。是吧，哎，都知道说用虎骨来入药那效果特别棒，对吧，但是呢现在啊作为东北虎那绝对是保护动物，那根本不可能用得到，是不是，哎，谁也用不到，哎，那退而求其次怎么办呢，只能是用鹿骨，哎，因为什么呀，咱们还是说那个话，这个食物链啊 这个老虎吃的什么呀？你看在这个东北地区啊，它呀也净吃啊，像鹿啊、狍子呀这类东西。哎，等于说就把它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血液活性啊，哎，逐渐在老虎身上就积累起来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说我们能用到的，你虎骨根本用不到啊，但是鹿骨能用到啊。而这个鹿咱们还是说了啊，尤其是以梅花鹿最为突出啊，最为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到现在来讲它很难被驯服啊，大部分都是在野外，而且非常具有灵性。那么它所食物的都是啊这个长白山区域啊最具特点的一些个珍贵野生药物药材成分啊，它直接吃了，吃了以后呢，这个药物啊就在它身体内就积聚下来了啊。其实满足自古啊，你像打老虎那时候的也不容易，但补鹿相对来讲就容易多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满族要是谁呀、啊、说是这个摔断了胳膊了，摔折了腿了啊，受筋骨伤了怎么办呢？哎，把鹿的骨头熬汤喝，把鹿的骨头打成粉调和上，哎，敷在关节损伤部位，哎，内服外用，是吧？或者把鹿筋啊贴在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啊，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所以正是这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满意啊不断的总结，到后来啊成立满清，哎，那这个时候呀、啊、就更有学术高度了，就不再是说像一个民族一样啊，这当时就是一个口口相传，不是啊，真正的通过学术高度医学研究，大医家大名医，是吧？哎，对他进行研究，发现呀，鹿骨鹿筋对于治疗骨关节病症效果特别棒啊，什么骨断筋折呀，哎，什么长不好不骨不连呐，啊，什么出现的这个骨痂难愈合，是吧？这包括现在西医讲的啥股骨头坏死生发长不好，哎，你用鹿骨用鹿筋来入药，就能够呀充分的激发呀骨质的修复。啊，促进呢健康骨质细胞长出啊，能够呢修复骨损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说呢再有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鹿心呐、啊、这些加持的话啊，因为这里边啊含有大量的气血营养啊，可以直接帮我们呀、啊、补足身体的亏虚的气血啊。因为你看，别管是这个急性损伤大量失血也好，别管是啊长期慢性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啊、慢性损伤消耗也好，这样的人呀、啊、往往都是气血亏虚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鹿血啊、鹿肉啊、鹿心呐 啊特别是有鹿茸啊，以它来补气养血，特别是这个鹿茸啊补气的效果最好啊。你像这个过去啊，说是这个人要是在打猎的时候啊，他感觉都浑身没劲儿，都虚软，脸色煞白，提不起劲儿来呀、啊，别冻死在雪地里。要是有个鹿茸喊上一圈，哎，他就是在雪地里睡觉，那脸都是红扑扑的，知道吧？因为这个鹿茸啊，哎，这个温补阳气的作用最强，哎，那个伤口愈合恰恰就需要这个作用啊，是吧？你普通药不具备这个效果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啊。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因为全鹿入药，是吧？不光咱们有这个鹿血呀、鹿肉。

0: 是吧？鹿胎呀、啊，给你啊补血养血，而且有鹿茸，哎，该帮你补气养气啊，能够生发呀我们这骨质的修复能力，再加上咱们四项专利，再能够清除啊经络当中的、脏腑当中的啊、肠道当中的啊，以及什么呢？就是咱们骨质里边的，别管是基层的风寒湿痹形成的痹毒也好，还是外伤淤血是吧，哎，造成的这个骨折愈难愈合呀，啊，还是我们现在因为长期久坐啊，长期伏案造成的呀、啊、局部呀、啊、出现的这种增生性骨质啊，哎，它都能够给你啊打通瘀阻啊，让新鲜的气血引进来，生发健康的骨质，增加骨密度，同时呢养肝护肾啊，以肝肾来滋养我们身上的筋骨。那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层层递进，可以说呀，在利太医养元丹手上就没有好不了的骨关节病啊。你现在最常见的难治的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西医说你做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哎，有了利太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我告诉你，用药不出10天时间啊，这个腰就感觉啊就不是那么像折了一样啊，这腰这个疼啊、肿啊、僵啊、硬啊明显减轻啊，用上20来天时间啊，就感觉这个腰啊能吃上劲了，这个翻身不仅不那么疼了，比以前的活动力做多了啊，这个腿也一样啊，感觉抬腿迈步也轻松多了，胯骨轴不发疼了啊，关节膝关节、肘关节这关节寒凉的情况明显减轻啊，这个只要一名中医讲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只要这个气血一活呀，风寒湿痹就荡然无存，你吃什么这个激素药啊是吧，这止疼药啊没必要，你也吃不好，你就用啊利太医养元丹啊，就是给你啊通经络、活气血、养气血，气血一足，骨质得到了有效的修复，你这毛病啊完全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再难治的骨关节病也逃不过4个疗程的治疗，4个疗程可以达到旧骨坏骨换新骨的治疗效果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老人，或家里边啊有这样的年轻人啊，受外伤的啊，出现的颈椎腰椎病的、久治不愈的、骨头坏死的，你不妨啊通过利太医养元丹，咱们保守疗法不用手术，重新还你一副健康的骨骼。那现在啊咱们还享受政策大力支持大家治疗慢性病，现在如果报名的可以享受390元一个疗程的特别优惠啊，这不是390元一盒，390元一个疗程，4个疗程彻底康复慢性病，包括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颈椎腰椎病的，也能达到彻底除根的治愈效果。只可惜这批名额呀现在已经所剩不多，眼看着名额要提前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像有这类病症患者啊赶紧抓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打各地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陈老师，这个电话真是不好打。哎、今天能给我接进来、嗯，我特别高兴啊。
0: 是吧？啊，
2: 首先我得感谢呀，利太医养元丹，得感谢陈老师啊。这不愧啊，他是国药准字号的宫廷秘方，这效果太好了。
0: 啊、
2: 哎呀，
0: 哎，受益了，是吧？哎，
2: 确实
0: 没有什么呀，比听到患者受益，更让医生啊欣慰的事情了。啊，特别是这个利太养元丹呀、
2: 啊，
0: 我其实啊也只是这个研究开发的人员之一，啊，充分开发呀古方啊，特别是呢挖掘近百年的满清医工医案，从很多太医的记录医案当中发掘出来这个古方、
2: 嗯、
0: 啊，他这个原方的记载人呢叫利文直，啊、
2: 嗯，
0: 这个有名有姓啊，所以说呀这个方子 那绝对是真真实实的啊。而医用经过我们这么多专家一研究，效果特别棒。咱们又有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几十味中药材均真左手的配合，所以啊，针对于咱们这个多年多种的老慢病的治疗啊，利泰养元丹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通经络、通脏腑、通血脉，清除垃圾毒素，再补养健康的气血，修复全身脏腑损伤，那这样治疗下来，绝对能达到康复除根的治疗效果啊。
2: 哎，是啊，还真是这样。这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真不简单呀。你看我北京丰台的，我是原来买的四个疗程，还有三天我就吃完了，太好了！现在可以说浑身上下呀、
0: 啊、
2: 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所以我特别感谢呀、
0: 啊。
2: 因为我原来情况可不好了，原来是脑出血造成的半身不遂哈。你看现在无论是我说话还是活动胳膊腿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能听出来啊、
2: 是我今年才66岁，但是高血压呀、快20年了，哎呀，高压呀都是180-190，最高上过200，低压呀、没掉过120去，哎呀，
0: 是吧，
2: 要不说最后啊还是出事了，脑出血、主要是我这个出血的位置还不好，脑干出血。哎呀，后来人家大夫告诉我，10个得有9个都抢救不过来的这个位置出血。我这算是命大，救的也及时，哎呀，算是把命保下了。当时啊也是做了全身检查，出院的时候医生还告诉我，我这还有脂肪肝，颈椎也不好，前列腺还有增生啊，反正一堆的毛病啊都出来了。你说回到家，哎呀，天天的这左半拉身子也不能动弹，软的跟面条似的，那个时候说话啊、人也听不懂，哎呀，再一个吃饭也吃不下去，反正一点油性的东西也吃不下去，就这个肝部的那肝区那地方啊经常疼，还吃点东西还不消化、
0: 你看看吃坏了、你这个就
2: 是
0: 这个长期吃药还伤肝伤肾了呢啊，因为肝脏是本身是解毒代谢器官呀，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药太多，严重影响到了肝脏功能，就会出现厌油厌腻呀、恶心呕吐啊，这个肋下这个地方呀胀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可这不能这么下去了，再这么下去，再出现个药物性肝硬化，那麻烦大了，那不又添心病了吗？啊，
2: 是，要不说遭罪呢，那脖子还又硬又麻还疼。晚上尿还多，我本来就起不来床，那还得老得排尿，有时候确实都得弄床上了。哎呀，这孩子倒孝顺，我自己退休工资啊，说实话还可以，带我到处看呀，但是都没有看好。哎呀，这后来还是我老伴儿啊，听讲课呀，听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呀，是不光是国药准字号的，关键是宫廷秘方啊，全路入药的。哎呀，我一想，哎，这肯定是过去皇上用的药啊，皇宫里边用的。再说了，那鹿全身确实都是宝，像鹿茸、鹿血呀、鹿肉啊、鹿鞭、鹿胎呀，那都是宝贝呀。我老伴这么一说呀，我也寻思了，咱得试一试啊。你不试就彻底没希望了。
0: 对呀，你试才有一线希望啊！啊，你不试哪有希望啊？但是试咱们也别瞎试，对吧？
2: 对对对，
0: 吃一堑长一智，咱们之前那么多的失败经验了，咱得明白，就是算是国药准字的药，你也得看有没有特点，对吧？就我就举个最简单，你看我净说大直话大白话，我就举个最简单的道理啊，同样拿的都是本科毕业证，你说是本科毕业吗？都是，这国家都承认，但是你说呀，230大学和清华大学，你说能一样吗？哥，你觉得能一样吗？
2: 对
0: 不对
2: 啊？
0: 你要是把活交给两个人，你更愿意交给谁去干呢？对吧？就这个道理。
2: 可不是，要不这回用对了，我也就用了3-4天吧，身体有感觉，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人也比以前有精神头。我老伴儿都说，这说明啊，咱有缓过来的迹象了，开始啊。
0: 是吧？
2: 特别是用到10天的时候，这一测血压呀、 哎呀，测了两三遍，为啥呀？
0: 啊，
2: 因为这血压从来没降过这么好啊。

0: 啊，高压一百四，低压九十了，已经是、
1: 啊。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
0: 嗯、
1: 啊，多次测就是这个数值没错，是吧？
0: 对，是
1: 啊，
0: 嗯
1: 嗯。
0: 而且你看，用到十天的时候，排尿基本正常了。晚上呢，我、
1: 啊
0: 哦、晚上最多就排一次尿，就不耽误睡觉了，起码来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1: 啊，
0: 我就感觉饭量上来了。
1: 啊，
0: 碰见啥我都想吃了，吃的也多了、
1: 啊、
0: 稍微吃点油性的东西啊它也不难受了哈。尤其这个脖子这地方啊舒服了，它没有那种紧巴巴、
1: 嗯、
0: 有时候发麻的那种感觉了。有时候我老伴给我翻身，我那脖子它不疼了。
1: 是吧，哎
0: 嗯，你看用到两个疗程啊那就更好了、
1: 啊、
0: 那个时候我说话虽然慢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听得懂了。
1: 嗯，
0: 尤其是胳膊腿啊不光热乎了，它能抬起来了。我自己扶着桌子扶着墙啥的，我自己能去卫生间了，去个厨房、
1: 啊、
0: 反正在平地上我能溜达了、
1: 啊、
0: 那时候
1: 的。哎呀
0: 嗯
1: 太好了、啊、
0: 你看到现在呀我这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要吃完了、
1: 嗯、
0: 呀可以这么说吧，就等于是脱胎换骨了，完全健康了。现在我自己上下楼去逛个公园、
1: 啊、
0: 我现在天天早上我还去找事溜一圈呢、
1: 啊、
0: 我跟老伴一块买点菜买点饭、
1: 啊、
0: 一起就拎回来了、
1: 啊、
0: 哎呀上四楼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哎
0: 没事吃完饭白天我还可以下楼、在小区里跟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哎呀、
1: 啊
0: 人一看我这个哎呀恢复的这么好都挺惊奇的呀，都问我用啥宝贝了我都跟他们说、
1: 啊、
0: 我用着好药了，咱用的是地胎乙养元丹呐、
1: 啊。对脏腑、是吧，通血管，就让你啊狭窄的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比如说冠状动脉呀 比如说颈动脉呀，脑部大血管中动血管小血管都要给你通畅起来，所以呢这里边的斑块狭窄硬化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通经络是干什么呀，经络是联系脏腑、
0: 嗯、
1: 啊，是这连接四肢的这些个部位啊，让这个筋骨呀通过经络输送气血进行营养啊，所以经络一通浑身呀就感觉特别的轻松了，脏腑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啊清理你的肠道啊，包括淤阻造成的胆囊炎呀胆囊结石呀，包括像这个大便便秘不通啊啊，包括像咱们小便不通啊，这些问题都给你啊通畅肠道以后呀、啊、排除体外，把毒素清理干净了，让你这个经络气血呀、啊、有了充足的气血的滋养，它们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四个疗程呢就可以达到康复出根，完全恢复到得病前，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你呀、啊、虽然说过去得病重时间长、
0: 嗯
1: 啊，吃药多，不是说你这个病就需要治个十年二十年，没有好方没有好药那是。
0: 嗯，
1: 这回啊一次治疗四个疗程，你出根不复发，多一天用不着，所以这政策你就不用参与了，明白吧？
0: 哎呀，那行，那陈老师，那我听您的，那我就把剩下的三天用完，我就放心停了。
1: 放心放肚子里没问题啊，平时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干嘛该干嘛干嘛，跟好人一样啊。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就行，活动不用参加了、哎、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地胎乙养元丹的陈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啊，陈老师，我这都打了半天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我家吧、
1: 嗯、
3: 是内蒙赤峰的、
1: 啊、
3: 我听你讲座今天就是听第五天了。
1: 嗯嗯。
3: 然后我也想要用用这个地胎乙养元丹，是现在390块钱就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了吗？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嗯、啊，就花个零头。啊，这个一个疗程只需390块钱，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啊！它可不是一盒，啊，
3: 嗯、
1: 一个疗程390。

0: 你用普通药这个价格也拿不下来呀，对吧？而且呢，咱们立泰养元丹啊是三项为宜，以全鹿、梅花鹿入药，因为这个梅花鹿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是好药材啊，根本不允许以梅花鹿入药。第二一个呢，这个传承有序，正儿八经国家研发的啊，过去啊太医院传承的秘方。第三一个还有四项专利，专利数最多的质量药物。所以有这样的好药啊，咱们能够以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啊，你还不用多，就四个疗程，再难治的心慌胸憋胸闷、心脏病、老气喘、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糖尿病，包括呢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肠息肉等等，都可以达到一次治疗彻底痊愈的治疗效果，没问题。
1: 那真好了，你说390块钱，就咱说现在390块钱能干啥，买点啥呀？就像有的女同志390块钱买化妆品，连一瓶水还买不来呢。
0: 那肯定是啊啊，几个人出去吃饭390都不敢点什么呢，是不是啊？一顿饭钱恐怕都不够啊。
1: 对，390块钱都不敢买饭店做的。
0: 对，绝对让大家要用得起啊。
1: 对，
0: 这样啊，你呀、打来电话，我更想了解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情况要着急要用咱们这个立泰医养元丹来治疗呢？
1: 好，陈老师，我跟你说，正好吧，你再帮我看看，我想要用吧，我得定多少？你说我吧，这不是身上的毛病挺多的嘛、然后我首先吧，是我血压低，我今年60岁，我低血压挺多年了，平平常常，高压90，低压55、60那样。完一天头晕迷糊，哎呀，脑袋老是嗡嗡的，再一个心脏也不好，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啊，要是躺不好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完了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两条腿呀、要着点凉，受点风啊，走到又皱又硬，它疼啊，严重的时候疼的你都睡不着觉，就得吃止痛药挺着。
0: 是吧？就你这些个病症，这个前后有多少年时间了？
1: 哎呀，我这个病啊，都得有十五六年，40多岁，没到50岁，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0: 是吧？
1: 完了，就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不懂啥，哪块疼吧就买药，不好使就止痛药，止痛药顶着药吃，这两年胃也不好了，吃点啥就胀犯酸。
0: 哎，那肯定啊，止疼药顶药，那能治了病吗？啊，人生病到底为什么得的，你得明白呀。人得病就是因为啊身体的气血亏虚呀、就跟咱们看那个小树发黄打蔫儿，那不是缺了肥了，就是缺了水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哎，那么像您呢，这个本身血压就低，这从中医上来讲啊，本身就是属于啊气血亏虚之症啊，年纪轻还好，越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脏腑功能衰退，气血呢越发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各种症状就找上来了啊，包括呢这个骨关节的气血不足了，关节僵硬老化，就更容易受到外边的风寒湿的侵袭啊，关节呢动不动一招风就凉，哎，动不动抬不起来了，僵硬肿痛啊，这些情况全有了。这个心脏心血要是不足啊，心脏就不能正常的泵血啊，所以全身血液循环就差啊，一想干活就直哆嗦，扑通扑通的就跳啊，睡觉睡不好啊，不是心烦就是失眠，对吧？
1: 你说的真
0: 是，
1: 真的是这样。
0: 哎，脑要是缺血呢，气血不足，失眠呀，多梦啊，记性差呀，脑子糊涂啊，丢东拉西呀，是吧？哎，刚买的菜可能还没拎回来，又放到哪个摊上了，回到家里边发现手里啥也没有。
1: 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陈老师。
0: 就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1: 都给完人钱不拎菜，再不拎菜就走，不给人钱，这常有的事。
0: 对呀、所以这些是啥问题啊？都是身体啊气血亏虚造成的。而气血亏虚啊，最好的药，最好的补药是什么？就是像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鹿胎呀，特别是这个鹿茸。和鹿胎，
1: 知道了。
0: 但是现在呀、咱们呢

0: 路的胎盘啊，一个呢用不着人的了啊，再一个呢，这个鹿啊具有灵性，这个激发气血活性，这个作用啊比人的还要好，特别是梅花鹿，再加上鹿茸的激发，那效果来的才又快又好呢，知道吧？哎，所以像您这些情况呀，您呀过去啊，你再那么吃这些个止疼药啊、救心药呀啊，就这么顶事儿的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把自己吃成药罐子，你也好不了，
1: 身体也不好。对对，你
0: 哎呀，这你肯定啊，你气血上不来呀、啊，啊，
1: 是，
0: 只要把这个利胎养元丹用上，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太医开的方，好的药，四项专利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呀，迅速使精血补足，使脏腑得到提升，啊，心慌胸憋胸闷解决最快。论天算，三天到五天明显减轻，啊，关节疼痛、怕风怕凉啊，这个稍慢点啊，一般也就是五到七天，哎，明显感觉关节就活动，你再下床再下地就不那么僵硬，不难受了，不那么怕风了，不那么怕凉了，啊，不那么发紧了、发皱了，活动灵活了，胳膊抬得更高了，啊，哎，另外呢，头晕头沉、睡眠不好。基本上七到十天，明显感觉头脑清亮，睡觉好，人越来越精神，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呀这些指标，半个月以后你去量，逐渐平稳正常。一个疗程大改观，三个疗程病全好，四个疗程能出根，四个疗程以后就再也不用用一颗药了，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陈老师，我这不是也是特别想用上。我听你讲说，咱是国家专利，还宫廷秘方。这国家认可的肯定没问题呀，我寻思那我也想赶紧就用了。我这不听你说现在怎么的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0: 对呀、啊、你想啊，这次有国家支持啊，咱就花个零头几百块钱用这么好的药，普通的药想用一个疗程都不止大几百的吧，对吧？咱这梅花鹿入药，你想想拿来用，咱哪有那条件呀，啊，就普通的鹿茸那还得好几千块钱一根呢，梅花鹿的那有价无市，你想花钱买买不着，你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
0: 这个你啊赶紧打你场外电话，抓紧报名，趁着现在有政策有机会，咱们拿四个疗程药，同时还能再赠送啊咱们这个细胞活力因子，作为药引子，可以啊直接把药引入到脏腑，特别是最细微的细胞里边去啊，这个在药方的都是唯一写的很明白，可以进行细胞修复，所以呢效果就更快了。你呀、啊、现在赶紧打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名额已经剩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1: 行，那好，陈老师我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 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现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是陈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你好，
0: 嗯，
5: 我也是利泰医养原单的受益者，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好，鞍山的，嗯。
5: 得说这个利泰医原单呢，就是效果好啊，
0: 嗯，
5: 不愧是各地产品，国药准字的，
0: 嗯。
5: 你看我这4个疗程停药1个多月了，始终也没反弹，
0: 嗯，
5: 也没复发，
0: 嗯，
5: 哎，今天打电话说说我的情况，顺便我再参加活动，
0: 嗯，
5: 给我妹夫订一份。
0: 哦，给亲人想订一份，那先说说你吧，
5: 对对，
0: 你怎么样情况？
5: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5: 我这糖尿病也有12多年了，
0: 啊，
5: 哦，嗯，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1.5，餐后17.6，
0: 哦，
5: 控制不住血糖高啊，每秒打30个单位胰岛素，
0: 啊，
5: 并发症还是有，
0: 嗯，
5: 那时候血压高压是167吧，低压100，
0: 嗯，
5: 头晕迷糊，
0: 哦，
5: 脑袋多老大，
0: 嗯，
5: 心脏也不得劲，那时候出现心律不齐，
0: 心
5: 有时候跳得快100下到110下。这心也从咋这儿掉出来，
0: 嗯，
5: 慢呢有时候50-60下，这心也透停不跳了似的。
0: 哎呀，那你这差距比较大呀，
5: 嗯，
0: 啊。
5: 是呗。
0: 嗯。
5: 再一个还有这白内障，觉得有蒙有雾啥的。
0: 嗯。
5: 就是瞅那个窗户上挂成霜似的。
0: 嗯。
5: 还有腰脱，这腰不犯病好一个，好人一个，一犯病啊，上厕所蹲蹲不下去，起不来呀，没想到嘴呀。
0: 哎呀，是。嗯。
5: 嗯，这是历代一。养元丹是国家认可的专利产品，
0: 嗯，
5: 这么我买了，嗯
0: 嗯，
5: 得说见效还是挺快的，陈老师，3-4天吧，
0: 嗯，
5: 就得身上有劲了，血压血糖啊，再，
0: 嗯，
5: 往下降，
0: 啊，哦，
5: 嗯，
0: 好，
5: 十多天，
0: 嗯，
5: 感觉这个，血糖基本上餐前是5.3，餐后是7.6了，
0: 哦，
5: 哎，
0: 哦，就下来多了是吧？啊，
5: 下来多了，血压也下来了，血压基本上135到85了，哎，
0: 你看看。
5: 脑袋清净，头不晕了，
0: 对，好，嗯，
5: 浑身有劲儿了，不乏累，又一疗程前腰脱，这腰基本上能直接腰了，蹲也起来，上厕所腰不那么疼了，
0: 哎，腰也好多了，
5: 哎，
0: 啊，
5: 是白内障那层蒙雾变薄散开了，哎，
0: 嗯，
5: 接着用，基本上胰岛素那时候一疗程也减量了，到2疗程胰岛素也不打了，哎，
0: 嗯，
5: 感觉这白内障。那个蒙布薄散开了，丑东西真就多了，视力也提高了，
0: 也真亮了，哎，
5: 嗯，
0: 对了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这个5000年中医啊告诉我们呀，啊，人活就是活气血啊，
5: 对，
0: 你别管是眼睛啊，中医讲目得血才能视，是吧，足得血才能步，
5: 嗯，
0: 啊，你任何一个脏腑器官必须要有充分的气血的滋养啊，你像过去啊就是这个气血不足啊，包括气血不通啊造成的相应的病变啊，血压高居高不下，那是啥，那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堵得太多呀，
5: 嗯，
0: 那血都过

0: 气大几十味中药材，这样的话呢大补气血啊，那补的还不是一般的呢啊，鹿心鹿血鹿胎鹿茸的，那都是最好的补气养血的药物，给你一补，新鲜气血养出来以后，濡养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强劲了，哎，你看不光血压血糖啊，哎，都能够平平稳稳，咱这些这一下子呀彻底康复治愈就断根了啊。
1: 你说太对了陈老师，你看这四条轮停药这一个月，现在这餐前血糖是 4.3, 餐后 7.2 的。你看看血压现在是125到80-23那样，都平稳 了，眼睛视力提高，电视手机能看了，吃饭胃口也好了，饮食也放开了。
0: 好，
1: 这不是吗？我这是上超市啥都行了，拎点东西走走腰也不疼了。我不听说现在说390块钱就能参加这活动。
0: 对。
1: 说这个立泰医养元丹的配合，说还赠送什么？赠送这细胞因子，说这个跟那一起用效果更好。
0: 是
1: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是提前结束了。
0: 对，
1: 我寻思定四个疗程给我妹夫定。
0: 他
1: 我跟你说他情况吧。他今年吧56岁，他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喘，冠心病，心慌，胸闷，吃不用，完不吃撑，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哎呀，你看照我小2岁，这病还不少啊。我先给他定一份吧，没花多少。
0: 应该给他用一份啊。老咳喘、肺气肿、肺心病，用咱们立泰养元丹清理呼吸道里边的炎症啊，让气道通畅啊，也只需4-5天的时间啊，咳痰喘就明显减轻，最起码5天之内躺平睡觉没问题。
1: 是
0: 让他早点用上立泰养元丹。这次有咱们细胞因子的配合呀，把药直接导入到细胞里边去的话，那这样的话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啊。现在
1: 390块钱。吃顿饭都不够，我要几个人，是不是？我得参加上。
0: 390一个疗程，总共最多用到头4个疗程彻底痊愈，你说一共能花多少钱吧？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赶紧报名，但是这个名额可是不多了啊，剩的不多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错过就没机会了。赶紧先打电话啊！
1: 好，陈老师，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陈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
3: 你、
0: 啊
3: 哎。
0: 你
3: 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啊。
0: 咸阳的啊。
3: 啊，我前天不是订了4个疗程，享受了390元的机会。平民价、良心价嘛，补贴资金我剩一小部分，需要提前结束了。哎呀，我叫刘国华，陕西咸阳的，你帮我催一下货好不好？啊，
0: 哦，催货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催货呀，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呀没能给你配送到，我们呀给你安排催一催啊，这个我们这个一般送货3-5天。如果你有特别需要想快点用啊，或者是现在呀病情紧急需要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立泰养元丹啊，赶紧从危机当中摆脱出来，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来给你啊提前往前安排，赶紧给你
3: 送。好，
0: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活动虽然快结束了，你之前是前几天报上名，如果说怕赶不上啊，享受不了政策，这个没必要啊，我可以给你承诺和保证，只要是你报上名的绝对可以享受政策啊，因为这都是由公证处全程监管公证，这个名额谁也夺不去，绝对错不了，明白吧？活动肯定是你的，肯定能享受上，这个没问题啊。
3: 哦，好，我今年68的，我知道啊，咱们梅花鹿全身都是包，一身都是包，我是啥高血压、强梗、脑梗、失眠、便秘、头发都掉完了啊。我发现啊，咱这个立泰养元丹好得很，那就现在想用你，我名报上了，你给我催一下好不好？啊，哎，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你是陕西咸阳那边的，叫什么名字？
3: 哎，我叫刘国良，刘国良啊。
0: 好，我接来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呀，我一会儿就和当地啊联系，早点给您送到啊。你现在呀，整个脑部的一个气血啊供氧太差。啊，所以不光是头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关键呀，像这个脱发呀、白发呀、蓄发早白呀，中医讲啊，发为

0: 之余，这其实也是啊身体啊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而用咱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全鹿入药，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鹿胎啊，在大补气血方面还没有哪个药能跟它相比啊，所以这个效果相当快，相当突出的。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啊，就这两天在家等着，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好好，
0: 行，
1: 哎，
0: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十来八天的，
1: 好好好，
0: 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嗨，老师好。我呀，我是沈阳浑南的。
0: 沈阳的。
3: 我就我就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说是这个梅花鹿全药入药的药，这个挺好，我用上了。用完的效果吧，那就又快又好。
0: 啊。
3: 我就买4个疗程的，我现在才用3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吧没有不好的地方了，真的焕然一新，非常感谢您陈老师。
0: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医学研究的意义吗？不就是要给大家送去健康吗？对吧？这是好事情。但是我还得了解了解，具体您说说您当初都是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啊，我当初是高血压，另外我还有那心脏病，就是还有心梗，我都做过支架。
0: 啊，心梗做过支架的，
3: 这毛病挺多的，还有静脉曲张，我还有肾囊肿，
0: 肾囊肿，
3: 总感觉腿沉腰酸，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就怕恶变呢。
0: 那恶变倒不至于，囊肿它不会恶变，但是囊肿发展厉害了，肾功能减退，它是往肾衰竭、尿毒症方面发展，一旦到这程度，咱也受不了啊，对吧？
3: 对
0: 啊。
3: 我一听一寻思我就害怕，当初血压也可高了，高压都178，完低压都有的时候都110多。这不后来嘛，听了陈老师就是这个利太乙养元丹挺好嘛，也不少人用都好了，把病都治好了，所以后来我也用上了，用上见效那是真快呀，2天就见效了。就赶紧2天我就感觉浑身舒服不少。用到第7天我的血压都正常了。就是高压也都是135左右，顶天没超过140，这低压也就是90左右吧，就感觉这效果太快了。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是这个肾囊肿没有了，好了，一检查。
0: 你看好啊。
3: 用到2个疗程吧，就感觉心脏也舒服了。哪儿反正都是出气儿了，也匀乎，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调整了肠道，以后还是吃麻麻香啊。你呀，把手上4个疗程用完，4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啊，前面是3个疗程治疗，后边一个疗程巩固，用完直接停药，我让你好多利利索索的，以后绝对不会啊复发反复这个问题，放心吧。
3: 那我还听说这活动挺划算的，我还想参加活动呢。说
0: 没必要了啊，你4个疗程康复了，活动不活动跟你有啥关系呀？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治病的，我绝对不会给你一大堆的有用的没用的全让去买，让你花那个钱，知道吧？就把你手上药用完，该停就停啊。
3: 那我就信您了，陈老师。那你说让我咋办，我就咋办。
0: 你就听我的就行
3: 啊！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

0: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蒋平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车，蒋平一看跟邓车这见面啊，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邓车一看见蒋平，他立即就想到了，这个人怎么会叫无名啊？这就是在我邓家铺算卦的那小子。两人这一打照面，蒋平当时想，在此时此刻，我也不用藏着，我也不用掖着了，干脆咱就打吧。蒋平喊了一声打，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打拿什么打？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那分水峨眉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蒋爷想得多。蒋平心想，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要进这霸王庄，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这邓车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那罐子梆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给砸一坑。这个功夫二爷韩章也着急着呢，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韩章心想打打，现在抓什么呀？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这一抽屉全是黄连，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呜的一下子，姚成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抽屉躲开了，散落的黄连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撒他脸上了。姚成一巴子嘴，啪，好苦，黄连能不苦吗？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去了，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冲屋里喊，你出来。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随后咱俩就出去。蒋平说好嘞。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那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这椅子往外一扔，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

蹦出来。这一蹦出来，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韩章就喊打柴火捆儿，打柴火捆儿好拿兵器呀。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儿，可是这邓车和姚成两个人提了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到那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所以这是原计划实施的。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子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这是谁？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他叫龙涛。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来了。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这倭瓜跟萝卜在这刚一摆，旁边就过来人了。哪儿的霸王庄的？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铁脖子李勇带着四五个，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李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马上就问，哎，哪儿的？哎呦，这位爷，我们是这外村的。外村是什么地方啊？外村我们是那刘家集的。刘家集，哦，刘家集我知道，你是头一回来吧？啊，对，我们头一回来。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我问你，这个地皮捐交了吗？人头捐交了吗？这龙涛一听，哎呦，我说爷，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还有人头捐。什么话呢？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的这个霸王庄来赶集，不交地皮捐，不交人头捐，就敢在这卖东西吗？哎，我听说您这就提成，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你到这就先得交。龙涛说，这个那你要说这样的话，那我交多少？交多少？你自个儿不知道？那是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我这一个子没卖呢，您就想让我交，我身上没带着钱呢。没带着钱？没带着钱想法卖点东西，当点东西。这地皮捐人头捐必须往这一撂就得先交了，不然的话挑着走，别在这卖。哎呀，龙涛呢假装不知道，我说爷，您就让我先在这卖了，咱后补行不行？我卖完了把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一块都交给您。这李勇一听，卖完了啊，卖完了有卖完了的账，卖完了的叫提成费，你卖多少钱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九我一，这够合理的了。你拿一大半，我拿一小半。我说爷，你有这么办事的吗？卖完了还得提成，我往这一摆摊还得有地皮捐，还得有人头捐，这天底下也没地方讲理去了。废话，少说，这是我什么事儿？少客气，拿。我没钱。没钱，把挑子挑起来走。龙涛是您让我走，不让我在这儿卖了。铁脖子李勇说，对了，就是不让你在这儿卖了，没钱，把这地方让给别人。这功夫龙涛心想，这事看来是非从这儿开始不可了。龙涛说，我这倭瓜这可是不容易都长这么大个儿，赶上这个集到这儿来卖，您不让我卖，这不等于掐我嗓子眼不让我活了吗？李勇说，你活你死我不管。你不管呐？那好吧，我这倭瓜我不卖了。说到这儿，这龙涛一猫腰又打这筐。

里边就拿起一大窝瓜来，拿起这窝瓜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呜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一窝瓜砸过来了。这李勇一看，你看小子反了你了，你敢拿窝瓜砸我。这小子往旁边一歪脑袋，这窝瓜没砸上他，这窝瓜没砸上他，他可没留神，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这萝卜是那圆的红色的，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萝卜飞过来，这李勇可没躲开，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砰的一下子，那萝卜可不康，刚下来的很实诚，你看可了不得了，今天这集上出了乱子了，打起来了，跑吧，这买卖做不成了。这一打起来，早有他们手下的恶奴家丁往这个马强的家里边去送信去，那个意思多派人来，这有人要搅和这集，不知在哪冒出那么俩小子来，居然在这敢飞窝瓜扔萝卜。有人往那边跑，有人往那边跑，跑哪去？跑马强的家里去了。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小侠爱虎。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因为贺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外边报信的来了。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有一个人进来说，马爷可了不得了，药铺那打起来了。马强就问，谁跟谁打起来了？马爷跟你说，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是混进来的，是官府中人，没拦住他进来了。马强说，谁没拦住？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他们俩在那打呢。废物，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是啊，一会儿又来一个。哎呦，马爷跟您说呀，这集上打起来了，一个卖窝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好厉害呀，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干不过他，您过去看看吧。一说这句话，马强瞧了瞧花蝴蝶，怎么样，咱俩去瞧瞧。花蝴蝶心想，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进了招贤馆了，我算是贤士啊，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马爷我随您的。怎么着？马强说，走，咱们上集上看看，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人数不多，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收拾了得了。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花蝴蝶手中提着一口刀，两个人随后往外来。他两个人往外来，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他们三个人随后也跟着出来了。出了院子就奔集上，他们一奔集上啊，这集上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为什么呀？这个蒋平跟韩章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姚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自觉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所以这个姚成呢，这小子比较奸猾，他就说了一声，邓车你盯着，你盯着，我去找人去。他撤了，这姚成一撤，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好啊兔崽子，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我能盯得了吗？所以邓车一转身，邓车也跑。邓车告诉手下人，快点给马爷送信。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他手下人去的。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市上跑，蒋平
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

到这大街上一看，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都打乱了套了。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在这里，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蒋平心想，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他跟韩章轻轻地嘀咕了几句，您在这盯着，我撤了。蒋平要撤哪儿去？蒋平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花蝴蝶带着贺瑶、胡志化等等几个人来了，此时和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他们两个人呢，没扮作赶集的农民，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夹着这桶席就来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丁兆慧呢，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这席桶里头。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进了庄子之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兵器拿出来了，背后一背，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闲逛。可这两人这一闲逛，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花蝴蝶都奔大街上来。北侠欧阳春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这贺瑶、胡智化呢转过身来，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此时和这事儿，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平素当中要说穿房越脊，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现在在集上动起手来了，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打得非常热闹。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抽出七宝刀，他瞅着心想，我对付哪个？这时候马强赶到，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大喊了一声，哎，我来了。这马强一说他来了，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把双刀摆开，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一瞧这位双兵器，一个手里一把刀，这双刀一摆开，他这一耍刀花，别人不敢到跟前来了。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你是什么人？这马强一看，你是什么人？欧阳春。什么？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仔细又一琢磨，哦，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就是这个人嘛。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中人呐。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跟我作对呀？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欧阳春，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欧延秋，今天来到这里，你先跟我作对，你看刀，唰了就一刀。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用七宝刀往外一架，这马强双刀摆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锋凛冽，嗖嗖嗖嗖嗖嗖嗖。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当当当当当当当，打了有五六个招面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奔北侠这个腰里边扫过来了，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横扫的这口刀，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斜着往下一劈，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一转身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耳旁边就听见咔嚓，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剁断了一多半之后，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北侠欧阳春就是拿自己的七宝刀，啪，
往前一挑，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这口刀挑起来之后，欧阳春就手当横着往上一磕，掉起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啊，嗖，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下去了。这一下去，你说怎么那么巧，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这一刀多少下去，这脑袋就掉了半拉。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了，别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叫什么铁脖子，他这脖子也不铁呀，这怎么打的，怎么还出来飞刀了，这飞刀厉害，哪是飞刀啊，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内磕的。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马强一看，哎呦我这把刀就没了用了，他把这把刀往旁边一扔，手中拿着这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这一把刀能行吗？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这是他们的头领，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坏了，欧阳春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马强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这邓车马上把弹弓拿出来，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他心想，我只要一打上他，欧阳春一分神，马强必定取胜。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欧阳春听着了，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用这个刀面一挡他这个弹丸，耳畔边就听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怎么还有旋律啊，那刀有厚有薄啊，能打出旋律来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

0: 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调频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每天的中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歌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您记好了哈，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第一位请到的好朋友是来自三线的牛富山牛大哥。Hello， 牛大哥，中午好。
1: 潘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唱一首《大别山夜话》。
0: 好，那时间交给您。
1: 好的。

0: 哟，这个突然出现了掉线的情况哈，这个，哎，唱一半唱的感觉，哎呦，正舒适呢。然后我们的牛大哥掉线了啊，这个看看一会儿有没有时间再把电话打进来啊。如果牛大哥发现自己掉线的话，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那我们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史冰星使团，Hello，
1: 亲爱的小可爱，你好。
0: 啥一中好，
1: 啊，一切都好啊。
0: 好，我们都好好的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准备了一首俄罗斯的《五月好
0: 好。
1: 》。五月，你看，5月1号，5月4号青年节，5月10号母亲节。这个月还是我过生日。
0: 啊，也祝您生
1: 所
0: 日
1: 以，
0: 快乐。
1: 谢谢。我现在就唱吧。
0: 好的，

的姑娘，到处听见我歌唱。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小我心欢畅。蔚蓝天空，白云飘，五月鲜花处处香。在那国园花园里，夜莺婉转在歌唱，五月歌声到处飞扬，多么欢乐多欢畅。啊，我家里家里家里啦，啊，我家里家里家里啦，啊，我家里家里家里家里啦，啊，我家里家里家里啦，啊，我家里家里家里啦，啊，我家。

0: 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沈阿姨，拜拜。最
0: 拜
1: 后，
0: 拜。
1: 尽管最后这个突然出现点卡啊，还好这个歌曲结束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请进下面的好朋友哈，有请来自一线的胡蓉姐姐，Hello，中午好。
2: 中午好，潘老师。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给上面更多的点赞。
1: 都点赞，都点赞啊！
2: 我送我的搭档宋伟，唱首《白头到老不分离
1: 好，有请二位。

0: 让我
1: 深深为你着了迷，滚滚红尘我邂逅了你，从此以后你就是唯一。

一辈子真的不容易，为你付出百分百真意。牵着你的手，我形影不离，风雨坎坷永远陪着你。红尘路上相偎又相依，梦里梦外想的全是你。爱爱爱爱，我们不离不弃，白首到老永远不分离。红尘路上相偎又相依，梦里梦外想的全是你。

0: 白首到老，永远不分离。好了，谢谢潘浩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胡蓉姐姐啊。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您记好了啊，0451-879-7399 0451-879-7399。下面一位是三线的何红霞姐姐， Hello， 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嗯，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好，都点赞，都点赞。
2: 嗯，我来唱一个黄梅。

0: 感情。
1: 好，我唱完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姐姐啦，今天唱的也非常好，拜拜喽。
1: 好，谢谢，好，谢谢。
2: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下一位哈，这个是来自二线的好朋友啊，这个谁呢？翟春华，欢迎 ，Hello， 中午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今天给大家唱首歌，然后我想说一下，好多年前我们这边有那个这种节目，无意之中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2: 啊，
3: 我是远方的朋友，我来自山东。
2: 啊，来自山东的朋友，欢迎欢迎。
3: 嗯，我现在在用那个网络收音机在听咱们的节目。
2: 对，现在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很多好朋友都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云上听广播，然后大家通过这个广播电波，通过歌声，然后在中国的五湖四海连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3: 嗯
2: 嗯，希望以后可以常来。
3: 好的好的。
2: 嗯，
3: 然后我今天唱首歌吧，第一次这个来咱们节目唱首这个王琦老师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2: 好，

0: 钱交给您。
1: 妈呀，都没有。

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0: 好，谢谢。
1: 哇，唱得太好了！
0: 谢
1: 虽然
0: 谢
1: 说
0: 谢
1: 第一
0: 谢。
1: 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第一次来发挥真的太好了，希望以后可以常来到节目当中，好不好？
0: 谢谢谢谢。然
1: 嗯，
0: 后我能送份祝福吗？
1: 好的。
0: 然后把这首歌送给在江苏收听的这个秋水伊人女士，还有河南的美丽心情女士，她们都在听我们节目。
1: 嗯，好的，好
0: 好的，
1: 的，
0: 好的，谢谢啊。
1: 嗯，希望把这份祝福他们在遥远的地方收到，拜拜
0: 好
1: 喽。
0: 的，好的，好，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接下来请我们的一线丽君姐姐，Hello，姐姐中午好。
2: 哎，小胖号，中午好。
1: 嗯，欢迎欢迎，今
2: 嗯，
1: 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2: 唱一首《爱的世界只有你
1: 好的，时
2: 》。
1: 间交给
2: 好，
1: 您。

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唯一，一生一世把你珍惜。我许下心愿。

0: 唱完了。
1: 嗯，哇，我们丽晶姐唱得真好，非常婉转动听的歌声。然后我觉得相信大家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在听到您的歌声的时候就感觉哎呦好美呀、啊、生活怎么那么美好。非常感谢姐姐啦，拜拜。
0: 祝你工作愉快。
1: 嗯，也祝你天天开心，谢谢常来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啊、这边是二线的王新云是吗？赵开富，你好。
2: 啊，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王新云姐姐准备、
2: 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嗯，今天给。

0: 好，谢谢。
1: 谢谢。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常来，
0: 好，
2: 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9，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045189973999。那我们有
3: 哦，孙浩你好，
2: 嗯，久等啦，
3: 大家好，我问前面都点赞啊，
2: 嗯，
3: 啊，我唱山里情歌吧，
2: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嗯
3: 找到小

0: 看完了，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青云姐姐，拜拜啦。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9973990，045189973999。我们先进入到办理公益信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0: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9: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1: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继续来请进好朋友们的电话。现在先来请进来自一线的张宝山大哥。 Hello 张宝山大哥，中午好。
14: 你好你好，是常浩老老师。
1: Hello Hello， 今天我们的张宝山大哥带来什么节目？
14: 带来一首《敖包再相会》。
1: 好，很经典的作品啊，那时间交给您。
14: 嗯，好，稍等。小同学，小同学，再放一遍。好，开始。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了。
1: 好，我们的张宝山大哥唱的真好哈，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进我们的好朋友，下面一位同样是我们节目的实力唱将哈，有请张文华大哥。哈喽，中午好。
2: 好，潘华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点赞
1: 啊，点赞点赞。
2: 对，点赞点赞，跟前面的都没听见哈，就听到张宝山的，跟张宝山点赞，前面的都点赞。
1: 嗯，都点赞哈哈。
2: 好，开始了。
1: 嗯，
2: 对着月亮说声我爱你。
1: 好。

0: 好，谢谢潘宏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啊，这个我们的实力唱将唱的真的非常好，拜拜喽。
0: 拜拜，
1: 嗯，时间紧张啊，线上还有一位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最后请到胡蓉姐姐，欢迎。
2: 大家老师中午好。
1: 嗯。
2: 我唱一首才刚学的心上人出嫁啊。
1: 好的。
2: 能不能唱不好请大家多担待。给前面的赵宝山大哥、文华大哥，还有赵丽君姐，还有牛大哥都点赞啊。
1: 好的。
2: 他们所有歌友都点赞。好了。小度，在呢，重播一遍。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又和大家见面了，有首播时间、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还是哈，先来进行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今天呢要和您说的就是81岁的中医奶奶。精气神碾压年轻人啊，他有5个不费力的养生法，真的直接可以照抄。你能想象到吗？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至今仍然雷打不动地出门诊带学生讲课。他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思维转得比年轻人还快，精气神更是远超一众年轻人。他呀，就是全国名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主任严小平。当被追问养生秘诀的时候，严教授笑着说：“哪有什么秘方，核心就是三个字儿。”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肾萎一点，遇事儿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他把这不着急的智慧活成了一套坚持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食材，不用复杂的功法，人人都能直接抄作业。严小平教授直言，养生第一要义便是养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他说啊，遇到事儿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别一头就扎进情绪里。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学生呢提前帮忙梳理病历。接诊的时候，他会一条一条与患者复述确认，你看记得对不对，有没有漏掉的。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望就被满足，心里踏实了，沟通也变得顺畅，不急躁，不较劲儿，事儿来了坦然接受。在严小平看来，心平了气就顺了，气顺了五脏六腑才不跟着受罪。很多病啊，追根溯源是心气儿出了问题。第二就是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在饮食上，严小平有一条铁律，优质蛋白质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就是优质蛋白。所以严小平教授每天要喝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1个。还有就是蔬菜水果是常客，

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啊，粗细搭配，口味呢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第三啊，就是晨起一杯啊，这个温开水，寒凉食物是禁区。早晨起床之后呢，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可能诱发血栓等疾病。严小平教授建议，人体正常体温是37摄氏度，晨起饮用温水应该是40度左右，不超过50度为适宜。另外，严小平格外注意啊，饮食温度，饮食性味都是偏温偏热，几乎不吃寒凉食物，减少寒凉刺激胃肠肾脏的损伤。再看啊，第四，喝了一辈子养生茶，钟爱一皮一花。严小平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啊，他的好习惯，尤其钟爱一皮一花。一皮就是指的陈皮，陈皮是经典的理气食材，擅长理顺胃肠之气，有温和下气、消食导滞的作用。日常吃多了出现胃胀、消化不良、肚子胀气、嗳气的情况，泡一杯陈皮水，能让气机顺畅，缓解胃部的不舒服。严教授自己的做法就是，吃撑的时候啊，胃口会觉得很满，那就喝点陈皮泡的茶。这一花啊，就是茉莉花茶。茉莉花呀，它实质上是以绿茶为底，经过茉莉花啊这种炮制而成。绿茶偏寒，但经过茉莉花的炮制之后呢，寒性减轻，适合日常长期的饮用。所以严小平教授说，茉莉花能够提高食欲，所以平时喝点茉莉花茶。第五个啊，晚上11点前入睡，睡觉前必做一件事儿。日常生活中，严小平教授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两个字。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晚上11点前入睡。睡觉前，他有一个必做的习惯，就是按摩穴位。他说啊，老年人晚上容易积食或者是睡眠不好，可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按摩对应的穴位来缓解。严小平介绍，自己一般会按摩足三里、阳陵穴、三阴交啊这样的穴位，有的时候再加上脚底的涌泉穴。按摩足三里、三阴交穴位有健脾胃啊这样的功效，按摩涌泉穴能养身养神，然后呢辅助快速睡眠。这个方法适合普通人，不需要专业的手法，轻柔的按一按啊，觉得舒服就行。严小平教授总结自己一辈子的活法，不急不躁不慌有节，保证优质蛋白摄入，几乎不吃寒凉食物，常饮养生茶，守住这几个简单的日常啊，就是最实在最省钱的长寿方。所以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学得慢一点哈，因为最好的养生就藏在这份从容里。也希望您把这份不费力却很见效的养生智慧转给身边每一个遇事儿容易着急上火的家人和朋友吧。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呢，更多的是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当然我们成年人哈，心理情绪问题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沟通交流，邀请呢专业人士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留言说，孩子休学大约一年半了，加上这个学期就快两年了，之前一直没有办法跟他交流，最近慢慢的有一点松动，所以有一天我就趁着带他出去散步的时间跟他交交心。作为妈妈，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好像没什么好想的，反正也没有未来。又问他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还那么小，未来是有希望的呀。他看了妈妈一眼不再说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对未来如此灰心，就算成绩不好又怎么样呢，很多成绩不好的娃不也在学校好好待着吗，为什么他就心思这么重呢。我们啊来看看心理工作者铁铁老师他的回应。他说类似的话他在工作中听到很多次，说这些话的孩子有的13、14岁，有的17、18岁，有的已经20出头，年龄不一样，但语气是一样的，不是愤怒，是那种彻底的连挣扎都不想挣扎的平静，好像未来是一扇关死的门，他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就是这样。对有些人来说是小事儿啊，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就是天大的大事儿。因为每个人对过去的解释不同，不是别人怎样我家孩子也该怎样，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解释啊又跟他们的先天特征

质、后天家庭环境、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境遇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去理解时间，理解我和过去、未来以及现在的关系。时间的结构不是一条直线，很多人以为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排成一条线，但心理治疗里有个说法，来自张佩超老师，他说当下是指向未来、回溯过去的一个东西啊。这句话真的需要慢慢理解，意思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其实是有两件事决定的，你怎么看待你的过去，你怎么看待你的未来。如果你觉得过去全都是失败，未来一片漆黑，那你现在就没有动的力气。反过来呢，如果你能看见一个值得追求的未来，哪怕只是明天能吃顿好的，你现在也会不同。比如说，每当啊，我们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早晨起床，头脑就会清醒很多哈。所以当孩子说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不是在描述一个事实，他是在告诉你，我当下动不了了。未来不是等来的，是现在造出来的。还有个东西叫时间贴现，这是行为经济学的概念，意思是人会把未来的好处打折。比如说今天你给100块钱和一年之后给100块钱，你会觉得今天的更值钱。抑郁的孩子就是这个折扣打得特别狠。一年后的事儿，他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一个月后的事儿，他觉得太远，甚至明天的事儿，他都觉得没什么好期待的。未来啊，在他眼里不值钱。那怎么让他觉得未来值钱呢？不是讲道理，不是说你好好学习以后就好好有好好工作哈，是让他未来呢离着他自己近一点，近到明天，近到今天下午或近到现在。你可以问他一件很小的事儿，如果今天下午有一件你能做到的小事儿，你做完之后会舒服一点，那是什么事儿？可能是洗个澡，也可能是吃个想吃的东西，也可能是把窗帘拉开。这些事儿太小了，小到不像是未来，但他们就是未来。当你把未来拆成一个很小很近的娃能做到的事儿，未来就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空洞概念，它变成了今天下午的一块蛋糕，变成了洗完澡之后浑身松快的感觉，变成了窗台上刚换了水的小乌龟。过去啊，不是事实，是解释，我们是编剧。还有过去啊，抑郁的孩子，过去通常被看得很重，可能是考试失败，可能是被老师批评，可能是被同学孤立，这些事儿是真的，但怎么解读他们呢？是可以选择的。有一个说法叫叙事疗法，意思是人不是活在事实里，人是活在自己讲的故事里。同样是被老师骂了一顿，一个孩子可能会讲啊，老师针对我，我完了。另一个孩子可能会说，老师今天心情不好，跟我没关系。事儿是一样的，你看故事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过得轻松一点，不是去否认那些事儿，而是帮他换一个故事。不是我那次考试考砸了，我就是个废物，而是我那次考试考砸了，但我后来发现，我只是那段时间太累了。这不是骗他啊，这是帮他看见，过去不只有一种解释，当下的力量藏在最小的事儿里。回到心理工作者张佩超老师那句话，当下是指向未来的，回溯过去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能帮孩子把一个很小的当下做好，那这个当下就会指向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未来，哪怕只是我刚刚浇了花，花还在。同时啊，这个当下呢也会改变他对过去的看法，他会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一件完整的事儿，原来呀，我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要跟孩子讲大道理，不要跟他说你要有梦想，跟他说我们一起做顿饭。做饭这事儿有开始有过程有结果，你洗菜他切菜，你炒他递调料，最后俩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当下。他指向未来，吃饱了舒服了，他回溯过去，我刚才做成了一件事。如果你是家长，你可以怎么做呢？当孩子说反正也没未来，不要着急反驳他，不要说怎么会没未来呢，那你以后如何如何，这样的话呀他会直接的过滤掉。你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看不到未来，没关系，我们不看那么远，
我们只看今天下

今天下午你想做什么？如果他说什么都不想做，你就说那好啊，那我们什么都不做，我就在这陪你。你陪着他，就是在他看不见未来的时候帮他撑住现在。有位哲学家叫海德格尔啊，他说过一句话，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思是我们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面对它。对于抑郁的孩子来说，他觉得自己被抛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而你能做的不是帮他找到出口，是走进迷宫跟他坐在一起，告诉他，我知道这里很黑，但我在这儿，这就够了。最后你想跟他说啊，有个孩子啊，曾经也跟心理老师说，老师，我不知道以后我能干什么。心理老师说，不用知道，你就先想想，明天你想吃什么。这孩子想了很久，说，哎，肯德基的辣翅。第二天他去了，吃完回来跟心理老师说，老师，我昨天又想了一整碗辣翅，今天吃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是在笑，未来很远，但是辣翅很近，对吧？当孩子说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不是在拒绝你，而是在说，我现在太累了，我看不到那么远。那你就不用让他看那么远，把未来切成小块，小到明天吃什么，小到今天下午做什么，小到接下来这十分钟他可以做一次深呼吸。这些小块的未来啊，会慢慢的拼出一个大的未来，不是你想出来的，是他自己活出来的。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我们再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儿子现在休学在家，就是因为跟同学闹了点矛盾就不去了。我问他哈，你跟同学怎么了？他说也没什么，哎，就是后来吧，我不太想跟他们说话了。于是就跟孩子说，你在班里还有其他的

朋友啊，除了这个人，还可以跟其他人玩啊。他说，我不想，在学校很难受，我不想任何人烦我，最好把我当成透明人。想问啊，他这么一说，这妈妈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说，老师和同学都很烦。你说这点事儿都考不住，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哈，在咨询中遇到做透明人、想做透明人的孩子真的是特别多。最好老师不来找他们，同学不要注意他们，总之把他当成不存在就好。他就想安安静静地躲在角落里自生自灭。这很令人奇怪，对不对？按说社交对青少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怎么他们宁愿就躲起来了呢？休学在家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又表现得那么痛苦和孤独，他们自己知道自己需要社交吗？在心理老师看来，多数孩子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大人要清楚，人为什么需要社交。很多人以为社交是为了交朋友，为了不孤独，为了有人一起玩，这些都对，但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有位心理学家叫可胡特，他是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镜应，镜子的镜啊，反应的应，意思是人需要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就像照镜子一样，你在别人的反应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笑的时候别人也在笑，你就知道自己是受欢迎的。你说话的时候别人在听，哎，你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做了一件事别人认可，你就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这不是我们所谓的虚荣，这是人确认自己存在的方式。科胡特呀，把这叫做母亲眼里的光。一个孩子需要从重要他人眼中看到自己被看见、被欣赏，才能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孩子不可能永远只活在母亲眼里。到了青少年阶段，镜子就变了，他不再只看妈妈的眼睛，他开始看同学的眼睛、老师的眼睛、朋友的眼睛，甚至是暗恋对象的眼睛。他需要从这些不同的镜子里看到一个多面的、立体的、完整的自己。在同学眼里啊，他可能是个幽默的人，在老师眼里呢，他可能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在朋友眼里他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这些不同的镜子拼在一起，构成了他对自己的完整认识。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位置在哪？这就是为什么社交对青少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真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儿，它是他们构建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当镜子碎了，或者是当镜子太吓人，有些孩子经历过很具体的伤害，被好朋友背叛呢，被老师当众批评啊，被同学孤立。这些事儿之后，他再看别人的眼睛，看到的是嘲笑、嫌弃、冷漠。但更多的时候，事情没有那么大。心理老师们见过很多厌学的孩子，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宁愿他们当我不存在。”你问他在学校怎么样，他会说：“还好，没人注意我。”语气里不是庆幸，是麻木。这种心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你想想啊，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可能经历过这些，举手回答问题答错了，被同学笑，主动找人说话，对方没搭理他，参加小组讨论，没人听他说什么，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的大脑会学到一种东西，就是主动出现是会受伤的。那怎么办呢？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消失，不说话，不举手，不参与，不跟任何人建立关系，这样就不会嘲笑，不会被拒绝，不会被忽视。他呢，把自己变成了教室中的一个影子，影子不会被讨厌呀，也不会被喜欢，影子是安全的。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他再也看不到自己了。因为人需要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当你选择不被别人看见的时候，你也同时失去了看见自己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厌学的孩子不是不想跟人玩，而是不敢跟人玩。不是我不需要朋友，是我害怕需要朋友。他们不是不想被看见，是太想被看见。但是一次一次受伤之后啊，干脆就把自己藏起来。这种状态比被讨厌更难处理，因为被讨厌至少还有愤怒，
而变成透明人只剩下一种很安静的绝望。好在呀，镜子不止一面，如果孩子在学校里看不到自己，不代表他永远看不到。他呢，可能在这面镜子里是模糊的，但另一面镜子是清晰的。他可能某个愿意听他说话的老师，这也可能是某个不嫌弃他的同学，还有可能是课外班的一个小伙伴，也可能是网上某个社群里的一群朋友。那家长能做的不是逼他去修复那些破碎的镜子，也不是逼他再别当透明人，而是先理解他选择隐身是因为他曾经暴露过然后受伤了。你不需要催他去交朋友，你可以先帮他找一面安全的镜子，首先就是父母，一面不会让他受伤的镜子。哪怕那面镜子啊，只是一个人，只是每周见一次，只是待在一起不说话，只要那个人让他觉得安全，他就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练习被看见。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讲给大家听。听过一个妈妈的故事，她的女儿休学之后变得非常沉默，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妈妈试过很多办法都没用。后来呀，她做了个决定，没有逼女儿，而是带着她去了清迈，不是旅游是旅居，他们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住下来。刚开始女儿什么都不想做，妈妈也不催，她自己去参加活动，然后回来跟女儿说说。有一天啊，广场上有一个万人瑜伽，妈妈就问女儿要不要一起去，女儿没说话，但是跟着出去了。她就躺在垫子上，也不怎么动，但她在。后来呀，妈妈带她去逛当地的集市，女儿发现那里有很多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姐姐在摆摊儿，卖自己的首饰啊，或者是画啊，手工艺品。她没有买东西，但她会停下来看看，她很好奇。再后来呀，妈妈带她去参加各种免费的课程，做陶艺的，做烘焙的，学扎染的。有一次烘焙课，老师让大家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轮到她女儿的时候，老师微笑着问她，你想做一个什么？女儿沉默了很久很久，老师没有催她，也没有跳过去问下一个，她呢就站在那儿，面带微笑，和其他的学员一起耐心地等她。等了好一会儿啊，这女儿终于开口了，她说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那一刻哈，他被看见，不是被逼着，不是被敷衍着听，是有人愿意等他，等到他准备好。这个女孩后来慢慢的恢复了，回到了休学前的健康状态。这个妈妈其实做对了一件事儿，她没有把女儿从透明的状态里拽出来，而是带她去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那里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镜子。那些镜子不会批判他，不会催他，只是安静地等着他，等到他愿意让自己重新被看见。如果啊，你也是家长，你可以怎么做呢？你不一定要去清迈啊，你可以记住啊这个故事的逻辑。第一步，不要急着让他走出来。当他把自己藏起来的时候，不要觉得他在逃避，他在保护自己。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人，没关系，我就在外面。第二步就是带他去一个新环境，不一定很远，但一定和学校不一样。那里的人不认识他，不会用旧的眼光看他，那里没有成绩，没有排名，没有那些让他受伤的东西。第三步就是让他观察，而不是参与。他先是待着，看别人在做什么，看别人怎么相处。他可能什么都不做，但他在吸收信息。这第四步就是找一面安全的镜子。可能是某个不催他的老师，也可能是某个年龄相反的摊主，或者是某个和他一样沉默的同伴。只要那个人让他呢觉得安全，他就可以慢慢的练习被看见。这第五步就是等啊，等他自己开口，不要催，不要替他回答，不要跳过，就等着。你的等待是在告诉他，你说的话值得被听见。那个说我希望自己是透明人的孩子啊，后来在咨询师的陪伴支持之下慢慢好起来，不是因为他突然变成了社交达人，而是他找到了一个人，一面安全的镜子，那个人愿意等他，等到他准备好被看见。孩子啊，需要从别人眼里看到自己，这是写在人性里的。你改变不了整个学校，也改变不了他害怕受伤的心，你呢可以带他去一个新的地方，帮他找一面安全的镜子，哪怕只是一个人，哪怕只是每周一次。
那面镜子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

0: 人类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他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阅。

0: 热线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百姓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满足我们的一些个一体多病常年久病大把吃药的患者这样的一个心愿呀。我们呢给大家来重点介绍啊，获得四项专利，拥有好的方啊以及好的药啊，是真正太医延续下来的治病秘方，以及呢我们采用长白山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此为君药，再加上几十味名贵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啊，以中医理论先通后补为契机啊，可以帮助我们呢通经脉通血脉通我们的脏腑通我们的肠道啊，排除体内垃圾毒素，补益补养经络气血啊，让着我们气血啊达到充盈经脉营养脏腑恢复脏腑功能的治疗效果啊，真正做到我们中医所讲的经络通百病通，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样让咱们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啊真正能够告别常年大把吃药这样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因为它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来帮助我们呢大补气血，再加上呢专利药方呢帮助我们通经络通肠道排除体内垃圾毒素啊，所以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啊，这是心脏里边有斑块啊，堵塞60%了70%了80%了，医院让你做支架啊，要让你做手术了啊，脑梗啊，梗了一回两回三回，现在说话乌拉乌拉的啊，什么事也说不清，大小便都不知道，家里人都不认识，说这种情况哎，这是咱们利泰医养元丹的优势治疗之一啊，基本上啊使用利泰养元丹3到5天心慌胸憋胸闷明显减轻，这个血啊就能真正营养于啊，心得气血特别是新鲜的气血滋养啊，心脏跳动才能够四平八稳啊，心里不齐啊心慌呀、啊、这些问题才迅速减轻啊，而这个包括心绞痛压扎痒疼痛这些情况基本上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咱们不光是症状几乎不再出现了，好多人甚至啊说我到底想看看利泰养元丹效果怎么样，上院查了啊，查着什么呀，查着心脏彩超，甚至有的人呢专门给这个心脏啊做咱们这个超声以外还要做这个我们讲啊造影检查，这就相当于是最尖端的也是最准确的心脏内血管堵塞方面的检查啊，有的人说做完了这个心脏彩超，医生说哎，斑块小了，他自己还不相信呢啊，说这斑块从来大夫跟我说都小不了，这怎么说斑块还能小啊，我再做个检查吧，做造影，哎，造影一看由过去 75% 一个疗程的时间降到不到 60%， 哎呀那高兴的了不得呀，是吧，哎，包括脑血管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你像这高血压低血压血压就高不下吃多少种药下不来的，头晕头胀一换天一变季的啊，这个感觉啊这个头就大头沉就抬不起来，脚呢就发软就发飘，说这种情况那更简单了啊，基本上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帮助你啊这个通经络通血脉，基本上啊一周之内血压就能够开始平稳稳定 啊，基本上8月20天。

哎呀，徐家这过去178，好几种家药下不来的，基本上呀，十来天半拉月就能够逐渐恢复，达到正常啊。因为你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就跟那个河道被清理了淤泥和垃圾一样，水流顺了，自然呢血压下来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全鹿入药能够呀入血啊，养筋养脉。哎，你筋脉，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血管，也需要有血液的滋养才能保持弹性。所以你看为啥咱们很多老年人说这个动脉硬化是吧，哎，弹性太差，容易这个血管啊特别脆，一碰就破，哎，容易出现皮下出血、淤血、淤青、淤斑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你用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基本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会明显感觉脉压差减小，哎，这是血管弹性恢复的最值。哎，另外呢，这个脸色气色明显红润了，这个蹲下呀，这个解手大便啊，蹲的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头不晕不沉，这说明啊，这个血管弹性明显恢复。哎，同时呢，弹性恢复了，血管也就不容易破，是吧？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呀，说这个再犯啊，再次出现这个二犯三犯这个几率啊，也就大大降低了。哎，这是咱们呀主治的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这个骨关节病啊，那也是利太医养元丹的主治优势之一啊。这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啊、骨质增生啊、骨刺啊、骨质疏松啊，像现在讲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啊、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别的病啊、别的药，你贴膏药啊、你吃口服药啊、吃汤药啊，你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利太医养元丹原封原的，我能给你治得好的利地所索啊。而且这方面专门做过大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们反复强调它是源自啊满族秘方啊，但是满族啊都已经传承几百年了啊，就是入这个满清医案啊、太医医案当中，这都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个满族发家在哪儿啊，咱们说叫黑水啊，就是咱们说黑龙江这个白山，就是长白山，就这个区域这一大片，这是满族的发祥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三省，特别是吉林黑龙江这边啊，这边呢都是苦寒之地呀、啊气候特别寒冷，就是现在到了大冬天，零下30多、40度，喝水成冰，嘎嘎冷啊，对吧？那像在过去来讲，应对这些严寒怎么办？是不是？哎，所以在当地呀、啊，自古就有泡药酒这样一个传统。说泡什么药酒啊？哎，这个过去啊，哎，不是用鹿骨，就是用虎骨。哎，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这过去啊是有泡虎骨的习惯啊，包括一些个骨关节病是吧，哎，都知道说用虎骨来入药，那效果特别棒，对吧？但是呢，现在啊，作为东北虎，那绝对是保护动物，那根本不可能用得到，是不是？哎，谁也用不到。哎，那退而求其次怎么办呢？只能是用鹿骨。哎，因为什么呀，咱们还是说那个话，这个食物链啊，这个老虎吃的什么呀，你看在这个东北地区啊，它呀也净吃啊像鹿啊、狍子呀这类东西。哎，等于说就把他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血液活性啊，哎，逐渐在老虎身上就积累起来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说我们能用到的，你虎骨根本用不到啊，但是鹿骨能用到啊。而这个鹿咱们还是说了啊，尤其是以梅花鹿最为突出，
啊，最为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到现在来讲它很难被驯服啊，大部分都是在野外，而且非常具有灵性。那么它所食物的都是啊这个长白山区域啊最具特点的一些个珍贵野生药物药材成分啊，它直接吃了，吃了以后呢，这个药物啊就在它身体内就积聚下来了啊。其实满族自古啊，你像打老虎那时候的也不容易，但捕鹿相对来讲就容易多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满族要是谁呀、啊，说是这个摔断了胳膊了，摔折了腿了啊，受筋骨伤了，怎么办呢？哎，把鹿的骨头熬汤喝，把鹿的骨头打成粉，调和上，哎，敷在关节损伤部位，啊，内服外用，是吧？或者把鹿筋啊贴在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啊。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所以正是这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满医啊不断的总结，到后来啊，成立满清，哎，那这个时候呀、啊、就更有学术高度了，就不再是说像一个民族一样啊，这当时就是一个口口相传，不是啊，真正的通过学术高度医学研究，大医家大名医，是吧？哎，对他进行研究，发现呀，鹿骨鹿筋对于治疗骨关节病症效果特别棒啊，什么骨断筋折呀，哎，什么长不好不骨不连呐，啊，什么出现的这个骨痂难愈合，是吧？这包括现在西医讲的啥股骨头坏死生发长不好，哎，你用鹿骨用鹿筋来入药，就能够呀充分的激发呀骨质的修复。啊，促进呢健康骨质细胞长出啊，能够呢修复无损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说呢再有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鹿心呐、这些加持的话啊，因为这里边啊含有大量的气血营养啊，可以直接帮我们呀、啊、补足身体的亏虚的气血啊。因为你看，别管是这个急性损伤、大量失血也好，别管是啊长期慢性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慢性损伤消耗也好，这样的人啊往往都是气血亏虚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鹿血啊、鹿肉啊、鹿心呢 啊特别是有鹿茸啊，以它来补气养血，特别是这个鹿茸啊补气的效果最好啊。你像这个过去啊，说是这个人要是在打猎的时候啊，他感觉都浑身没劲儿，都虚软，脸色煞白，提不起劲儿来呀、啊！别冻死在雪地里。要是有个鹿茸含上一片儿，哎，他就是在雪地里睡觉，那脸都是红扑扑的，知道吧？因为这个鹿茸啊，哎，这个温补阳气的作用最强。哎，那个伤口愈合恰恰就需要这个作用啊，是吧？你普通药不具备这个效果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啊。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因为全鹿入药，是吧？不光咱们有这个鹿血呀、鹿肉啊，是吧？鹿胎呀，给你啊补血养血，而且有鹿茸，哎，该帮你补气养气啊，能够生发呀我们这骨质的修复能力，再加上咱们四项专利，再能够清除啊经络当中的、脏腑当中的啊、肠道当中的啊，以及什么呢？就是咱们骨质里边的，别管是基层的风寒湿痹形成的痹毒也好，还是外伤淤血，是吧？哎，造成的这个骨折难愈合呀，啊，还是我们现在因为长期久坐啊，长期伏案造成的呀、啊、局部呀、啊、出现的这种增生性骨质啊，哎，它都能够给你啊打通瘀阻啊，让新鲜的气血引进来，生发健康的骨质，增加骨密度，同时呢养肝护肾啊，以肝肾来滋养我们身上的筋骨。那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层层递进，可以说呀，在利太医养元丹手上就没有好不了的骨关节病啊。你现在最常见的难治的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西医说你做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哎，有了利太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我告诉你，用药不出十天时间，
啊，

0: 痰湿痹就荡然无存。你吃什么这个激素药啊，是吧，这止疼药啊，没必要，你也吃不好，你就用啊利太乙养元丹啊，就是给你啊通经络活气血养气血，气血一足，骨质得到了有效的修复，你这毛病啊完全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再难治的骨关疾病也逃不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四个疗程可以达到旧骨坏骨换新骨的治疗效果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老人，或家里边啊有这样的年轻人啊，受外伤的啊，出现的颈椎腰椎病的，久治不愈的，股骨头坏死的，你不妨啊通过利太乙养元丹，咱们保守疗法不用手术，重新还你一副健康的骨骼。那现在啊咱们还享受政策大力支持大家治疗慢性病，现在如果报名的可以享受390元一个疗程的特别优惠啊，这不是390元一盒，390元一个疗程，四个疗程彻底康复慢性病，包括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颈椎腰椎病的，也能达到彻底除根的治愈效果。只可惜这批名额呀现在已经所剩不多，眼看着名额要提前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像有这类病症患者啊赶紧抓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打各地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陈老师，这个电话真是不好打，今天能给我接进来，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我得感谢呀，利太乙养元丹，得感谢陈老师啊。这不愧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宫廷秘方，这效果太好了。哎呀，
0: 哎，受益了，是吧？哎，
2: 确实
0: 没有什么呀，比听到患者受益，更让医生啊欣慰的事情了。啊，特别是这个利太养元丹呀、
2: 啊，
0: 我其实啊也只是这个研究开发的人员之一，啊，充分开发呀古方啊，特别是呢挖掘近百年的满清医工医案，从很多太医的记录医案当中发掘出来这个古方、啊，他这个原方的记载人呢叫利文直，啊、这个有名有姓啊，所以说呀这个方子。那绝对是真真实实的啊，而用经过我们这么多专家一研究效果特别棒。咱们又有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几十份中药材均身左手的配合。所以啊针对于咱们这个多年多种的老慢病的治疗啊，利太养元丹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通经络、通脏腑、通血脉，清除垃圾毒素，再补养健康的气血，修复全身脏腑损伤，那这样治疗下来绝对能达到康复除根的治疗效果啊。
2: 哎，是啊，还真是这样，这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真不简单呀。你看我北京丰台的，我是原来买的四个疗程还有三天我就吃完了，太好了、现在可以说浑身上下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所以我特别感谢呀、因为我原来情况可不好了，原来是脑出血造成的半身不遂哈。你看现在无论是我说话还是活动胳膊腿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能听出来啊。
2: 是我今年才66岁，但是高血压呀、快20年了，哎呀。高压呀、都是180-190。
0: 哦。是吧，
2: 要不说最后啊还是出事了，脑出血。主要是我这个出血的位置还不好，脑干出血。哎呀，后来人家大夫告诉我，十个得有九个都抢救不过来的这个位置出血。我这算是命大，救的也及时，哎呀，算是把命保下了。当时啊也是做了全身检查，出院的时候医生还告诉我，我这还有脂肪肝，颈椎也不好，前列腺还有增生啊，反正一堆的毛病啊都出来了。你说回到家，哎呀，天天的都左半拉身子也不能动弹，

0: 软的跟面条似的，那个时候说话啊，人也听不懂，哎呀，再一个吃饭也吃不下去，反正一点油性的东西也吃不下去，就这个肝部的那肝区那地方啊，经常疼还，吃点东西还不消化。
1: 你看看，吃坏了、
0: 哎、
1: 啊！你这个就是这个长期吃药还伤肝伤肾了呢，啊、
0: 嗯！
1: 因为肝脏是本身是解毒代谢器官呀，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药太多，严重影响到了肝脏功能，就会出现呀、
0: 啊、
1: 厌油厌腻呀、啊、恶心呕吐啊、这个肋下这个地方呀胀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可这不能这么下去了，再这么下去，再出现个药物性肝硬化，那麻烦大了，那不又添心病了吗？啊，
0: 是啊，要不说遭罪呢、
1: 嗯、
0: 那脖子还又硬又麻还疼、
1: 嗯、
0: 晚上尿还多，我本来就起不来床，那还得老得排尿，有时候确实都得弄床上了、
1: 啊、
0: 哎呀，这是孩子倒孝顺，我自己退休工资啊、
1: 嗯、
0: 说实话还可以，带我到处看呀，但是都没有看好，哎呀，
1: 嗯嗯嗯，
0: 这后来还是我老伴儿啊听讲课呀，听说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呀，是不光是国药准字号的，关键是宫廷秘方啊，全路入药的。哎、
1: 啊、
0: 呀、
1: 啊，
0: 我一想，哎，这肯定是过去皇上用的药啊，皇宫里边用的。再说了，那鹿全身确实都是宝，像鹿茸、鹿血呀、鹿肉啊、鹿鞭、鹿胎呀，那都是宝贝呀。我老伴这么一说呀，我也寻思了，咱得试一试啊。
1: 嗯，
0: 你不试就彻底没希望了。
1: 对呀、
0: 啊，
1: 你试才有一线希望啊！啊，你不试哪有希望啊？
0: 嗯、
1: 但是试咱们也别瞎试，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对，吃一堑长一智、
0: 嗯。
1: 咱们之前那么多的失败经验了，咱得明白，就是算是国药准字的药，你也得看有没有特点，对吧？就我就举个最简单，你看我净说大直话大白话，我就举个最简单的道理、
0: 嗯、
1: 啊，同样拿的都是本科毕业证，你说是本科毕业吗？都是，这国家都承认。但是你说呀，二三流大学和清华大学，你说能一样吗？哥，你觉得能一样吗？
0: 对
1: 不对？
0: 啊，
1: 你要是把活交给两个人，你更愿交给谁去干呢？对吧？就这个道理。
0: 对对对，嗯，
1: 哎，
0: 嗯，可不是，要不这回用对了，我也就用了三四天吧。身体有感觉，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人也比以前有精神头、
1: 啊、
0: 哎，我老伴儿都说这说明啊咱有缓过来的迹象了，开始啊，
1: 是吧、
0: 特别是用到十天的时候、
1: 哎、
0: 这一测血压呀、
1: 啊、
0: 哎呀测了两三遍，为啥呀、
1: 啊、
0: 因为这血压从来没降过这么好啊，高压140、
1: 嗯、
0: 低压90了已经是、
1: 啊、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啊
0: 嗯、
1: 多次测就是这个数值没错，是吧？
0: 哎，是啊，
1: 嗯嗯，
0: 而且你看用到十天的时候排尿基本正常了，晚上呢、
1: 啊、
0: 晚上最多就排一次尿，就不耽误睡觉了，起码来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1: 啊、
0: 我就感觉饭量上来了
1: 啊，
0: 碰见啥我都想吃了，吃的也多了、
1: 啊、
0: 稍微吃点油性的东西啊它也不难受了哈。尤其这个脖子这地方啊舒服了，它没有那种紧巴巴、
1: 嗯、
0: 有时候发麻的那种感觉了，有时候我老伴给我翻身，我那脖子它不疼了，
1: 是吧？哎，
0: 嗯，
1: 好，
0: 你看用到两个疗程啊那就更好了、
1: 啊、
0: 那个时候、
1: 啊、
0: 我说话虽然慢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听得懂了，
1: 嗯，
0: 尤其是胳膊腿啊不光热乎了，它能抬起来了，我自己扶着桌子、扶着墙啥的，我自己能去卫生间了，去个厨房、
1: 啊、
0: 反正在平地上我能溜达了、
1: 啊、
0: 那时候
1: 的。哎呀，
0: 你
1: 看
0: 太好了、啊、你看到现在呀，我这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要吃完了、
1: 嗯、
0: 呀，可以这么说吧，就等于是脱胎换骨了，完全健康了。现在我自己上下楼、
1: 啊、
0: 去逛个公园，我现在天天早上我还去找事溜一圈呢，
1: 啊、
0: 跟老伴一块买点菜，买点饭、
1: 啊、
0: 一起就拎回来了、
1: 啊、
0: 哎呀上四楼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哎
0: 没事，吃完饭白天我还可以下楼、
1: 嗯、
0: 在小区里跟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哎呀、
1: 啊、
0: 人一看我这个哎呀恢复的这么好都挺惊奇的呀，都问我用啥宝贝了我都跟他们说、
1: 啊、
0: 我用着好药了，咱用的是利太乙养元丹呐、
1: 对啊，
0: 要不说我要有今天的生活呀，我真是从心底里我得感谢立泰医养元丹，也得感谢陈老师。
1: 啊，因为咱们立泰养元丹，我们说了，这是含有啊专利最多啊四项专利的治疗性国药，是正儿八经的过去太医院传承下来的正经的方子啊，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先给我们呀通血管、通经络、通脏腑，知道吧？通血管就让你啊狭窄的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比如说冠状动脉呀、比如说颈动脉呀、脑部大血管、中动血管、小血管都要给你通畅起来。所以呢，这里边的斑块狭窄、硬化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通经络是干什么呀？经络是联系脏腑啊，是这连接四肢的这些个部位啊，让这个筋骨呀通过经络输送气血进行营养。啊，所以经络一通，浑身呀就感觉特别的轻松了，脏腑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啊清理你的肠道啊，包括淤阻造成的胆囊炎呀、胆囊结石呀，包括像这个大便便秘不通啊，啊，包括像咱们小便不通啊这些问题，都给你啊通畅肠道以后呀排除体外，把毒素清理干净了，让你这个经络气血呀能够贯穿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得到鹿心鹿肝鹿血鹿胎鹿茸的滋润，有了充足的气血的滋养，它们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四个疗程呢就可以达到康复出根，完全恢复到得病前，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你呀、虽然说过去得病重时间长啊，吃药多，不是说你这个病就需要治个十年二十年，没有好方，没有好药，那是。这回啊，一次治疗四个疗程，你出根不复发，多一天用不着，所以这政策你就不用参与了，明白吧？
0: 哎呀，那行，那陈老师，那我听您的，那我就把剩下的三天用完，我就放心停了。
1: 放心放肚子里没问题啊，平时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干嘛该干嘛干嘛，跟好人一样啊。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就行，活动不用参加了。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立泰医养元丹的陈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啊，陈老师，我这都打了半天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我家吧、是内蒙赤峰的，我听你讲座今天就是听第五天了。
1: 嗯嗯。
3: 然后我也想要用用这个立泰医养元丹，是现在390块钱就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了吗？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啊，就花个零头啊、这个一个疗程只需390块钱。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啊，它可不是一盒啊、一个疗程390，你用普通药这个价格也拿不下来呀，对吧？而且呢、咱们立泰养元丹啊是三项为一，以全鹿、梅花鹿入药，因为这个梅花鹿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是好药材啊根本不允许以梅花鹿入药。第二一个呢，这个传承有序，正儿八经国家研发的啊，过去啊太医院传承的秘方。第三一个、还有四项专利，专利数最多的质量药物。所以有这样的好药啊，咱们能够以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啊，你还不用多，就四个疗程，再难治的心慌胸憋胸闷、心脏病、老气喘、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糖尿病，包括呢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肠息肉等等，都可以达到一次治疗彻底痊愈的治疗效果，没问题。
3: 那真好了，你说390块钱，这咱说现在390块钱能干啥，买点啥呀？就像有的女同志390块钱买化妆品，连一瓶水还买不来呢。
1: 那肯定是啊啊，几个人出去吃饭390都不敢点什么呢，是不是啊？一顿饭钱恐怕都不够啊。
3: 对，390块钱都不敢买饭店做的。
1: 对，绝对让大家要用得起啊。
3: 对，
1: 这样啊，你呀、打来电话， 我更想了解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情况要着急要用咱们这个利泰益养元丹来治疗呢？
3: 嗯，好，陈老师，我跟你说，正好吧，你再帮我看看，我想要用吧，我得定多少？
1: 啊，
3: 我你说我吧，这不是身上的毛病挺多的吗？
1: 啊，
3: 然后我首先吧，是我血压低，我今年60岁，我低血压挺多年了，平平常常，高压90，低压55-60那样。
1: 哦，
3: 完一天头晕迷糊，哎呀，脑袋老是嗡嗡的，再一个心脏也不好，冠心病。
1: 冠心病。
3: 啊，要是躺不好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完了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两条腿啊要着点凉受点风啊，走到又皱又硬，它疼啊，严重的时候疼的你都睡不着觉，就得吃止痛药挺着，
1: 是吧？就你这些个病症，这个前后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都得有15-16年，40多岁，没到50岁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1: 是吧？
3: 完了，嗯，就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不懂啥，哪块疼吧就没有，不好使就止痛药，止痛药顶着药吃，这两年胃也不好了，吃点啥就胀犯酸。
1: 哎，那肯定啊，止痛药顶药那能治了病吗？啊，人生病到底为什么得的你得明白呀。 啊人得病就是因为啊身体的气血亏虚呀。 啊就跟咱们看那个小树发黄打蔫儿，那不是缺了肥了，就是缺了水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哎，那么像您呢，这个本身血压就低，这从中医上来讲啊，本身就是属于啊气血亏虚之症啊。年纪轻还好，越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脏腑功能衰退，气血呢越发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各种症状就找上来了啊。包括呢，这个骨关节的气血不足了，关节僵硬老化。就更容易受到外边的风寒湿的侵袭，关节呢动不动一招风就凉，哎，动不动抬不起来了，僵硬肿痛啊，这些情况全有了。
3: 嗯，
1: 这个心脏心血要是不足啊，心脏就不能正常的泵血啊，所以全身血循环就差啊，一想干活就直哆嗦，扑当扑通的就跳啊，睡觉睡不好啊，不是心烦就是失眠。对吧？
3: 你说的真是，真的是这
1: 样。哎，脑要是缺血呢，气血不足，失眠呀，多梦啊，记性差呀，脑子糊涂啊，丢东拉西呀，是吧？哎，刚买的菜可能还没拎回来，又放到哪个摊上了，回到家里边发现手里啥也没有，对吧？
3: 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陈老师。
1: 就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3: 都给完人钱不拎菜，再不拎菜就走，不给人钱，这常有的事。
1: 对呀，所以这些是啥问题啊？都是身体啊气血亏虚造成的啊。而气血亏虚啊，最好的药，最好的补药是什么？就是像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鹿胎呀，特别是这个鹿茸和鹿胎。
3: 啊，知道了。
1: 哎，但是现在呀，咱们呢有鹿的胎盘啊，一个呢用不着人的了啊，再一个呢，这个鹿啊具有灵性，这个激发气血活性这个作用啊比人的还要好，特别是梅花鹿，再加上鹿茸的激发，那效果来的才又快又好呢，知道吧？哎，所以像您这些情况呀，您呀过去啊，你再那么吃这些个止疼药啊、救心药呀啊，就这么顶事儿的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把自己吃成药罐子你也好不了，
3: 身体也不对。对，你
1: 哎呀，这你肯定啊，你气血上不来呀。 啊
3: 是，
1: 只要把这个利泰益养元丹用上，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太医开的方，好的药，四项专利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呀迅速使精血补足，使脏腑得到提升啊，心慌胸憋胸闷解决最快，论天算3-5天明显减轻啊，关节疼痛怕风怕凉啊，这个稍慢点啊，一般也就是5-7天，哎，明显感觉关节就活动，你再下床再下地就不那么僵硬，不难受了，不那么怕风了，不那么怕凉了啊，不那么发紧了发皱了，活动灵活了，胳膊抬得更高了啊。哎，另外呢，头晕头沉睡眠不好，基本上7-10天明显感觉头脑清亮，睡觉好，人越来越精神，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呀，这些指标半个月以后你去量，逐渐 平稳正常。一个疗程大改观，三个疗程病全好，四个疗程能出根，四个疗程以后就再也不用用一颗药了，明白吧？
3: 明白了，明白了，陈老师，我这不是也是特别想用上。我听你讲说咱是国家专利，还宫廷秘方，这国家认可的肯定没问题呀。我寻思那我也想赶紧就用了。我这不听你说现在怎么的，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1: 对呀、啊，你想啊，这次有国家支持啊，咱就花个零头几百块钱用这么好的药，普通的药想用一个疗程都不止大几百的吧？对吧？咱这梅花鹿茸药，你想想，拿来用，咱哪有那条件呀？啊，就普通的鹿茸，那还得好几千块钱一根呢。梅花鹿的那有价无市，你想花钱买买不着，你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3: 对，
1: 这个你啊，赶紧打你场外电话，抓紧报名，趁着现在有政策有机会，咱们拿四个疗程药，同时还能再赠送啊，咱们这个细胞活力因子。作为药引子可以啊，直接把药引入到脏腑，特别是最细微的细胞里边去啊。这个在药盒上都是唯一写的很明白，可以进行细胞修复，所以呢效果就更快了。你呀、啊、现在赶紧打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名额已经剩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3: 行，那好，陈老师我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5: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是陈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6: 陈老师你好。
1: 嗯，
6: 我也是利泰医养元丹的受益者，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好，鞍山的。
6: 得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就是效果好啊。
1: 嗯，
6: 不愧是专利产品，国药准字的。
1: 嗯、
6: 你看我这四个疗程停药1个多月了，始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1: 嗯，
6: 哎。今天打电话说说我的情况，顺便我再参加活动，给我妹夫订一份。
1: 哦，给亲人想订一份。那先说说你吧，
6: 对对，
1: 你怎么样情况？
6: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58岁。
1: 嗯，
6: 我这糖尿病也有12年了。
1: 啊、
6: 哦、嗯，那时候餐前血糖是 11.5, 餐后 17.6。 控制不住血糖高啊，每秒打三十个单位胰岛素
1: 啊，
6: 并发症还是有。
1: 嗯，
6: 那时候血压高压是167吧，低压100、
1: 嗯、
6: 头晕迷昏，脑袋都老大、
1: 嗯、
6: 心脏也不得劲，那时候出现心律不齐，
1: 心
6: 有时候跳得快100下到110下，这心也从撒这儿掉出来、
1: 嗯、
6: 慢呢有时候50-60下，这心也透停不跳了似的。
1: 哎呀，那你这差距比较大呀、
6: 嗯、
1: 啊，
6: 是呗。
1: 嗯，
6: 再一个还有这白内障，觉得有蒙有雾啥的，
1: 嗯，
6: 就是瞅那个窗户上挂成霜似的。
1: 嗯，
6: 嗯，还有腰脱，这腰不犯病好一个，好人一个，一犯病啊，上车者蹲蹲不下，起不来呀，没想遭罪呀。
1: 哎，是，嗯
6: 嗯，这是历代医养颜丹，是国家认可的专利产品、
1: 嗯、
6: 这么我买了。 嗯，
1: 嗯，
6: 得说见效还是挺快的，陈老师3-4天吧、
1: 嗯、
6: 就得身上有劲了，血压血糖啊、
1: 嗯、
6: 得往下降
1: 啊、哦、
6: 好。十多天、
1: 嗯、
6: 感觉这个、哦、血糖基本上餐前是 5.3, 餐后是 7.6 了、
1: 哦、
6: 哎。
1: 哦，就下来多了是吧、哦、
6: 下来多了，血压也下来了，血压基本上135到85了。哎，
1: 你看看，
6: 脑袋清净，头不晕了。
1: 对，好，嗯，
6: 浑身有劲儿了，不乏累，又一疗程前腰脱，这腰基本上能直接腰了，蹲也起来，上厕所腰不那么疼了。
1: 哎，腰也好多了、
6: 哎、
1: 啊！
6: 是白内障那层蒙雾变薄散开了，哎，
1: 嗯、
6: 接着用，基本上胰岛素那时候医疗程也减量了，到2疗程胰岛素也不打了，哎，
1: 嗯、
6: 感觉这白内障，那个蒙雾薄散开了，瞅东西真就多了，视力也提高了，
1: 也真亮了，哎，对了、
6: 嗯、
1: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这个5000年中医啊，告诉我们呀、啊，人活就是活气血，啊，
6: 对
1: 你别管是眼睛。啊，中医讲，目得血才能视，是吧？足得血才能步、
6: 嗯，
1: 啊，你任何一个脏腑器官必须要有充分的气血的滋养啊。你像过去啊，就是这个气血不足呀、啊，包括气血不通啊，造成的相应的病变啊，血压高居高不下，那是啥？那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堵得太多呀、
6: 嗯，
1: 那血都过不去。那么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先通后补啊，咱们4项国家专利、
6: 嗯、
1: 帮助你啊，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通肠道啊。通血脉就是帮助你把大血管小血管动脉静脉全都给你啊，里边的斑块啊狭窄啊都给你清的干干净净的啊。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叫化痰去瘀啊、
6: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血脉一通，这个筋骨也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这个眼睛四肢脏腑都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啊。当然了，咱们再以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几十味中药材，这样的话呢，大补气血啊，那补的还不是一般的呢啊，鹿心、鹿血、鹿胎、鹿茸的，那都是最好的补气养血的药物，给你一补，新鲜的气血养出来以后，濡养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强劲了、
6: 嗯、
1: 哎，你看不光血压血糖啊，哎，都能够平平稳稳，咱这些这一下子呀，彻底康复治愈就断根了啊！
6: 你说太对了，陈老师，你看这4疗程停药这一个月，现在是餐前血糖是 4.3， 餐后 7.2 了、
1: 啊。
6: 哎，你看看血压现在是125到80-23那样，都平稳了，
1: 嗯、正常了，
6: 眼睛视力提高、
1: 啊，
6: 电视、手机能看了，吃饭胃口也好了，
1: 啊、
6: 饮食也放开了、
1: 啊，好，
6: 这不是吗？我就是上超市啥都行了。拎点东西、
1: 啊、
6: 走走腰也不疼了。我们听说现在说390块钱就能参加这活动。
1: 对。
6: 说这个利太医养颜丹的配合，说还赠送什么，赠送这细胞因子，说这个跟着一起用效果更好。
1: 是。
6: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是提前结束了。
1: 对。
6: 我寻思订4疗程给我妹夫订。
1: 他
6: 我跟你说他
1: 情况
6: 吧。他今年吧 ,56 岁，他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喘。冠心病、心慌、胸闷、吃不用，完毒素增、
1: 啊，
6: 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哎呀，你看，照我小2岁，这病还不少啊。我先给他订一份吧，没花多少。
1: 应该给他用一份啊。
6: 嗯、
1: 老咳喘、肺气肿、肺心病，用咱们利太养元丹清理呼吸道里边的炎症啊，让气道通畅啊，也只需4-5天的时间啊，咳痰喘就明显减轻，
6: 嗯、
1: 最起码5天之内躺平睡觉没问题。
6: 是
1: 让他早点用上利太养元丹。这次有咱们细胞因子的配合呀，把药直接导入到细胞里边去的话，那这样的话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啊！ 现在
6: 对呗，你说390块钱吃顿饭都不够，我要几个人是不是？我得参加上。

0: 390一个疗程，总共最多用到头四个疗程彻底痊愈，你说一共能花多少钱吧，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赶紧报名，但是这个名额可是不多了啊，剩的不多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错过就没机会了，赶紧先打电话啊。
1: 好好好，陈老师马上打电话，谢谢你了啊。哎，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陈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
3: 你、
0: 啊
3: 哎。
0: 你
3: 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啊。
0: 咸阳的啊。
3: 啊，我前天不是订了四个疗程，享受了390元的机会，平民价、良心价嘛。
0: 嗯。
3: 啊，补贴资金我趁着剩一小部分需要提前结束了。哎呀，我叫刘国华，陕西咸阳的，你帮我催一下货好不好？啊。
0: 哦，催货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催货呀，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呀，没能给你配送到，我们呀给你安排催一催啊。这个我们这个一般送货3到5天，如果你有特别需要想快点用啊，或者是现在呀病情紧急需要赶紧用上咱们这个利泰医疗院的啊，赶紧从危机当中摆脱出来，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来给你啊，提前往前安排安排，赶紧给你送。
3: 好好好。
0: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活动虽然快结束了，你之前是前几天报上名，如果说怕赶不上啊，享受不了政策，这个没必要啊。我可以给你承诺和保证，只要是你报上名的，绝对可以享受政策啊，因为这都是由公证处全程监管公证，这个名额谁也夺不去，绝对错不了，明白吧？活动肯定是您的，肯定能享受上，这个没问题啊。
3: 哦，好好，我今年68了，我知道啊，咱们梅花鹿全身都是包，一身都是包。我是啥高血压、强梗、脑梗、失眠、便秘，头发都掉完了啊。我发现啊，咱这个利泰原来那好得很，我就现在想用你，我明报上了，你给我催一下好不好啊？哎，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你是陕西咸阳那边的，叫什么名字、啊
3: 哎、我叫刘国良，刘国良，
0: 刘
3: 国
0: 良
3: 啊。
0: 好、
3: 哎、
0: 我接来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呀，我一会儿就和当地啊联系，早点给您送到啊。你现在呀整个脑部的一个气血啊供养太差啊，所以不光是头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关键呀啊说个脱发呀、白发呀、须发早白呀，中医讲啊发为血之余，这其实也是啊身体啊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而用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全鹿入药，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鹿胎啊，在大补气血方面还没有哪个药能跟它相比啊，所以这个效果是相当快、相当突出的。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啊，就这两天在家等着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3: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好好，
0: 行，
3: 哎，
0: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
3: 哎、
0: 18天的，
3: 好好好，
0: 我等你好消息啊！
3: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嗨，老师好。我呀、
0: 哎、
4: 我是沈阳浑南的。
0: 沈阳的。
4: 我就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说是这个梅花鹿全药入药的药，这个挺好，我用上了。用完的效果吧，那就是又快又好。
0: 啊、
4: 哦、我就买4个疗程的，我现在才用3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嘛没有不好的地方了，真的焕然一新，非常感谢您陈老师。
0: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医学研究的意义吗？不就是要给大家送去健康吗？对吧？这是好事情。但是我还得了解了解，具体您说说您当初都是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4: 啊，我当初是高血压，另外我还有

0: 那心脏病，就是还有心梗，我都做过支架。
1: 哦，心梗做过支架的。
0: 嗯，这毛病挺多的，还有静脉曲张，我还有肾囊肿。
1: 肾囊肿。
0: 嗯，总感觉腿沉、腰酸，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就怕恶变呢。
1: 恶变倒不至于，囊肿它不会恶变，但是囊肿发展厉害了，肾功能减退，它是往肾衰竭、尿毒症方面发展。一旦到这程度，咱也受不了啊，对吧？
0: 对
1: 啊，
0: 说一听一寻摸我就害怕，当初血压也可高了，高压都178，完低压都有的时候都110多。
1: 哦，
0: 这不后来嘛，听了陈老师就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挺好吗？也不少人用都好了吧，病都治好了，所以后来我也用上了，用上见效那是真快呀，2天就见效了。
1: 嗯，好，
0: 就感觉2天我就感觉浑身舒服不少，用到第7天我的血压都正常了。就是高压也都是135左右，顶天没超过140，这低压也就是90左右吧，就感觉这效果太快了。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是这个肾囊肿没有了，好了，一检查。
1: 你看好啊。
0: 用到2个疗程吧，就感觉心脏也舒服了，哪儿反正都是出气儿了，也匀乎，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0: 静脉曲张也好了。
1: 嗯，不错。
0: 这不现在用3个疗程刚用完，感觉浑身。浑身哪儿都好了，没有不好的地方了，跟原来没有病的时候一样了，感觉。
1: 哎，这就是咱们说了，气血足百病除啊。是气血补养了我们这个经脉弹性恢复了，营养了我们的肝肾，肾功能恢复了啊，调整了肠道，以后还是吃麻麻香啊。你呀，把手上4个疗程用完，4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啊，前面是3个疗程治疗，后边一个疗程巩固。用完直接停药，我让你好多利利索索的，以后绝对不会啊复发反复这个问题，放心吧。
0: 那我还听说这活动挺划算的，我还想参加活动呢。说
1: 没必要了啊，你4个疗程康复了，活动不活动跟你有啥关系呀？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治病的，我绝对不会给你一大堆的有用的没用的全让去买，让你花那个钱，知道吧？
0: 那我知道了，
1: 就把你手上药用完，该停就停啊。
0: 那我就信您了，陈老师。那您说让我让我咋办，我就咋办。
1: 你就听我的就行
0: 啊。
1: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4: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那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啊、父母，包括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非常关注的。那您可以来更多的去通过我们的科普了解孩子性早熟，究竟什么是性早熟，怎么样来界定孩子的这个性早熟的一些特征变化或者是年龄啊，然后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如果

0: 是早熟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行为手段来进行干预，我们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上我们家长必要学习的一些科普知识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就这个儿童性早熟的话题给大家来科普。您关注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或者咨询，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感谢邀请。
0: 好好的，张淑林张医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我给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啊。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东盟协作组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委员会内分泌科全国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医生临床主要是擅长儿科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矮小、早熟、甲状腺疾病等等啊。其实说到内科的时候哈，给我的感觉呢，张医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涉及到孩子的五脏六腑或者是内分泌的变化才会来看儿内科。跟儿外科呢相比的话，就是儿外科需要动手术的，儿内科而需要内部来调理的，对吗？
1: 嗯，可以这样理解。外科大多都是外伤，外伤的这种性质，或者是的确涉及到手术。然后我们内科呢，就是的确是用药物，大多都是药物干预的，
0: 大多数都是药物干预的哈。在您临床一般的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妈妈或者是爸爸领着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儿内科什么样的病比较多一些？胃肠消化道的。
1: 哦，那呼吸道的还是
0: 呼吸道的多？
1: 对，消化道跟季节有关。可能这个冬春季啊，然后秋季入冬的时候，这个胃肠道消化道的患者也会比较多。那像我们内分泌这个主要看内分泌专科，那我们内分泌的患者在寒暑假呀以及十一五一这种长假的还有周末家长来就诊的也是比较多的。对，
0: 内分泌一般孩子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就像咱们说的这个
0: 性早熟，
1: 对，然后身材小然后糖尿病还包括甲状腺疾病，
0: 这个都是属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1: 对对。
0: 其实在我们医大六院应该说分得非常就细了，因为它医大六它是针对的就是妇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分得比较细一些。有的时候在其他医院看病你可能就是一个儿内科，而我们呢这块是可能是涉及到儿内科、儿外科、普外科、内分泌科，分得特别细了，是不是？
1: 还有呼吸科、
0: 哮喘，是不是？
1: 消化
0: 都给它分门别类了。
1: 对，
0: 但是在您儿内科就诊的这块，可能是内分泌的多一些了。是不是？
1: 对，内分泌专科更多一些，
0: 专业多一些。我们今天的话题围绕着是性早熟的这块，性早熟就跟孩子的内分泌的发育有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对。
0: 一般的来说，我们就是什么是性早熟这个概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理解？您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科普。
1: 这个性早熟呢，它根据这个最新的指南，女孩呢是在七岁半前，男孩呢在九岁前，那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性早熟了。对，
0: 出现性征发育的话，无非就是乳房
1: 对
0: 吧？
1: 对，乳房，像男孩和女孩，
0: 生殖器官，
1: 对，生殖器官，
0: 对，
1: 对，然后性征，第二性征，它可能还有一些，比方说女孩阴毛腋毛的一个出现，或者是月经的一个初潮。那么男孩呢，除了睾丸的一个增大，那么还有阴茎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有阴毛腋毛的这个变化，变声呀，喉结呀，然后可能有的家长会发现鼻子下面那个小胡须会更明显了。对，就这样。
0: 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看的这个性早熟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集中在寒暑假。
1: 对，寒暑假
0: 家长可能会领着直接过来了。
1: 对对对。
0: 啊，一般的来说都是这些出现了变化了，我们才来看了，是不是？怎么来判断女孩的早熟、男孩的早熟？就刚才您说的那些有点笼统，我们把男孩、女孩分别的细细说一下，然后让家长更多的去细细观察一下孩子的成长，好不好？
1: 嗯，对。啊，我们先说一下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呢，它这个时期呢，指的就是那么体格和体征的这个发育，那么生殖器官呢和性征的一个发育成熟，以及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时期的开始的年龄呢，它取决于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个启动的迟早，迟还是晚的，迟还是早。那么女孩呢，大多呢是10到12岁。开始，男孩呢是12到14岁，那平均晚2年。这个发育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像女孩最开始呢，表现的是一个乳房的一个增大，然后出现了阴毛，然后外生殖器的一个改变，然后呢月经初潮，然后腋毛，这平均大概是1年半到6年，就1年半到6年，平均可能是4年左右，平均4年左右，对。然后这个从女孩出现月经，那么就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性成熟标志，
1: 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身高增长加速期结束了
0: 不长了吗？
1: 后面会生长，但是就是缓慢了大概可能跟你的中身高也就是5到8，平均一个大数据得到的就是中身高可能就是离最后5到8公分了。
0: 5到8公分了。比如说你现在孩子第一次女孩来月经的时候是1米64，那你基本上也就是1米7左右的个了，是不是？
1: 像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对吧？这种家长都是比较满意的。如果说女孩，就是可能怕这些孩子有的可能是一米四几
0: 啊，
1: 这样的话，他要是来月经，那他中身高一般会受损比较大。
0: 我明白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啊，我们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同事，他是小男孩，他就是因为个子矮，所以说家长也特别着急，就是纠结于打不打激素的那一块儿因为他也担心跟同龄的孩子矮一头，也上了初中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比较着急。这种情况临床特别常见吗？
1: 现在孩子普遍身高的确
0: 高了，
1: 高，对
0: 对，
1: 但是高的这一部分孩子呢，可能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他有早熟的这个情况发生。
0: 高的早熟，
1: 就是因为他身高增长加速提前了，他可能这部分孩子相对来讲，他表现出跟同龄孩子比身高是有优势的但那骨龄也许也是大的，就存在这种情况。那相对于那些可能发育，有一部分可能是发育时间是正常的。还有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晚发育的孩子比，那他们身高就会跟同龄孩子比，你看着他就矮了。但是一般我们会根据这个全国同年龄同性别身高百分比曲线图谱来比较在那里面看他是不是符合，你是不是矮小，还是偏矮，还是中等身高。因为现在孩子很多就是家长觉得个班里我就第一排第二排，我个子很矮，我就想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曲线图上他就是中等个他并不矮，可能是这个班里整体的确是比较高，
0: 整体高了，那你就显得矮了。
1: 对，你显得矮，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的可能人家父母遗传，人家就受遗传，对，受遗传影响，人就比较高。当然还不除外，一小部分孩子也许会有早熟的情况。
0: 这个就得是我们给大家科普，然后家长知道了就来观察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整个判断女孩早熟或者是男孩早熟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1: 对，
0: 女孩多一些哈，我们刚才说到大部分都是女孩。
1: 对，然后像说如果说第二性征，那么就是刚才说到的乳房、阴毛、腋毛，然后包括10岁之前来月经，这些情况出现。
0: 10岁之前来月经，
1: 对，也是性早熟了。
0: 也是性早熟。
1: 对，
0: 他这个就是9岁以前来月经。
1: 不，9岁指的是男孩，
0: 指的是
1: 男孩
0: ，
1: 男孩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我们接下来直接说一下男孩。
0: 好啊。
1: 对，就是像男孩的话呢，他是首先是一个睾丸容积的增大。其实这个家长的确不太好关注到，因为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自己就是洗浴，你也不太容易观察。然后再就是阴茎的变化，然后阴毛、腋毛的生长，然后可能有声音的改变，然后会出现那个胡须，然后以及其他的就是成年男性那些体毛特征。
0: 你要说有胡须或者是声音的变化，家长比较能体会得到。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过程男孩一般是5年 5年以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的进展。
0: 哦，
1: 对，
0: 5年以上基本上就成人了。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从第二性征的出现，然后身高和体重就开始出现加速了。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家长的关注度呢，基本上9岁之前如果出现了睾丸的体积增大，然后阴茎的增长增粗，或者出现了发现了阴毛腋毛的一个生长，对，再就是可能出现有的孩子会有遗精啊，小胡须，这些情况就最好
0: 是
1: 来就是
0: 注意一下，
1: 对，要注意，要来看的。
0: 他如果说是孩子性早熟了，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吗？为什么要看呢？如果不看的话会怎么样呢？
1: 嗯，这就是涉及到性早熟的一个危害了。
0: 哦，
1: 对，这个性早熟的危害呢，我们是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考虑吧。
0: 啊，
1: 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么骨骺这种一般骨龄会比较大，那么骨骺呢会提前的一个闭合，这种提前闭合呢就会导致刚才我们说到的中身高它就受影响，那一部分孩子的中身高就明显矮于遗传的身高。
0: 嗯，
1: 对，这种就是带来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危害。
0: 嗯，
1: 再有部分呢就是心理上的，可能有的孩子就是提前像女孩来月经了，那么她除了要护理生理上要护理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心态上，可能有的孩子会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啊。再就是这个早熟还会有一些这个早恋呢，然后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就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的青春期，对，然后心理活动都比较大，
0: 对，
1: 对。但是还有另一部分比较少的情况，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早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涉及到肿瘤的。对，这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就是大多数的早熟里面虽然占了很少一部分，但是的确
0: 是
1: 存在、啊、对，要把这些特殊的问题要及早的发现，对，然后要干预。
0: 这就是为什么发现了孩子性早熟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提前给他看医生的原因了，对不对？
1: 对。
0: 哦，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些对于他的就比如说骨头提前闭合他不长个了、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早恋情绪的变化，还有就是要排除孩子到底有没有肿瘤的这一块。
1: 对、
0: 哦、
1: 这个肿瘤的风险其实有相对是少的、女孩大多都是这种特发性的性早熟，也就是体质性的，它一般就是中枢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咱们说器质性的病变是少的、大多都是这种特发，然后没有，就是一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启动，女孩大概这种情况在早熟里会占到80%-90%。
0: 哦，
1: 但是呢，男孩呢大多，这不能叫大多，男孩可能更多的早熟里会有25%-80%会是因为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引起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之前看到有极个别的生殖细胞瘤。它最开始它就是早熟的一个表现，阴茎的一个改变，然后因为它本身还有占位性质嘛，它可能还有一些行动啊，就是活动会有受限，可能走路姿势不是很协调，对，像这种的话它也得经过一系列排查之后然后再定位，其实就诊的过程也是很波折的，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结合孩子的一些具体的症状，完了就医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列出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单，然后这样逐一排查，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儿童的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啊，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儿童性早熟知多少？各位家长或者是长辈哈、作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观察孩子生长变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的出现？究竟是不是性早熟？几岁了，然后让我们的张医生来判断，帮助您来分析，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今天我们一大六儿内科的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就跟大家来普及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3: Stronger。
0: 今天性早熟的话题我们刚才涉及到了，就是出现的一些性征，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比如说男孩9岁以前

0: 前女孩7岁半以前就算是性早熟了，是不是？这个性早熟的话呢，我们刚才您列举了很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乳腺呐、比如说我们的外生殖器呀、整个的女孩4年左右，男孩5年左右，我们就是长为这个大人了，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1: 性成熟了，
0: 对，性成熟了，这中间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波折。我们的波折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呀、心理的一些变化呀，甚至于早恋呢，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要排除一些肿瘤，这个需要大家就是在尽管临床很少，但是它存在。千万别因为性早熟你就以为是性早熟了，然后忽略了对于肿瘤的这个排查，对吧？
1: 对
0: 的。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哈。张医生，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些说到了，我刚才在听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中枢这两个字，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性早熟的这块，我们这个中枢指的是他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吗？还是有一些外周性的一些性早熟？我们怎么来区分，怎么来判断呢？这个话题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关于这个性早熟的分类，它呢按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它是否依赖于这个性腺轴的启动，那么可以分为中枢和外周。那么中枢性的性早熟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性的性早熟。那么按它的原因呢再次分类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特发性的，也就是说体质性的，那么女孩比较常见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性腺轴的一个提前启动，那么可以进行就是咱们后面要说的药物干预这部分孩子。那么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继发性的，那么继发性的呢大多呢都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肿瘤占位，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手术外伤放疗化疗这个术后，还有以及这个脑水肿都会导致这个早熟然后还有一部分其他的像这个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伴有性早熟这个是中枢性的。那么咱们说那个外周，那么外周呢它不依赖于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启动，那么它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或者大家都经常能碰到的就是就是吃了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药物，然后再就是接触大量的含有雌激素的这个化妆品然后就像说外周的还有哪些呢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外周的早熟还有就是肾上腺的疾病，像肾上腺的肿瘤呀，或者是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呀这部分孩子也是外周性的一个早熟
0: 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了，是不是？
1: 对，这种的话还是相对少，就是比较少见的对，像肾上腺的疾病呢就更罕见一些吧，像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
1: 对对，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包括继发的、特发的、先天的、外周的，都会导致孩子这个性早熟，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会早熟常见的原因，这个是给大家来掰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
1: 然后一部分外周的早熟，如果不进行干预，它最后也会转变为中枢的一个性早熟。对，它最后可能就是刚开始是外周的一个骨龄的增大呀，可能性腺的变化，如果不处理的，最后可能也会变成中枢的早熟。
0: 中枢的早熟，
1: 对，
0: 这个中枢就是神经呗。
1: 对，就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就是我们刚开始最先说到的这部分。对，神经系统的依赖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就真正的这个轴启动了。对，
0: 这个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能不能给我们形象的话的说一说？因为我们这个不学医哈，所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可不可以给它打个比方？这个轴怎么来说一下子给这个张医生出了个难题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也觉得他这个轴应该是他的核心，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辅助于这个轴的下面可能有下垂脑，可能有垂体。
1: 这个下丘脑它呢释放了促性腺激素这个释放激素那么刺激呢垂体分泌这个 性激素在

0: 素，然后垂体就是刺激垂体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刺激
0: 垂体之后，然后我们的性腺激素的一个发育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性激素水平的一个一个持续的一个分泌吧，就是波动的一个分泌，
0: 啊、
1: 然后刺激了性腺的一个发育。
0: 嗯嗯嗯，这是他们的一个顺序，或者是他们一个关联度。啊、哦，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有一些深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如果是正常的，他可能是到了那个正常的年龄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如果不正常的话，中间就会有波折了，对吧？或者是早，或者是晚，对吧？
1: 对
0: 啊、
1: 哦，嗯，或者它的原因起源，它就不是在下丘脑。也可能是在外周的肾上腺，嗯、对，也可能是在性腺，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嗯
0: 嗯，
1: 就是早熟的这部分孩子来了之后，我们要判断他是否是早熟，
0: 嗯，
1: 第二步要判断他的原因，就在找他到底是哪里的一个问题，
0: 嗯，但是有的家长呢，可能认为我这个早晚也要孩子长大，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那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它是有危害的，就是危害可能会你骨垢提前闭合，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会有心理上的问题，你可能会出现早恋，你可能会有情绪的变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还要帮助他排除肿瘤的，对不对？这些如果说是家长挺害怕的，挺担心的，万一会有什么问题的产生，那我领孩子去看的时候，我要看儿童内科，对不对？儿科、儿内科、
1: 内分泌、
0: 内分泌，
1: 对，
0: 内分泌就是儿内呗，
1: 对对，
0: 嗯，
1: 对，就是儿内。
0: 那我们要做检查的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嗯，检查这部分，首先来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先检查这个孩子的骨龄、是否骨龄有明显的提前，
0: 嗯，
1: 然后呢，还要检查他的性腺。那么性腺呢，除了查体啊，还有性腺的彩超，嗯，那么女孩呢，要做妇科的彩超，嗯，要看一下子宫。然后卵巢，卵巢大小，还有卵泡，男孩呢做这个阴茎和睾丸的彩超，对，然后同时呢还要做血相关的检查，比方说性激素，就是刚才说的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呀，然后雌二醇呢，还有睾酮呀，这是一个性激素，然后还有就是，甲状腺，因为甲减也会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性早熟的。这个要排除掉的，然后部分可能必要的话，还需要做这个垂体以及颅脑的核磁。对，
0: 嗯嗯，这个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做决定做不做，不是说一都要做的，是不是啊？
1: 这部分就是涉及到对初步筛查，像核磁这部分呢，是根据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下一步是否需要考虑。考虑现在做呢，还是择期再做，还是是否需要就暂时观察？
0: 好，
1: 对，
0: 一个是检查骨龄，一个是看看孩子的性腺彩超，一个是孩子的血液检查，还有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检查。
1: 对，甲状腺血液的，
0: 看看没有甲减之类的，还有垂体和颅脑核磁的一些必要的跟进检查。当然，这个是根据患者或者是孩子的一个具体的发育情况，我们来做决定了啊。
1: 对对，
0: 嗯。其实刚才你说到骨龄的这块，我马上就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学游泳，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要冲击国家队嘛，或者是省队之类的，然后就决定还学不学，
1: 嗯，
0: 后来就是一检查说骨龄已经提早闭合了，这个孩子以后就没法再有这个机会了，是那个意思啊，然后就放弃了，
1: 身高上是吗？
0: 对，
1: 嗯，
0: 就挺可惜的，
1: 嗯，
0: 然后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是骨龄的这一块，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来观察这个孩子，或者是来确定这个骨龄的变化呢？
1: 嗯
0: 嗯，
1: 就是骨龄，现在吧，大家对于这个骨龄还是比较普遍，因为网上也是有网络宣传，可能大家就都想来查这骨龄，但是骨龄查了是否，意义会有那么大？也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0: 啊，正常骨龄它应该怎么区分的？
1: 骨龄的话，我们拍那个左手的正位片
0: 啊，
1: 拍左手正位片，然后呢，根据那个骨质这个进展，然后来判断他这个骨龄大概是几岁。那么，实际上骨龄跟你实际年龄本身它就不是完全相符的。如果说上下一岁，其实也是正常范围。就这个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紧张，那么稍微可能有的孩子就大一岁或者一岁多一点，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你还要跟他其他的就是性征的变化呀，然后我们是否考虑要不要进行就刚才说的检查的项目啊，采血呀，采超呀，然后来判断是否要进一步检查，然后是否干预还是继续观察。那么对于骨龄明显增大的，就是两岁以上的，尤其就这种孩子，我们是重点关注的。对，骨龄明显增大，考虑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这个早熟，那么其他的。

0: 会导致骨龄增大，一般考虑还是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增高。
1: 哦、
0: 嗯，对，这部分孩子可能早熟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1: 嗯，
0: 对，
1: 激素水平的增高，我觉得大部分孩子来说，是不是跟他的外周有关？
0: 嗯，激素水平增高分两种，就刚才一方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1: 嗯，
0: 那么这个轴的启动，那么雌激素水平会增高。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刚才说这个外周摄入，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摄入这个食物啊，或者是。滋补品呢、啊或者是接触了皮肤接触那些化妆品护肤品，就含有雌激素的还有咱们说肾上腺的这些疾病以及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雄激素或者雌激素的增高、
1: 嗯、
0: 也会促使骨龄的增大对，
1: 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对，但是外周的那部分孩子呢不一定会出现这个性激素水平，咱们说呢黄体啊生成素啊卵泡雌激素，这个不一定会增多。再一个他可能其他的性腺呢，像什么乳房呀，或者是女孩的这个子宫这方面的发育啊，卵泡可能这个也不增多。对，
1: 这个卵泡的这块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孩子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阶段？
0: 一般我们卵泡是总共属4毫米以上的四个以上，那么提示呢这部分孩子呢也会有性早熟的这个可能四个以上，
1: 四个以上
0: 四毫米以上的这个卵泡，总共
1: 四个四毫米，
0: 对，四个四毫米以上的卵泡。
1: 嗯，
0: 但是这个一般都是雌激素水平会调控它。那如果我是外源的一个进食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假如这个激素水平上来了以后，那么我这个出现了这个卵泡的增多，然后我控制了我的饮食，或者控制我不再接触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或者是这个药物，那么我这个水平也会下降，那么我这个卵泡个数也会回落，
1: 也会回落的。
0: 对对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关于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期科普哈，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大家有什么关于孩子健康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身高，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糖尿病，或者是矮小，或者是性早熟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张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

0: 真的吗？真的吗？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和您看名医，然后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他们专业的一个系列科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各位家长可能是在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就心里比较焦虑了，就害怕了，所以说可能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我们性早熟的这个话题了解和关注的还不够，学习的还不够，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呢，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逐一的为您解答问题。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张医生，我们刚才基本上就是把性早熟的这块概念呢、特征啊、变化呀，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骨龄偏大的这块也告诉大家了，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告诉大家骨龄差两岁以上要注意，一岁基本上就没事了，是不是？
2: 对对。
1: 主要是测左手的正位偏儿，判断你这个骨龄几岁了，是吧？
2: 对的。
1: 那说到了这个性早熟的这块哈，我们很多家长就说啊，为了防止孩子性早熟，我们可能在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有一些东西该吃，有一些东西不该吃。那在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啊，特别是这个长辈啊，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应该给孩子怎么来进行调理、预防和控制呢？
2: 就是这就涉及到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不吃，饮食这方面
1: 啊，
2: 那么最好是这像什么蜂王浆啊、雪蛤呀，就这类的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增高类的口服液，可能有一些盲目就是对于身高的增高然后口服一些药物，不是很明确这个用药的指征吧，然后这些食物还是禁止吃的啊，不要吃。那么像油炸的这些食品啊，还有这个反季的水果，对，蔬菜呀、反季的水果蔬菜吧，大多其实还是水果。然后养殖啊、催熟的这些鸡鸭啊，尽量还是少吃。你说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食物还是很渴望，什么油炸的薯条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说那么绝对，可以偶尔吃，这个对，偶尔吃，但是不要经常吃。然后多吃一些那个新鲜的应季的啊水果蔬菜，那么纯牛奶是可以喝的，那么像还有什么调味的尽量还是少喝啊。然后经常吃一些鸡蛋呢、瘦肉呀、粗粮啊，这些健康的啊饮食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2: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的带动和这个饮食习惯至关重要，是不是？
2: 对对，
1: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金先生，
3: 哎，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上天不广播来的吗？性早熟，性早熟那个可不可以走医保啊？
2: 性早熟

0: 您在门诊这部分检查，您是视医保吗？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孩子是否符合诊断，那么符合诊断之后，他是可以走视医保的。那么视医保它的标准可能每年是500元，然后就可以用这里的一部分费用。但是如果您孩子来了，他不符合性早熟我们的诊断标准呢，可能您的医保就不是能用得上。对，
1: 要是
2: 符合呢？
0: 要是符合，就是诊断我们可以给您下上明确的，那就是可以用医保。但是如果是住院的患者，那这部分可能在我们目前这个省内可能医保就得问一下具体的医保那里，有可能会干预的多一点。对，对，
2: 那个我想问，就是那个他这个医保要是符合条件的话，够走医保的话，按多少钱比例报销啊？
0: 您这部分问题好像得问一下医保部嘛。对，我只是我们这边医疗医生这边是，就是如果您的诊断是符合性早熟，然后或者是乳房的早发育啊，您是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女孩
0: 啊。那您之前带这个孩子看过吗？
2: 看过，我姑娘领他看过。
0: 带他看过。然后那他是早熟吗？就是可以诊断为早熟了吗？
2: 确定早熟
0: 了。确定是早熟了。然后就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是吗？
3: 想治疗是不是？治疗的时候涉及到费用。
2: 想治疗的话得问问按多。怎么报销？
0: 您涉及到治疗这部分。
3: 对。对。
0: 治疗这部分这个医保是不报的。
3: 医保不报啊？
0: 对，医保只报你是医保的那个医保账户里的一部分。对，但是你治疗上来讲，我们的如果是性早熟的用药可能涉及到28天打一针，那么一直新鲜进展的这个药物
2: 那个不报。
0: 这个已经它的费用应该是已经超过你医保的上限了。可能你后面那一就是会报销你一部分，那后面肯定还是要自费的。对，医保它有报销比例吗？
2: 学生也没有保障啊，那意思啊。
3: 学生在学校有医保吧？
2: 有啊。
3: 对，但是你要是在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他是可以走的吧？
0: 对。
3: 但是你要是治疗性早熟的这块，他是不走医保的，或者是走的很少的一个比例，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张医生？
0: 对，因为医保大多数他是住院之后，他是有一个报销比例范围。门诊这部分好像一年它有一个上限，那么你超了上限之后，那部分应该是一个自费的。
3: 但是他要如果
0: 用药，
2: 这个就不能报是吧？
0: 这个门诊这部分费用，那您再不行问一下这个医保部门，咨询一下医保部门。
2: 医保部门是属于医院的吗？
3: 它不属于医院。但是医院有医保科。
0: 对，有医保科，可以问一下医保科。
3: 可以问一下医保科，或者是你想在哪个医院治疗，你上那个医院你再详细的问一下，我们这个医保这块能报多少，能不能给孩子报一部分，我们来解决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好吧，好，再见。好，各位有什么健康方面，特别是涉及到儿童性早熟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沟通交流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具体的一些治疗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张医生哈。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一些食物怎么来进行更好的调理调剂和防控，涉及到了有一些不要吃的东西是吧，这些东西增高类的口服液也好，这个蜂王浆之类的也好，都还是有一些激素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一些油炸

0: 的反季的水果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应季的一些水果，还有蛋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的，
0: 少用那些就是快速养殖的这种这个产品，是吧？
1: 对，快速养殖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激素在里面，
0: 嗯，
1: 就是我们比较忌讳的成分吧，
0: 嗯，
1: 然后尽量还是。嗯，吃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一下，不要频繁的吃，就偶尔吃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嗯，对。
0: 还有什么呢？需要注意的？
1: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大，就全国性的吧，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肥胖这个问题。
0: 嗯 嗯,
1: 嗯，对。然后呢，肥胖呢也会导致早熟，嗯，尤其是女孩，所以这个控制体重也十分重要。嗯，尽量。这个饮食上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太多油了。
0: 嗯，
1: 再一个，小朋友呢，还是建议，嗯，每天呢进行户外的运动，
0: 嗯，
1: 跳绳呀、跑步呀，然后打篮球啊、嗯、这类跳跃的活动，每天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量早点睡觉啊、嗯，然后尽量10点之前、嗯，然后不要养成开夜灯的习惯，这个不太好。
0: 嗯，
1: 对，然后再就是在影视视频的时候，就是少看一些成人化的这个电视剧啊，是言情的动漫呐、啊，
0: 嗯、
1: 再一个不要用成人的护肤品，嗯、洗护用品可能有的也是含有一部分雌激素，那这部分也是尽量不要使的。
0: 嗯
1: 嗯，对，
0: 这就是我们在必要的生活方式方面需要注意和干预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嗯，对的。
0: 嗯 嗯,
1: 嗯，
0: 还有吗？
1: 嗯。其他的就也就也就这
0: 些，
1: 对对。
0: 什么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性早熟的时候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到达一定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用药呢？张医生，
1: 嗯，就是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性早熟，然后查明他的原因啊，就要诊断思路，查明原因。那么如果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啊，骨龄也明显提前了，然后预测这个孩子的成年身高明显。
0: 比别的孩子矮，
1: 明显矮于他的就是这个遗传身高，
0: 嗯、
1: 矮的会比较多、
0: 嗯、
1: 啊。然后或者呢，青春期进展过快的啊，这种半年之内，然后就会产生明显的性腺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么我们评估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这部分孩子会建议他用药的
0: 啊、
1: 哦嗯。对，
0: 这个建议用药，用药是用的是什么药啊？是西药还是中药啊？
1: 哦，用的是针剂，
0: 针剂，
1: 那么它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嗯，对，这个
0: 就是促进那个性腺激素去分泌，让它有一些性腺激素，让它。
1: 对，它呢是一个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
0: 嗯。
1: 那就说这个类似物呢，它没有起到真正的那个生物的那个作用。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它把这个位置呢还占据了。这样呢，它刚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过性的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啊。嗯，但是呢，我们是对这部分孩子呢是28天要注射一针、
0: 哦，
1: 那么长期用呢，它就抑制了这个性腺的一个进展，嗯，但是可能家长说到这儿也会考虑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就是家长就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他呢可能会有局部的一个红肿呀、硬化呀、嗯、水泡呀、嗯、这种什么过敏的反应啊，或者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潮汗，嗯。还有呢，就是会有一过性的，就是初次应用会有一过性的阴道流血，或者是分泌物增多、
0: 哦，
1: 但是初次应用，因为它这个药物的作用原理导致的，那后面它基本上属于一个抑制，
0: 嗯、
1: 就是抑制这个性腺进展了啊，就不会说再有这个阴道流血的情况了、
0: 哦。
1: 但你说前面的这个硬化呀、水肿啊、这个过敏的局部的这个反应，很少见，但是会存在这个风险，
0: 哦、
1: 可能就是。会，如果说全国来讲，大家有没有其他医院的老师看见过？会有，就个别会有这种一个两个的啊。如果要是碰到的，那可能这个药物就建议他不再应用了、
0: 哦、
1: 啊。对，如果出现过敏反应，肯定是不建议继续使了。所以我们这种药一般用完了，都会让他在门诊、
0: 嗯、
1: 那么观察半个小时以上啊，确定他没有问题，然后再让这部分孩子回家了。
0: 哦，
1: 嗯、对，
0: 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吗？
1: 嗯，
0: 还是说是西药，就家长可能关心就是这个西药还是中药对我们有没有副作用嘛？你刚才提到了、它的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红肿、硬水泡之类的，
1: 对
0: 是吧？
1: 对，硬肿、水泡、嗯，对，
0: 它是一过性的阴道流血，但是用完了之后，我们这半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没有这些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阴道流血不应在半个小时
0: 啊，
1: 可能第一次用药之后
0: 啊，
1: 可能有一段时间 有的孩子可能会有一周左右，
0: 这个一个月就相当于打一针呗，
1: 28天，
0: 28天，要打多久啊？
1: 用药期间，那我们看这部分孩子的开始用药的年龄，这就涉及到一个用药的指征的把握，对。那如果是明确了中枢性的性早熟，那么有的孩子的确发现的年龄是比较早的。可能有部分孩子6岁7岁就已经明确了，那我们就开始用药。那他这个用药呢，基本上会一直用到11岁左右，那么进入到正常的同龄孩子的一个青春期之后，然后我们停用这个药物。对，
0: 那用药时间也不短呢。
1: 对，这样的话早期如果是早发现的，明确诊断了，早治疗的这部分孩子早去用药，对他的终身高是有改善作用的。要不然这部分孩子的确是会早发育，然后可能他的月经初潮也会比较早。你这样的话他终身高肯定是受影响。这样的话我们用这个药物虽然说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但是对他的终身高改善肯定是有帮助的。
0: 你这个是发育的早，还有发育的晚的吗？
1: 比方说10岁之前要来月经的这部分孩子，我们要看他这个来月经的时候的身高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就像最开始我们说的，如果说他来月经的时候已经都1.6米左右了，那即便说我10岁之前，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中身高能长5到8公分，我对我的身高要求1.65米以上，那可能也就差不多，对吧？我能接受。那么我这时候考虑用药的意义就是我护理上，我的心理上，我的对周围的环境，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来月经了，我自己能不能心态调和好啊？如果说我心态也能调和好，我自己健康护理我也能护理好的话，那也不是非得用药，我们就可以不用药了，然后让他正常的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发育。他只是早来了，但并不影响他的身高。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他身高他是明显受损的啊，可能他来月经的时候身高是1.4米，但是他可能是最后可能如果预测成年身高长不到1.5米，就是孩子和家长可能这时候都不是很能接受，那我们这时候考虑是用药物来干预。那这种用药物干预呢，是不是只有抑制剂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这个要观察孩子生长的速度。因为家长很多尤其在网上就会看到，我用了抑制针然后我副作用就是身高减慢了，身高增长速度减慢了，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这只是用了抑制针以后我们的生长速度回到了我们青春期前，那个时候的生长速度本身就是进展没有那么快的。那这个也有标准的，如果用了抑制针可能年生长速率不到4厘米，就是生长缓慢，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这种孩子额外要打个生长激素双打来改善身高。大部分孩子可能单用药物单用抑制针可能效果，如果说就是10岁之前来月经的，可能效果上单用啊，我们觉得就是经验上看可能都会涉及到后面要双打。对
0: 啊，
1: 生长速率家长就会觉得减慢了我觉得我没用之前我长得一年，我就前一年可能来月经之前一个生长加速嘛，可能我一年能长个9公分10公分，我怎么打了药之后我这一年就长了5-6公分，这5-6公分是正常的，那有的孩子长不到4，那这个就涉及到有双打的问题。
0: 你所说的双打，一边是抑制，一边是促进呢？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促进是打的是生长激素。这部分孩子的用药时间，如果说既用抑制针，我还需要额外用生长激素，那基本上要考虑用药持续2年以上。
0: 2年以上，
1: 然后这样才能起到一个你药物改善终身高的这个作用。
0: 好，各位家长，涉及到孩子这个性早熟发育的这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张医生？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家长就是心底的还是比较着急的，毕竟嘛，可能是个子长不起来，或者他家又会有一些焦虑，这个时候容易就是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也容易家长会踩一些误区的，对不对？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
1: 就是最近有一个家长就是这样的，可能过年期间，今年这个水果吧，可以说草莓也比较的好吃，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吃这类的食物，然后就短期内大量的 就是每天都吃了比较多，然后家长呢就发现。

0: 现这个孩子乳房有点发育了，但这孩子才6岁，可能家长也比较焦虑。然后现在的这个通讯呢，包括手机上网查找也比较的发达，
1: 嗯，
0: 家长可能也怀疑到这儿了，然后呢就有意的也控制了这个
1: 食物量
0: 的摄入，对，然后呢就来就诊了。那么通过查体呢，我们发现了这孩子的确是乳房的一个发育，对，然后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这个激素水平测定以及这个妇科彩超的这个检查。那么他这个孩子的这个卵泡呢也的确是增多了，明显增多，对，一测就大概4到6个那个水平，然后他的性激素呢，雌激素水平呢也是增高的，但是它黄体生成素呢，你像这部分就我说中枢的这部分激素呢还没有增高，就一般这种我们考虑还是外源的一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摄入，然后让他回家呢就是注意饮食啊，然后饮食的调整，然后尽早的睡眠，然后生活上的这个干预，多做一些这个运动，然后让他定期再来复查。就一般这部分孩子如果说考虑食物原因来的，他停止摄入之后这个激素水平会有回落，然后他的这个卵泡呢也会回落的，就是也会减少。对，
1: 那他那个已经发育了乳房就是这样了，也不会回去了，
0: 会回去的，
1: 会回去的，
0: 对对，乳房也会回去的，
1: 也会回去的，
0: 对，
1: 等到他了，到了他这个性成熟的阶段了，年龄段了，他就会自然生长发育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如果他没有更多的这个雌激素摄入，没有说额外的雌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那么正常到青春期的时候，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新鲜轴的一个启动的时候，那么按照顺序乳房还会再次发育，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早发育了也不好，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其实主要是终身高着，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如果说我提前来了月经，然后我也身高没有受损，我家里的这个健康教育也做到位了，然后孩子的心理呢也相对比较成熟，很稳定，情绪很稳定，那其实也能接受他的身高，也能调整好他的生活，心态也平和，也不是非要干预的，就这部分孩子也可以观察的，对对对，
1: 这个临床上会有很多吧，
0: 会有一部分，
1: 会
0: 有一部分，他是月经来了，其实家长主要是怕别有一些疾病原因来的，人家就是能接受，但是我想查一查，
1: 对，
0: 我别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这个阴道出血呀。然后我们排查一下卵巢有没有什么占位性的病变，对，激素水平有没有特别的异常，让你排查了之后没有特别的就是相关的占位啊肿瘤问题，这家长有的也能接受，
1: 这样的话就放心了，
0: 对对，就比较放心了，
1: 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发生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我们回去以后在饮食上生活方式上多多的干预，多多的帮助，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哈。有这样的年龄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家长就要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发现孩子有变化的时候，最好跟儿内的医生面对面的去交流。我觉得这样更有针对性的帮大家来调理，是吧？
0: 是。
1: 好，再次感谢张医生，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啊。那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啊，欢迎您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关注生活同行。那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主讲关于

0: 五脏六腑的过程中，我们五脏，那么心肝脾肺肾给大家讲了，它是纯纯正正整个中医的理论，这些纯正的中医理论包括我们古典医书里边，纯正古典医书一本里边的东西，很多人说听这个东西说的不像医学了，不是不像医学，又像玄学或其他的就胡说八道的那种。现在如果我们整个医家里边，就比如说这个素问这个八张纸里边，如果有这一张纸啊，我就告诉你这就值老多钱了，就能你都想象不到的，是以千万做底，这一张纸就够了，如果能找到原版那就更值钱了。但是呢，这个上面记载这些东西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那么传承几千年呢，它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医学，现在的医学必须源自它。我们把五脏给大家讲了，那么今天就讲脏腑，总共八道知识。那么这八道知识，我们从天地阴阳、天人合一，包括脏腑功能、气血经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的过程中是脏腑、五脏、六腑，大家想想这是十一道，那么奇恒之腑再加上在一起的过程中，其实就这些玩意儿。我们五脏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素问，就铃兰秘典第八篇，就是关于它的整个脏腑职能，是我们在整个古典医典上的第四部分。但是我们是把第五部分先给大家讲了，当时那么我们说这个脏腑机脏腑职能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说君主之官这块神明出焉给大家讲了，肺者就是相府之官志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就是给大家讲解的过程中就告诉你这个胆包括心包括肝包括肺，他们不是单独的。我们知道你就是这个，比如说大肠，你所有的传输排泄的这种官职，那它传送这种糟粕转化废物，你说你里边要不稀便要不干便，之后你大肠有问题的过程中小肠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得了肠炎或更有甚者肠癌，那么你接收食物分化腐蚀水物，包括小肠把这个能量提炼出来，你这个肠道不好，你提炼不出东西，你没有营养，你就靠你身体往返循环的那点破血。大家想一想啊，说我家里边建了一个房子比较大，就建了一个池塘，我不换水，这个水是绿的，长了绿苔，微生物都有，我这样的循环，这种水一定是恶水破的。但是真正的那种底下循环水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不考虑这个了。我现在脑瓜疼的都受不了了，血压高的那样了，你还给我考虑这个啊？你想没想过，你吃那些东西不行，你吃药也不行呀。吃药不行，我也不管那个了，我现在得保命。那么你想一想，这个药品，比如说十颗药，你得吃吸收到七颗才能治病。但是你连五颗你都吸收不着，这打平手的机会你都没有。但是这不怨我，患者本身，你的药不行，你的医术不行，把这责任还有我老了，把这三个因素加到，你会发现，各占33%的过程中，66%的过程中是别人的问题。那么33%的是自己的问题，我老了，而且你这一老的过程中，你还说不说哪块老？但是这个事情不反了吗？
1: 我有一点老了，但又不是特别老。
0: 特别老，对，都是。我将七将八能活着。那么事实其实真正的能理解的过程中是什么？静下心来想，我为什么吃了这么好的药？我为什么找了那么好的医生？这66%，我为什么不好呢？你挖住这根的时候，再加上你老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考的是66%，而不是33%。你的33%还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呢，事实上，这100%，一个占33%都在你身上呢。那么你不考虑这儿，所以呢，我们现在想想的过程中，那么五脏生成的过程中，功能就心之合脉，肌容色也， 那么七主肾也，也就是说心肾这一环儿，你必须得给我保住。你肾保不住，骨头就有病，你就站不住，心脏停搏，啥也不用治了，还治啥？你过去了，肺之合皮，七荣毛也就是肺之皮毛，七主心也，啥意思？心肺一体化，你出现脸上浮肿、腿上浮肿，那不就是心衰吗？那不也快结束了吗？那肺管啥管气儿，心管啥管血，气血又出来了。哎呀，那这个气血我得上药啊，这个胃不行，因为我吃饭不行。哎呀，我吃又反了不胀，完了那边还堵上了，这边还拉稀，所以这些都能单独拿出来吗？不能啊。所以我们在五脏的过程中单独辟出来一块儿，讲的什么呢？就是五脏各个六腑的区别，脏腑区别。说五脏者，旁经气而不泄，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能藏，故实而不能满。啥意思？听听上半段，你就听听就。就是五脏的作用，心肝脾肺肾，那么它是储藏精微精气而不向外排，就是你得给我守住了啊，你得给我固住了啊，你守不住固不住的情况下，出点汗啪跑了没了，那个刷刷刷几泼稀屎没了，这时候坊间也都说了，好汉架不住三泼稀屎，那这拉拉拉躺下了。那么这些语言多难听，不好听，那么在某些私人场合用餐的时候都不能讲，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把这个一些道理说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讲求精，那么求精气而充盈，不被这种有形的这种糟粕塞满，所以说你吃了不动弹，那绝对不好使。所以你便秘的人想好病，你根本就不可能；你拉稀的好病也不可能。之后你这个一跑步度一拉稀的过程中，说脾胃肠这卦就出事了。那么出事的过程中啊，排不出来，消化不了，完了脾那块吸收吗？根本就不吸收。你要多喝水，脾困住了；你不喝水，那太燥了，那热又把那个脾熏上了。你说这个东西能行不？脾太热不行。太凉也不行，只喜温，所以大家喝水的时候，那家伙不行，我就喜欢喝热汤热茶。愉悦说说，但是古人说了，心急呀、啊，吃不了热豆腐，烫心。其实哪是烫心，是烫啥？烫胃底。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说吃不了热的，但是我们喝凉的吧。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如果你胃健康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喝白开水。白开水其实你都判断不了温度，用手摸不烫手，30多度，大家来考虑考虑我们体温多少度，36度左右啊，你的水跟身体完全结合。但是冷水在医学上怎么确定的？冷水啊，大家说那就冰水呗，加冰块呗，不是那样，10度以下叫冷水。那么这个水如果冷进到身体了，我们得去干啥？我们得用我们的元阳这个火气儿，那么把它点着，把它点到哪个温度？36度。那么你消不消耗元阳？所以这就是咔咔喝冷水的。这是冷水的过程中一凉，你如果胃病、胃炎、浅表性胃萎缩或者血热过程中，它不痉挛吗？跑起抽抽，哎呀不舒服。还有一个，妈，我就喝的热汤热茶，我就喜欢这个热汤热茶。胃没毛病的时候，你们有个问题，会把食道跟胃底会烫破。因为什么？这个东西预热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我们烤肉啊，你一大一块大肉片薄薄的，一上那个笼，上那个铁板上，或者是煤上边的过程中烧起来，那个或起火的过程中，嚓下了，怎么的了？聚在一起去了。你的胃肠也是这么聚，这一聚的过程中有没有瘢痕？大家看见那个肉平白的割刀切下来的过程中，底下垫成冰，薄薄一片，底下垫成冰块之后呢，一聚了，它是不是凹凸不平？那么胃肠包括我们那个食道不都是吗？凹凸不平就容易长东西，对不对？长东西，长东西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吃的酸性的东西没下去，就窝在小坑里边了，拿那个酸就把我那个道拿破了。所以我们消化道溃疡咋来的？这么来的。你溃疡了，我身体还得去保护它呀，要不然死了怎么办？出大事怎么办？我们身体
1: 你还吃一个辣椒皮儿啊，什么花生皮儿啊，金针菇啊，
0: 直接包里了。包里边咋的？食性呢？ 半能半水的是容易形成癌症的，完全失血的也容易形成。那么如果是烫个泡，我告诉你这是最简单的，但是泡烫破了的情况下用啥？感染，细菌感染的过程中马上就是病毒，它就跟上了。所以你还喝吗？你还喝十度以下叫冰水，那么你这个茶六七十度，那能不烫破吗？你身体的体温36度，所以能整明白吗？连水都喝不明白，你想个好病，你可拉倒去吧。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那么你这种传播的过程，六腑都动衰，传导运化水谷糟粕而不能长久贮存。那么长久贮存，你在便秘里边贮存的，我就说了，跟大家讲过。那么你这个问题就是，夏天咱家不放冰箱里边豆制品或者什么菜馊了你，腐了你敢不敢吃？敢。这买一筐苹果的观众，儿女一来买苹果的，先挑烂的吃，到最后全是烂的，因为你这个烂了，你吃今天吃，明天那个吃，后天那个又烂了。
1: 而且
0: 你为什么不吃先吃好的？
1: 而且一些老年人这个味觉退化的这种情况也
0: 太明显
1: 的，有的时候
0: 味觉、味觉都不行，
1: 有的时候稍微坏一点吧，他尝不出来，然后他也吃了。
0: 现在一个胃肠道跑肚拉稀、食物中毒多少钱？没有1000块钱能出来吗？而且你去那块的过程中，全家都得跟着动。所以呢，被食物充实，完了之后又在那储存，那么它是不能长久生满瘀滞。那么我们说，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食而长虚，食下那么则长食而胃虚，故曰食而不满，满而不食。意思就是道理在于饮食入口下咽的时候，胃不充盈而肠道空虚，就是我吃饱饭的过程中，哎，我得饿了，但是肠子里边是空的。那么食物在3到4个小时之后呢，干啥？往肠道里边走，肠道充盈，而胃部又变空了。所以我们因此是六腑食而不满，那么五脏满而不食。说这个，来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过程中，来你再看看，哎妈，我脑瓜疼，哎妈，心脏不舒服，哎，我上不来气儿啊，哎妈，那个骨头疼。来考虑这些东西吗？你那个药品能是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的吗？那么能解决是不是得需要医者呀？啊，是需要医生，但是不行，我还得自己整啊。那么先自己整的过程中，大家就会发现你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精神情志。精神情志是我们整个篇章里边的第7篇，也叫本神第8。那么灵枢本神第8讲的就是精神情志。首先我给大家把这个讲解完之后，再给大家说说现实生活的东西。这么你既然相信这个东西治病，为啥去根？要去根，从根上治，那叫因。你的症状啥？叫果。那么我曾经说过，你善因一定是善因善果，恶因一定是恶果。那么我们情志精神的过程中说，凡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那么德流气薄而生者也。什么意思？上天赋予人的是生生不息的一个仁德生机，也就是你一定要心地慈善。那么大地赋予人的是滋养形体的物质元气，天地仁德流转，阴阳元气交合，便孕育了生成生命。那么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那么随神亡来者谓之魂，那么病精而出入者谓之魄。你那么这不就讲了精神和魂魄吗？那么生命的本源是先天的物质，先天的物质就是我们父母那块，我们不考虑先天，我们就考虑父母给的，我长成孩了，那叫精。那么父母阴阳交合之精气交合之后，那么萌生生机，那叫做神。那么跟随心神一同活动，主管那么潜意识梦境的叫做魂，依附精气主宰形体本能反应的叫做魄。所以说精神魂魄。所以呢，我们任物者为之心，心有所欲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 就能够承接认知万物主宰思维的叫做心，心中瞬间的回响叫做念，叫做意，那么意念固化留存，坚定不移叫做智。所以说，那么因智而存变谓之思，那么这不就是喜怒哀乐悲恐惊吗？来，我们谁有一天一年365天都乐乐呵呵其乐融融的，牙不碰齿锅不碰碗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思而远目者为虑，因虑而触物者为之智，就是依托已定志向推演变化叫做思，当下思考长远谋划叫做虑，那凭着深眼思虑妥善处事叫做智。这就是我们整个本神。大家想想，这哪是医学，这是个古代文言文，这就是医学，这不是医学，但是这就是我们几千年传承纯纯正正最根本的医学。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有很多人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说呀，现在心存善念者，哎呀我救个小动物吧，哎呀我心里边特别舒服，哎呀我给这个老者呀，我开了哪怕就是这个冬天商场那个门开了个门，哎呀爬个坡爬不上去，哎呀那个环卫者，那么我帮推一下。你放心，按照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善因一定得善果。你要是有很多人在医院里边当着医生面，哎呀老天不对我不公，我就想知道你对老天公不公。你只知道为什么要什么，但是你为什么不提示一下自己凭什么，凭什么别人这么对待你？当你动了恶思恶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天地不仁的时候，你人神不分的时候，你怎么样？那么现实生活中映射到我们医学的过程中啊，有的就是辱医伤医骂医。你是大家知道我们对于医生的过程中，小护士挨打特别急诊的挨打，哎真的打嘴巴子呀，急诊谁也不想去呀。之后呢，搁 B 超室过程中啊，我们家这个动物他凭什么他先上的嘛，那上面都排号的，你说你不早来，你过号了吧，你还照那嘎的嘁咔嘁咔嘁咔的，之后呢又推搡又谩骂又动。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呢，只要是不管在哪儿，就往贵的仪器上那去跑。那么比如说 CT 核磁那都好几千万，我们在哪儿跑你砸，我就躲到后边你就砸，现在连教授都往那儿跑出事儿。你砸完的情况下，我告诉你，那医院那个法务团队打你个千家荡产。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如果这个医院有核磁核磁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撒，你撒野，任何人不要撒野。这就是意味着我们都有专业的法务团队，医院里一大一大二都有，你干不赢的，干啥往那儿整，就是告诉你他这个地方只要是有核磁，你大家信我的，别闹，你闹不赢，而且一定能把你打垮，打垮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你三辈都翻不了身。很多人都不懂，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拖着孩子去闹，拖着孩子去闹的过程中哇啦哇啦，你不知道，如果你寻衅滋事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很多老人都不懂的。我们如果你寻衅滋事的过程中，他在进入到我们整个调解过程或者是起诉过程过程中有个调解，只要是医院说不调解，警察必须给你下一个拘留、
1: 哦、
0: 这个拘留这张单，
1: 嗯，
0: 我来跟大家说说，就是这是我们纯粹医疗里边出现的散带，我告诉你吧，这个东西是有记载痕迹的，什么时候都能查到，在我们的裁判网啊、文书网啊，还有法律这种网络的过程中，一搜就能搜出来，你可能本人都不知道。之后你们家的孩子考公不要，当兵不要，就是国企这种部门，你连想你都不要想。

0: 那五月份，你2024年1月份的时候曾经做了这个检查，啊，比那个小了，比那个大了，你都想不起来，电脑里啥都有，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记得当时的所有的东西都有。那么这个包括你在这里边，滋嘎滋嘎滋嘎，那么大家再想一想，这些东西，如果你儿孙。好，你儿子什么都不是，儿媳妇也什么都不是，你孙子上不上学，将来考不考，也就是说为了你的一个苍头一口小气儿。所以呢，为啥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湖南干出了全中国都必要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人家院长书记直接告诉他，我们是卖技术的，我们不是卖校的，我们不是卖服务的，我们不是服务员啊，把我们乐疯了。但是不敢呐。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儿孙，你不给儿子积德，你儿孙都被你打哈了。所以有很多无知的父母把儿孙就整死了。大家再想一想，如果你有考公这条路，由于你老惹儿子给出头，到最后把孙子耽误了，你们真棒啊。还有这种，再告诉大家，如果碰瓷的这种，现在就是如果被还原，你什么了，一定会出判决，这个判决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啊，
1: 嗯，
0: 三代呀。所以你想一想，现在社会这个工位这么难求，但是考公好啊，这么难求，而且你把孩子一条路给堵死，连那机会都没有，连投钻的机会都没有，你干啥？还有一个就是啊，拿起了手机到人那个，给我拍拍那个，那你知不知道你在犯法，不允许你这样，法律也不允许。哎，就是把这个拍了，那拍了，甚至把人家执照都给拍下来了。之后啊，找这个医生，那医生，你看病就看病呗，你相信你就去看，你不相信就拉倒呗。但是这些事的过程中，我告诉你，哪个医院现在没有啥摄像头，现在摄像头连声音都能录下来，你懂不懂？没找你，找你的过程中直接就完事儿。很多说的，哎呦，我过去了吗？两三个月、半年之后，只要是知道你这个人，我们第二轮或第三轮报警的情况下，直接把你弄下。你解释不清楚，你没有权利拍摄。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不让他。你想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大家记得呀，千万别这么干。所以跟医生斗的过程中，那么医院那么大的底蕴能在乎你吗？你想想，能成立一个院，有买个 CT 或核磁的情况下，好几千万，斗不过你家里边存款不到100万的，斗不死你。所以啊，就别扯这个。那么这些东西来受不受精神情志控制？我们讲的这些啥玩意儿啊，魄力，我有魄力。那么我们刚才讲魄了，主宰形体本能反应的就叫魄，你那点魄力干啥，把孩子一辈子都给毁了。所以你能承受的，所以任我者为之心，心之所为意，那么包括你的这些意志，包括这种魄力，包括这种魂魄，包括这种精神，他能承接万物，主宰思想的，那么这些东西你能不动动心思去想一想？那么这些智慧哪来的啊？我们告诉你，凭借深远思虑妥善处事叫做智。你有智吗？你无知，不让你无知的孩儿出事，到最后把孙子害了，这就是法律。那么看病咱就好好看呗，对不对？喜欢你就看，不喜欢你就不看，你自己能看明白找医生干啥呀？我告诉你，找医生不省钱。但是我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嘛，气血、阴阳、胃肠、脾、五脏和六腑，你根本就整不明，你怎么能找到这么精确的药给自己下进去呢？你想活命只能靠医生呀。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过程中，你看整个先祖医祖药祖最原始一离了我们2000多年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之后，法律逐渐的就靠近医学啦。现在伤医属重罪，

0: 闹更重，懂了吧？依托更重，就往死整啊，大家知道不？所以说，那么我们讲情志意志魄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都是看病的一种。因为啥呢？你的情志说，信者唯一讲的是啥呀？信的这个人跟这个技术，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有好结果。所以呢，在整个，那么你因果因果的话，有因必有果，哪有有因无果的事啊？那善因一定是善果呢？一个医生慈善，哎呀，这个太苦了，太难了，给他省点钱，再扒拉点好的便宜的药，好了吧？你看他穿的那吃的，等五六点钟从家走，为了省点钱，家伙倒了好几趟车，又汽车又地铁的，你还多起了好几个小时。哪个医生不知道？咱都是爹生妈养的，对不对？所以呢，哪个医生不想这样？哪个医生来一下就想把你治死、把你治残呢？没有的，好好的守住心源，平静而致远。那么你这个因就是身体的病，你的果就是身体所产生的症状。你忍受不住的情况下呢，那么学医问药太正常了。这就是我们整个零就八篇里边，我们唯一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啥呢？叫营卫气血。那么也就是受五谷入胃入肺入五脏入六腑的过程中，那么我们明天就给他这块大家讲解完了，那么所有的东西就都出来了。这里边告诉大家，结合现实生活中是给学生听的，这几天他们真的要考试，希望你们前途无量，好好考试。这些医学是治病中的大法，必须得会。嗯，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群时间我们再会。也提醒大家，这个喜欢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这李翠云龙来到了京都，就在京都住下。当时这李翠就把店房里的伙计给找来了，我二人身怀武艺，我们打算在此地打把式卖艺。张二忙给这李翠和云龙道喜。李翠一听，哎，我说张二啊，我们是喜从何来？我说二位爷，那此地张贴皇榜，招募文武奇侠到府内当差，您二人可去接皇榜，那有看榜之人，把您二位引到王府，在银安殿献艺。如果王爷要是看中了，自然奏明圣上，加官封赏。李翠云龙出了店口，就问张二，不知那皇榜贴在什么地方。二位爷呀，那榜文就贴在十字街口，那有很多人观看，那熙熙攘攘的，非常热闹，您到附近那就看见了。李翠云龙两个人那一听此言，由着店房里出来，便向大街而来，走到了十字街前，那果见是人头攒动。你也想，那京城那人挺多呀，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那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在家这贴了皇榜，所以人那分外的多。两个人来到人群当中，各位各位，能借借光吗？借借光，我到里边那看看。见墙上贴有榜文，八主贤王御下。他二人一看那榜上之文，那写的是松苏长真、吕凤淮阳上西、两广、两江、南北二湖、陕西一概等处、黄河两岸、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诸子百家、文武奇侠，有妥实铺保者，那入府当差，银安殿献艺，那本爵看意业如何，再奏明我主万岁，赏官加封等语。李翠云龙忙上前，那一伸手就把皇榜给接下来。这旁边有个青衣小帽之人，哎哎哎，我说二位，您这要干什么？李翠云龙一笑，哈哈哈哈，我们要接榜文，银安殿献艺。这人这么一听，我说这可是皇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有本事那好说，那如果滥竽充数，八主贤王要生了气，你们吃饭的买卖可就没了。李翠一听此话，那哈哈一阵长笑。我二人呢，不敢说艺业高深，能为出众，那会些个武艺，要打算入府当差，求您呢多加美言几句。当差之人问道，不知你们那姓什么名谁？两人通了名姓，这差人就把李翠和云龙引到八主那贤王府。李翠云龙定睛这么一看，那就见王府门前那颇为的讲究。你想，八主贤王和万岁自己的亲戚，就见门前上马石下马石，路北向南的王府是广亮的大门，那前面有八字大影背，那俱是方砖铺地，门段里边东西有两条懒灯，站着许多当差之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 这些人

也没什么事儿，正在那里闲谈，就见守榜文的差人那向前了几步，外管家，请您代为回禀，那现有李翠云龙接了皇榜，要入府当差，早有外差之人进去禀报，外回是管家，那姓燕叫燕顺，燕顺即行跑到外面，看榜那差人一看燕顺来了，赶紧朝着李翠和云龙那一使眼色，说这位就是我们这外管家，那姓燕名顺。然后和燕顺说，那这位是李翠，那这位是云龙。这燕顺呢，打量打量李翠，一看这李翠身高八尺，膀阔三庭，穿一身月白衣裤，面若姜黄，那粗眉阔目，大而相衬，头上戴那月白缎色的扎巾，身上穿着月白缎色的紧身靠，蓝布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派，青纱布包腰，紧沉利落，月白布的衣底儿，大水裆，那青洒鞋蓝袜子，鱼鳞布打着裹腿，外罩月白布通裳，青线勒出来蝴蝶闹海，那青布里子肋下配定一口破刀，绿纱鱼皮尾，金纱鱼皮鞘，那金吞口金饰件，那杏黄的挽手往下的一锤。再看这云龙啊，那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娃娃脸，两道宝剑眉，斜塔天仓，飞如鬓角，二拇指光滑烁烁，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大而相衬。那头上那青布八楞，壮士巾，月白的绸子条，那勒住了帽口，鬓边勒有刺灰，顶梁门一朵紫绒球，那真是突突烂颤，颤颤巍巍。身穿青布紧身靠袄，月白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派，蓝丝带纱腰，腰系蝴蝶扣，那青底衣儿，薄底靴子，外罩青布大氅，用蓝线勒出来的斜象眼，里边纳的是轱辘线，月白布领，肋下配着一口雁翎刀，绿纱鱼皮尾。那真金的吞口，真金的饰件，那青布挽手，往下的一锤，两个人往那一戳一站，可以说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身前身后全摆不得威风。当时燕顺就说：“你们二位在此稍等，容我望里通禀。”这燕顺当时来到内回事处，那禀与了总管李明，李明跟着燕顺来到了外面，燕顺又给他们指引，说这位是内管事，那姓李，单字一个名。李翠和云龙两人那一听此言，急忙上前双膝跪倒：“大仁兄在上，小弟李翠，那小弟云龙，这厢见礼。”当时李明一听此言，这心里边当时不高兴，连忙往旁边一闪：“你二人为何这等称呼？和我称兄道弟所为何故？”李翠在这跪着说：“您有所不知，您的义父乃是我二人的师父，那故此那兄弟相称。”李明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不知道你们师父是哪一位？”“我师父姓王，双字店员，他了人家的镖行那是鼎鼎大名，那江湖混号镇海金鳌。”李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来问你们，他了人家那师兄弟儿几个人呢？”李翠听到这儿，要说起我师父，他的人家

是没有师兄师弟，那倒有那把兄弟。一鸣看着李翠，瞧着云龙，但不知道那把兄弟有几位，排行老几呀？李翠说，我大哥盘问这个，您是何道理？二位是有所不知，因为前人扬杀，迷后人眼呢，早有好几位那道庸师傅的大名那前来接榜，结果到银安殿一试一，那当场败下来，可以说败坏了那师傅的名声。所以今天呢，我想试一试你们到底是不是我师傅的徒弟。要真是把我师傅那根派门户说出来，我好给你们回禀王爷，若有一差二错，我好一人承担。李翠听了这，那这才明白，说我师父家住山东那青州府南门外，离城八里，那地名叫王家屯。他的人家乃是左十二门的头一门，那把兄弟那哥四个，我师父是排行老二。我师父的大哥家住山东清江西海岸那上家台，此人复姓上官，号叫子权，江湖贺号万丈白涛，那圣手擒龙。上官老侠掌中一对万字莲花毒，要说起三爷来，家住上江口那陈州管辖高家寨，那姓高名佩章，人送绰号叫彻水金蝉。要说那四爷住家寨那中江郝家庄的人士，那姓郝，双名佩红，那江湖送了一绰号叫踏海乌龙。那李明一听，李明又问，我来问你，咱们大师爷有几个徒弟？李翠闻听，有五个徒弟一个儿子。那大徒弟海狗子杜成岭，二徒弟高跳龙门叫于成芳，三徒弟江湖贺号海马朝云化成龙，这四徒弟是自己的儿子叫上官成安，江湖贺号叫闹海金龟。这第五个徒弟江湖送他一绰号叫镇八将陈底牛，那姓胡叫胡成祥。这第六个徒弟那此人那姓蒋，双名成林，人送美名叫劈水海鬼。这前四个人每人手里边全都使的是万字莲花毒，那胡蒋二位每人一把那象鼻飞镰刀。李明听到这儿，你说的不错，我再问你，那高佩章有几个徒弟？那李翠闻听，有三个。李明点了点头，那说的数目倒是没错，不知道这三个徒弟都是谁。李翠听到这儿，要说这高佩章的大徒弟江湖混号叫混海泥鳅，叫杨青，执掌二龙山竹子岛。二徒弟叫闹海老虎叫李茂，这三徒弟叫巡海猫李志。李明又问，那郝佩红有几个徒弟？李翠这一听啊，嘿，看起来这李明那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真要是不知道我师父的这些事儿，还得让他给问漏了。李翠那看了看李明，那要说我四师叔那一个也没有，他没收徒弟。李明一闻此言，这才点头，知道

这回没有枪错，我这二位贤弟跟我往里请。当时李翠、云龙二人那就跟着李明一起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李明就说，二位贤弟先把百宝囊那兵器全都解下来，再把大衣的纽扣扣好了，等我先回禀王爷一声，少时王爷升到银安殿，一定叫你们前去相见。李翠、云龙答应一声，这李明又到屋里出来，到了里面，见到八主贤王那跪倒叩头。李明参见王爷，外面有李翠、云龙将榜文接了。八主贤王看了看李明，命他二人上殿。李明连忙退下来，到了内回事处，嘱咐他二人，你二人跟我来，咱们来见王爷。那一会儿见了王爷，你们看我这靴子底儿，只要一点力，你们就磕头。王爷叫抬头再抬头，那不叫抬头可千万不能抬。那这个地方那法规森严，问你们话再说，千万不能抢话。两个人明白，就这样随着李明来到了银安殿。李明把靴尖这一点地，李翠、云龙连忙跪倒，王家千岁千千岁。草民李翠、草民云龙与王家叩首。八主贤王是定睛观看，下跪者可是李翠和云龙吗？你们抬起头来。李翠、云龙一听草民冒恶，那恐怕冲撞你了人家的虎将，草民是担罪不起。八主贤王一听啊，本爵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李翠说，那谢过王家千岁。云龙也说，谢过王家千岁。八主贤王那看着李翠，瞧着云龙，你二人哪一个叫李翠？李翠赶紧回话，那草民我叫李翠。哦，那他叫云龙。这云龙赶紧往上叩头，小人我就是云龙。八主贤王让李翠和云龙站起来，李翠、云龙连忙谢过了八主贤王，停镖去站起身形。这王爷一看这二人，你也想这两个人那全都受过王殿元的真传，那武艺再深，经常练武，那身上的气质那和常人不同，那气场那相当的强，往那一戳一站，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那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那就见八主贤王说话了，你二人有什么惊人的技艺，可在银安殿下与我左右的武将那插拳比试，不知你们是否愿意？两个人连忙跪倒，王家千岁，我二人拳脚纯熟，与您的武将比武，倘若有个手脚冒犯，那是反倒有罪。王爷请想，比武的时候当场不让步，那绝手不留情。你们只管比试，本爵恕你二人无罪。两人忙说谢过王家千岁。说完了以后，李翠和云龙那站起身来，往后退了三步，抱拳拱手，往左右这么一看，又倒退了三步，左右一瞧，来到了银安殿下。

一旁站定。八主贤王说话了吗？我是曹太阳，你爷爷和李翠前去比武，如果李翠甘拜下风，你官职上升。这曹太说了一声，那谨遵王命，来到了下面，把头巾摘下来，脱了大氅，收拾的紧身利落。这曹太低低的声音跟李翠说：“李翠，云龙，你二人在外面，不过这毛贼草寇，那插草为标，那利刀为寇，拦路打劫，那抢个资财，在山上无事，那乘筏作进，来到京都闲逛，你们看到十字街张贴榜文。”你们两个人贼胆包天，那竟敢揭了皇榜！今天我曹太说不了，讲不起，可要收拾你们二人。这曹太那掐了半拉眼角，也没瞧得起这李翠和云龙。你也想，这二位那受过老镖头镇海金鳌王殿元的真传，能让他给吓住了吗？那当时李翠看了看曹太，大人多多原谅，我是上知下派，有道是点到为止，还希望陶将军也手下留情。说着话就把英雄大氅脱了，请大人您进招吧。这曹太白嘴撇的那都快撇到耳根台了。好，就见曹太那施展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要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抱马桩，雀雀登至沿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鼎千斤重，童子拜佛一炷香。李翠一看这曹太的功夫那确实不弱，不过打了几个回合以后，他一看曹太也就这点本事，李翠心想你看我的吧。就见李翠那施展进步七身拉四平，倒步斜身逞英雄，双拳一分开花式，举目抬头江正红，低头看草荣，垫步拧腰翻筋斗，抬腿一蹦定太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

0: 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9: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0: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9: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领导啊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活啊。众所周知啊，那你得上面发推文呐， 这个传视频呐， 你得剪辑呀。于是我就跟我们领导申请说，能不能给我们配一台电脑。我们领导就问我说，你需要什么配置的呀？我和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合计了一下，说啊，大概需要一台这个6000块钱配置的电脑，就报给我们领导了。我们领导问，这有点高啊，这预算2000行吗？我说这恐怕做不到吧。我们领导就又问，那我要是加钱呢？我说那得看加多少了。领导说500啊，不能再多了。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想要6000块钱配置的电脑，那你就得花6000块钱呢。我们领导就又问我了，啊，那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个性价比吗？那我这2500块钱能配到多好的电脑？你告诉我。我只好告诉他，2500块钱，那只能配2500块钱配置的电脑呗。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啊。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然了，这话虽说不错啊，但咱有时候得衡量一下，就是这个代价咱是否付得起，还有就是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套路。近日啊，浙江温州一起案件的判决曝光啊，让网友见识到了人性的陷阱有多恐怖。事情呢要从一位温州90后女生说起。当时啊正在家待业的她看到了一份 KTV 的工作啊，无责任底薪就达到8000块，加绩效奖金啥的，那轻松月入过万不是梦啊，而且还说了包吃包住，不限经验、学历、年龄。于是她就去报名参加面试了。面试的地点呢就在一家 KTV 的包间。人事呢对她说，

哎呀，大致满意，但是总觉得你吧不够漂亮啊，宣称你要是整个容啊，再到我这儿来啊，最低月入过万，并承诺公司报销费用，贷款可以轻松还清。在一套连哄带骗的利诱之下，该女生啊当天就上了手术台，还因此背上了数万元的贷款。然后受骗的还不止她一个人，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啊，那该案涉及超60名年轻女性受害，年龄呢多为90后和00后，涉案总金额达240余万元。多数受害者在面试当天即被带到合作的医美机构，由医美咨询师和团伙成员联手演双簧。这些女生接受的整形项目并非基于美学需要，而是根据其贷款额度定制的，那目的是最大化套现。术后呢，则以岗前培训等理由拖延入职，或强迫女生啊从事一些有偿陪侍工作。多数受害者呢，因为无法接受而放弃，最终啊仅剩下高额债务。那人均贷款啊3万到 6.8 万。近日，该案的主犯李某甲因诈骗罪获刑10年并处罚金，从犯李某乙获刑1年零10个月缓刑2年，涉案医美机构负责人、业务员则被另案起诉。近年来啊，医美贷乱象早已成为医美行业的顽疾。一些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医美机构啊合作推出医美分期美容贷等产品，打着零抵押、零担保、低利息等诱人的旗号，为消费者铺设消费陷阱。而招工医美贷，那相比常见的医美贷乱象更让人防不胜防，哎，往往还暗藏各种隐形条款，不仅贷款利率高，而且还贷要求还苛刻，中招的求职者不仅换不来高薪工作，还可能陷入医美贷的陷阱。面对招工医美贷诈骗套路，相关部门啊对诈骗团伙要加大打击力度，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医疗美容行业的监管。卫生监督、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联合执法，提高黑医美的违法成本。同时呢，还要对医美贷等医美行业痛点重点打击，重拳出击，对医美贷来一场刮骨疗毒式的外科手术。另外呢，求职者、消费者要增强维权意识与防范意识，避免被不法分子忽悠。比如我们在投递简历前啊，能不能仔细核实一下招聘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啊？对招工医美贷等骗局要提高警惕，同时呢，还要降低求职者、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畅通消费者的维权渠道。针对医美贷顽疾，要强力合力整治，只有清除医美贷的痛点、堵点、难点，才能促进医疗美容行业、信贷行业、求职市场三方健康发展。还是和女性相关的新闻。近日啊，沈阳一位女顾客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发现试衣间里啊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隐私安全，就立即中断了试衣啊。舆论发酵后呢，商家回应称这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然而这番解释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啊，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那我就谈不上侵犯隐私。但公众真正追问的早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为什么让顾客在试衣间里更换衣物时啊，误以为自己被监视啊，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合理的防盗手段吗？那这起争议之所以触动公众的神经，首先就在于试衣间它不是普通的公共空间，在社会共识中啊，它是高度私密的场所，在这里人会换衣服，身体处于最无防备的状态，也正是基于对商家的信任，顾客默认这里是安全的，不会被窥视的，心理上才会卸下防备。也正因如此啊，安全感
那不是试衣体验的附属感受，

而是示意这一行为那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在这样的空间里，任何关于监控的暗示都天然带有极强的侵犯性，无论那个镜头是否真实存在。那即便不存在真实摄像头，顾客在试衣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和不安全感却是真实的。就算标语啊只是吓唬人，被冒犯的感受也是真的。那句内有监控的提示会让整个试衣的过程中啊始终笼罩在一种啊是否正在被窥视的疑虑中。而这种不安啊并不会因为事后的一句其实没有就随风消散。真正令人不适的也恰恰就在这里。顾客走进试衣间交付的是信任啊，相信这里安全不会被窥视，但商家呢却反过来利用了这份信任，利用啊人在最不设防时对被监视的恐惧来完成自己的管理目的。而只是吓唬小偷这句回应恰恰进一步暴露了问题的本质。它说明商家呀并非不知道这种提示会让人不安，而是明知如此却仍然认为这种不安可以被利用。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其实是这种做法背后的经营逻辑。商家当然有权防盗，但防盗的成本不该由无辜的顾客的安全感来承担。正常的防盗方式应该是加强巡逻，优化管理，在公共区域依法设置监控。但商家选择的却是在最私密的空间里制造被监视感，再把这种心理压力转嫁给所有顾客。其荒谬之处啊，正在于为了防范少数可能存在的小偷，却让每一个走进试衣间的人都要先承受一次自己会不会正在被窥视的不安。顾客的安全感本该是试衣间最需要守护的东西，在这里啊，却变成了可以随意牺牲的代价。那这不是管理上的疏忽，而是一种价值排序的错位。防盗是正当权利，但手段和边界不容模糊，任何管理手段都必须止步于人格与隐私边界之前。试衣间啊，不仅是一个消费空间，更承载着消费者对隐私的保护和消费者的尊严。那尊重顾客的方式是在公共区域做好管理，而不是在试衣间里制造恐惧。一旦商家开始把被窥视的恐惧视作经营工具，那即便没有真正安装监控，那条不该被跨越的线也早已经被你跨过去了。其实我们要想啊，大伙为什么啊对被窥视这事儿有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啊，真的有偷拍偷窥的。据红星新闻报道，5月12号，南京审计大学再次通报称，经查，该小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此前网传信息显示，该学生为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并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进入公示环节。江苏税务局工作人员曾回应称，已关注此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规定处理。从涉嫌偷拍到情况属实，从成立专项工作组到开除学籍处分，南京审计大学的处理让这起事件有了明确的进展。开除学籍并非一个很轻的处分，它释放出的信号也很清楚，偷拍他人隐私不是校园里的小错误，而更不是一句学生一时糊涂就能轻轻接过的失范行为。一个镜头对准他人身体隐私，侵犯的是受害者的尊严，也破坏了校园公共空间最基本的安全感。学校的处理是第一道底线关，高校不只是传授知识、发放文凭的地方，也承担着教育学生尊重规则、尊重他人、敬畏边界的责任。对偷拍行为严肃处分，既是对受害者的回应，也是对全体学生的警示。校园里的公共空间不能让学生因为一部手机、一个隐蔽镜头而感到不安。开除学籍之后，

学校还应该继续查清偷拍视频是否被保存，是否存在传播风险，并在后续处理中保护被害者隐私，避免受害者被围观，受到二次伤害。但这道底线关啊，不能只停留在校园里。涉事学生被曝啊，进入拟录用公务员公示环节，使得这起事件啊，自然进入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公职岗位意味着公共责任和公众信任。一个人能否进入公职队伍，不能只看学历、考试成绩和程序材料，也要看其是否具备基本的法纪意识和品行底线。如今学校已经认定其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若其拟录用公务员的网传信息属实，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核查。毕竟拟录用公示本就是接受社会监督的环节，监督的意义不在于舆论代替规则，而在于提醒规则不能失焦，程序不能空转。更深层次看，更重要的是学生本人必须面对这个底线关。研究生的身份、高学历背景，都不能成为底线失守的背书。尊重他人身体，保护他人隐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绝不能做，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当然，公众的愤怒也应有边界。反对偷拍本质上是维护隐私和尊严，因此不能在传播中继续受消费者的精力啊，更不能借追责之名扩散不必要的个人信息。真正有价值的监督是推动事实被查清、责任落地、制度补位，而不是把事件变成另一场猎奇和围观。南京审计大学的开除学籍处分是对个案的严肃处理，却不应该成为整件事情的终点。学校要继续补上校园安全和学生教育管理的课，那公职招录部门要依法查清事实，作出回应。学生本人也应该明白，任何前途与发展都不能建立在对他人尊严的冒犯之上。还有些人啊，这个做起亏心事儿还偷偷摸摸的，但有人就不一样了，主打一个明目张胆。不过还好啊，这打脸来的也很快。近日，广东梅州丰顺县剑桥镇的一个加油站内，男子彭某驾驶轿车加满价值640元的油后啊，拒绝支付费用，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猛踩油门强行逃离现场。车辆逃窜过程中啊，副驾驶同行人员啊还刻意转向加油站的监控镜头啊，比出 V 字胜利手势，那态度那叫一嚣张，全程被高清监控记录。警方呢，通过调取监控锁定车辆轨迹，仅用数个小时就将嫌疑人彭某抓获。办案民警啊，在抓捕现场呢，以双倍比耶手势啊回应其挑衅，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其狂妄的姿态。彭某对其恶意逃单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行政拘留。这真是开了眼了。这年头逃单都逃出仪式感来了，还敢对着监控镜头淡定比耶啊，仿佛拿下了什么人生高光时刻。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啊，把耍赖当潇洒，把嚣张当个性。你以为监控是摆设呀？逃单本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挑衅，这都会成为你落网后指证你的证据。本想着省下几百块钱油钱啊，装个潇洒，结果啊，喜提行政拘留7日套餐。这下好了，钱不仅没省，面子里子全输光。不得不说啊，这警方也是很懂仪式感的，反手一个同款比耶加倍回应，专治各种狂妄嚣张。奉劝大家呀，别抱有侥幸心理，在这耍小聪明，天网恢恢无处不在，占便宜的歪心思咱们别乱打，一时的耍酷逞能最后只会换来实打实的法律教训，实在是得不偿失。有些事儿呢，这个我们淡定笑笑啊能带过，有些事儿我觉得真得跟他较较真儿。

但细究之下，它击中的是公众对餐饮卫生最敏感的神经。餐饮场所的器具天然承载着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健康承诺。铁签它不是玩具，更不是宠物的餐具。用公共餐饮工具直接接触宠物，无论是从微生物传播还是从心理感受层面，都已经突破了绝大多数人的接受底线。有人可能会说呀，这狗子是主人家的毛孩子，是自家消费的铁签喂食，那旁人何必上纲上线啊？这种看似情理之中的逻辑，恰恰暴露了部分养宠人群公共素养的严重缺失。情感的亲疏是私欲范畴的事儿，但卫生安全的边界是公共规则划定的红线。你可以把宠物视作家人，那不能要求全社会都迁就宠物的唾液、毛发、口腔菌群沾染公共餐饮器具的行为。这不是歧视宠物，而是基于公共卫生常识的基本判断。人宠共患病，并非危言耸听。幽门螺旋杆菌、沙门氏菌、寄生虫等都可能通过唾液传播。更值得警惕的是，此事反映出的规则麻木症。涉事女子在烧烤店内众目睽睽之下做出此类行为，要么是认为用铁签喂狗本就无伤大雅，要么是笃定没有人会跟我较真儿。这种心态与在高铁上脱鞋、电影院里外放、餐厅里给狗用人餐具等行为是如出一辙的，都是将个人便利和情感需求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赌的就是啊没人管，管不了。而当商家同样对此缺乏敏感或碍于情面不加制止时，这种麻木就形成了对公共安全的隐性侵蚀。说到底啊，这件事的症结不是能不能爱宠物，而是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爱。你可以把狗当作家人，但请用你自己的碗，在你自己的地盘。公共餐饮场所的铁签是用来穿肉的，不是用来测试规则底线的。社会文明进步既要体现在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更体现在对公共规则日益清晰的共识。逾越了卫生与安全的底线，再深的爱宠之心也苍白无力。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889，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哈，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关心什么呢？关心大家在婚礼上特别走心的婚礼的誓言。哎呀，一说到誓言环节，大家都知道是婚礼仪式当中特别走心最精华的一个环节了，也是整场婚礼最值得回味的一个环节。每一对新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经历，但是真的婚期临近的时候，紧张啊，或者说很多繁琐的小事需要准备，导致你这个誓言就不知道从何写起了。几乎啊，每一个人特别是新人都说，哎，那我要写誓言的话，你有没有模板呢？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些非常打动人心的真实的那种婚礼誓言。我相信正在为誓言挠头的新人们，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也许对你会有所启迪和帮助吧。今天婚礼分享的这个誓言内容也比较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性的这个听一听哈。第一个就是俏皮型的，比如说，嗨，喜欢你这件事儿好久好久了，阳光、国旗、操场上奔跑的让我怦然心动的你，我不知道我会喜欢你多久，我这个人很懒，我占有欲也强，我也很自私，但是我愿意将27年短暂的小时光里成长起来的如此不成熟的我只展现给你。幸福满满的从胸口里溢出来，整天因为你而产生的小情绪，控制不住的脸红心跳，你看我应该是在你手里了。这个是属于比较俏皮型的哈，我觉得这个说完了之后，现场的效果一定会非常不错的，大家会认真的倾听，然后嘴角哎向上扬起，满满的那种愉悦的感觉。这是俏皮型的。还有一个是什么的？深情型的。比如说，亲爱的任同学，你们的初识应该是在8年前，当时我们还都只是青涩的少年，那个时候的我们怎样也不会想到8年之后会和你一起携手站在这里。爱让我们褪去了身上青涩的棱角，穿越汹涌的人潮，用最温柔最炙热的爱拥抱彼此。8年，十分庆幸喜欢的人依然在侧，我们的爱战胜了时间和距离，我们成就了更好的彼此，是恋人更是盟友。我一直坚信，如果有一天要结婚，一定要嫁给爱情，哪怕是千辛万苦，哪怕会迷路跌倒。今天我等到了这一刻，我真的成为了你的新娘。任先生，我爱你。哇，最后一句说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太深情了，
1: 没有狗了好吧。
0: 现场听完了之后，我相信都会被你感动。
1: 没有狗了好吧。
0: 还有一个是回忆型的，这个回忆型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某某某，你出现在我到美国的第一天，那也是我去那个陌生国家最茫然最迷茫无助的时刻，我何其幸运，一直被你照顾着保护着，你给了我最美好的校园爱情。我们常常感叹缘分是多么的奇妙而又恰到好处，我也坚信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本就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儿。留学生活是枯燥的，但是因为有你在，这2年多的留学生活已然成为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上课之前你担心我迟到，总会帮我收拾书包，晚上10点下课的校园里，哪怕只有10分钟的路程，你也要接我下课。期末的时候，你陪我在图书馆复习到凌晨3点。还有我们蹲在烤箱前一起闻着香气等着面包出炉，我们在旧金山拍摄婚纱照，天冷风大，你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满眼心疼地看着我。谢谢你的照顾和包容，接下来的日子里，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地去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蒋先生，我是你的蒋太太啦。哇，一下子就被你们的语言描述带到了这个想象空间非常的充足哈，场景、地点、 时间，你们的一份爱意的美好的温存啊，哎呀，真的是太美了。还有一个是陪伴型的，这个陪伴型的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样板啊，真实的样板。亲爱的韩先生，你觉得我今天美吗？美的话，我希望你多看我几眼，希望你记住我在一生当中最美的时间里嫁给了你，也恭喜你拥有了15岁那年走进你心里的小女孩。回想那些纯真的时光，幸福满意，你是浩瀚宇宙里恰好相遇的浪漫，也是人海茫茫当中始终坚定的陪伴。15岁伴我情窦初开的人是你，19岁伴我青春年少的人是你，22岁伴我天真浪漫的人是你，如今28岁我满怀欣喜想要在一起共度余生的人依然是你。大家都说美好的爱情是有很多种模样，可是在我的心里，最好的爱情就是你我相视一笑的时候内心泛起的涟漪。谢谢你倾尽全力给我想要的一切，答应你，余生你将是我永远注视的容颜。哇，写得好美好美啊，生活当中的陪伴点滴在我们的这篇誓言当中非常的体验，而且有那种时间感啊，满满的回忆，真的很棒。接下来我们再看有一个有意思的叫幽默感的誓言啊，一想到在婚礼上终于有机会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你的坏话，我就偷偷的窃喜。于是我绞尽了脑汁，很可惜对于你我还真没想出什么坏话可以说。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你是一个最特别的那个人，既然没有机会黑你，那就只能让你骄傲到底了。改编了一首小诗送给你，跟我走吧，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10月的清晨给你，橘子的第一瓣给你，火锅的最后一片给你，手给你，怀抱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60年都给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爱你，因为当我都不爱自己的时候，你还爱着我。幽默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份责任心，充满了一份感动，这份幽默的誓言好棒好棒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谢的一个誓言哈。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不那么紧绷的人，心安理得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得到的都好好珍惜，得不到的都释怀。然而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人，对这个世界充满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你在一起之后，是你教会了我使用绵绵拳温柔地接受这个世界的不美好，让我变成了一个柔软却又坚定的人。感谢你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恋爱中的高光时刻我们有100个，很庆幸能够和你一起升级打怪，愿往后余生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同量天地宽，共度日月长。
1: 马路高头车子还没放停，八路门口小姑娘在车子。
0: 接下来的真实的婚礼誓言版，我们再来分一个排比类型的。这个排比到底是怎么排比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是我陪你度过的3个生日，也是我们携手开始共度余生的日子。现在的我依然愿意和你去经历平淡和刺激，无聊和惊奇，争吵和甜蜜，失意和得意，更愿意和你同时一餐饭供养一个孩儿。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尽我所能成为你最贤的妻子，最知心的伴，最甜蜜的负担。接下来的这个誓言是校园的这种情景。 为了这次婚礼，我去翻了翻上高中开始你写给我的纸条和情书。2009年我生日那一天，你说你很开心，你的老伴儿在16年前的今天出生了。2013年你生日那一天，你写到你要我们的名字一起印到户口本上。2015年你带我去看望你的奶奶，你说你要让他老人家早点看到他的孙媳妇儿。2021年的今天，我站在这里成为你的新娘。很多女孩都希望那个穿着校服说会永远爱你的男孩会真的一直爱你并且陪在身边。谢谢你让我成为这样幸运的女孩。今天已经是我们在一起的12个年头了，想来青梅竹马是你，情窦初开是你，未来细水长流是你，柴米油盐是你，白首也是你。谢谢你让我把12年前的喜欢你变成12年后的我愿意。年代感，校园的满满的一些场景，每一年都会有值得记忆和留痕的地方，让它在记忆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哎呀，一份深情的表白誓言真的好美。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个誓言特别好，也叫遇见。我想每个女孩应该都幻想过无数次婚礼这一天的样子，我也一样。今天的一切都和我想象当中一样美好，而你比这一切更美好，因为遇见你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惊喜。你知道吗？遇见你之前，我困在自己厚厚的壳里，对于感情有很多的挣扎和怀疑。遇见你之前，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美好，一直在逃避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自己。遇见你之后，我再也不需要隐藏和伪装。在你面前，我可以自私，我可以胆怯，我可以情绪化，可以展露心里的阴郁和秘密。而这样真实的我，忽明忽暗，并不完美，但是你却一直都在温柔接受。现在的我注视着你，心中满是你和你携手一生的坚定。现在的你注视着我，眼里闪烁的光芒和我们初见那天一样。余生也许遥不可及，还需要漫长岁月里的陪伴和相守。余生也许触手可及，只需要相信彼此此刻用力的心跳。无论余生如何，我都愿意和你一同共赴。哇，太感动了。当我在描述这一篇誓言的时候，我的眼里都是闪着泪花的哈、啊，真的
2: 不要搞了好吧，
0: 特别让人感动。你们的遇见真的是老天爷的一种眷顾，一种缘分，而且每一次遇见之前和遇见之后不同，你的一个感受描写得特别的棒，好优秀啊。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传红，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关心新人宝宝们备婚的时候，你们的走心的婚礼誓言。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篇，就是我们真实的婚礼誓言，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表述，文字并不是特别长，但是真的是特别想对对方说的一些发自肺腑的一番话，希望能够给即将步入婚礼的新人们在准备誓言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份参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誓言等待着您来倾听。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婚礼师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婚礼当中走心的誓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真实的一些誓言和写法，可以学习学习。还有一种度过的，这种什么叫度过呢？这样写的，他说，在遇见你之前，我曾经迷茫过，不确定是否有那么幸运，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在前方等我。是你的出现，让这一切有了确定的答案。一直以来，你都背负着责任前行，不负每一份期待的目光。所有人看到了你的勇敢和担当，我看到了你的柔软和善良。看到你，我知道我等的人来了。你给了我一份毫无保留的爱，像一棵大树一样守护在我身旁。从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就有了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跟你对视的每一个瞬间，我都会感受到彼此的坚定。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看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走同一段路，看同样的风景。我才知道，幸福就是陪伴着你度过每一个日与夜，看过的星星和月亮都见证了我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对你许下人生最重要的承诺，我想许给你我此生最纯粹的爱意和最长久的温柔。将来我也会和你一起品尝为人父母的甘甜和辛酸，和你度过余生的每一份喜悦和难关，在无论光芒还是黑暗的时光里，拥抱你，倾听你，懂得你。啊，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然后一起来慢慢地度过我们生活当中的最美的时光。接下来的这一篇誓言是十年为主题的一个誓言。我们相识于高中，一起走过高中三年。高考毕业，我去美国读大学，我以为我们从此就分隔两地了，没想到你跟我来了同一所大学，我们一起走过懵懂的少年时代，度过学生时期，走向工作岗位。谢谢你十年如一日的守候，让我把26岁的年纪活成了16岁。我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支持我。只要你在，所有的瓶盖都是你帮我拧，所有重的东西都是你帮我拎，吃不下的饭都由你帮我吃完，导致你从十年前的140斤一路飙涨到现在的190斤。你现在胖胖的样子，像极了爱情。我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样子，而是因为你让我活成了我最原本的样子。接下来的这个是一路陪伴的这种爱心誓言。从初中同学到丈夫，这中间经历的所有的故事我都清晰记得。13岁，你弄洒了墨水，把我的新书包全搞脏了，我心疼了好几天。17岁，你去了美国，我也在为自己的高考奋斗。21岁，你开了一个玩笑说，要不我们在一起吧。就这样，16个小时时差的跨国恋就开始了。24岁，我发现我越来越坚定，那个对的人就是你。可能因为你说每次吃到好吃的都会想到我，可能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我看到你软萌的包子脸，气都会消一半，可能因为你太阳光了，好像你没什么烦恼，可能因为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在

0: 你面前依旧做个孩子，简单而纯粹。26岁，你变得越来越有责任和担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撑起一个小家，我也愿意为了两个人的明天而奋斗。谢谢老天让我遇到你，我爱你。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护我周全的誓言模板啊，这都是真心的话语流露。他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幻想这一天已经无数次了，以前我一直在想我会嫁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他要爱我，对我好，然后呢个子稍微高一点，没想到上天特别的眷顾我，超额满足了我的期待，找到了一个最爱我，对我最好，也是最高的人。和你在一起我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为我考虑，护我周全。你真的很好，总能给我惊喜，满足我的期待，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可以马上出现在我的身边，你可以烧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可以让我无论在哪里都安心地做一个小傻瓜，为我规划和处理好一切。张先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哎呦，每一篇的真心的婚礼誓言都是那么让人感动，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对爱人的另一份的那种喜欢，发自心底的话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很喜欢。今天的这个真心的爱心誓言没有分享够，我们暂且分享到这里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哪些需要帮忙，包括婚礼酒店呢，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纱租赁，包括我们的伴手礼婚车等等，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都可以来帮得到大家啊。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3: 好，下面散会。
12: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2: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是一个还是很晴朗的天气，昨天不说有雨吗？对吧？
1: 对呀、啊，
0: 没有下，
1: 而今天也说有雨，
0: 也没下，
1: 我没看到
0: 哎。我们这水果这个还挺好，没有，没显示有雨昨天。
1: 哦，
0: 对，
1: 这样挺准的。
0: 看看明天什么天气？
1: 目前我也没有看到有下雨的天气状况了。
0: 嗯。
1: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1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1度啊。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0: 嗯，总之哈尔滨的夏天已经来了，但是如果按夏天的这个衡量标准来比较的话，这个温度还是非常可以的。
1: 对，就是还是一个很舒服、很避暑的一个天气。
0: 对，
1: 夏天来了，杨树毛子也来了，大家要注意。
0: 我看电花都开始谢了，电花。
1: 电话
0: 抽抽了都已经，
1: 挺短的，
0: 抽抽了都已经啊。那明天呢是520了，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婆媳之间的话题吧。
1: 让你们甜蜜、过节过什么节？让你们知道哈，以后婚后你跟老婆婆的那些苦
0: 是
1: 过什么节？甜什么蜜？
0: 说明天是520了，
1: 先给你们上点眼药。
0: 你呢？第一次去你对象家吃饭，他妈就对你说了说。孩子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啊，我觉得你俩不适合啊，我也不怎么喜欢你。
1: 天啊，这就是霸道的皇太后，
0: 对，
1: 霸道的准婆婆，直接第一次见面就要给我们俩整搅和黄了是吗？
0: 之前特别火那个剧叫《苦尽甘来遇见你》，在济州岛拍的那个剧，她那个婆婆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济州岛的村民算是农民。
1: 哦，
0: 他在首尔生活是、
1: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0: 那个桥段，
1: 苦情戏，
0: 苦的都不能再苦了，苦尽甘来。对，
1: 让你们这些天天谈恋爱的小情侣知道知道我们婚后女人的生活。看你们还哎呀
0: 百合老师还是可以的，轻松拿捏是不是？
1: 哎，谁知道呢，我一想到明天这种日子我就忐忑，我想我又要收到一个大零蛋了。我要一天白白期待了。
0: 去年的520是我帮百合要的，
1: 那是前年吧。
0: 啊，是前年啊、去年又没给，
1: 去年我忘了。
0: 明天我帮你要。
1: 哎，上次是怎么要的？你就直接发那个节目的语音过去了对不对？
0: 摁住语音键，我跟他说，我说那什么，你试试520能发，不是200限制。
1: 对，
0: 然后发了你秒取的。
1: 没意思，
0: 没意思。
1: 这种节日真的对我们已婚妇女来讲就是扎心。
0: 你第一次去男朋友家或女朋友家吃饭，他的妈妈跟你说，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我觉得你俩不合适，我也不怎么喜欢你，该如何高情商回复呢？
1: 他说的是他说话比较直，不是我说话比较直。
0: 这个妈妈说话比较直、你对象他妈，
1: 明白了，
0: 说话比较直。
1: 嗯，
0: 同时今天还会有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送给大家。
1: 是的，还有两轮哈、大家可以参与互动一下、还是猜歌对不对？
0: 对对对，今天明天大后天三天连发三天、加昨天四天，因为我妈今天下午去看那个写给阿妈的情书了，给阿妈的情书了、
1: 妈妈去看了，
0: 刚回来，我给她发信息没勒我、估计分儿分了吧，
1: 没过劲儿呢。
0: 对，
1: 还没有办法说话呢。
0: 对对对，有可能啊。还说话说完了，是不是该甩200万的支票了？啊，那种霸道总裁说：“我给你甩给你200万支票，离开我姑娘、离开我儿子。”
1: 那这样的话，我也能接受的。
0: 真的吗？
1: 对，就砸到我脸上好了。
0: 你是未来的是这个娘家妈，如果你们家那个，就未来的叫啥女婿啊？是一个你特别不得意的，首先形象不行，个儿也不行。工作也不行，也不求上进，整个家庭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但是就一点爱你女儿。
1: 我也会把它拆黄，我觉得。
0: 那你第一面你会这么直接说吗？
1: 不会，
0: 对吧？
1: 因为我知道，对，就是我知道女人的想法，当她上头了，她恋爱脑的时候，你说什么都
0: 没
1: 有
0: 用，她上头了，上听了，对。所以呢，所以你准备怎么拆啊？
1: 啊，怎么拆啊？
0: 你有计划吗？
1: 这计划也太早了吧，我们才3岁半。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先跟他聊，慢慢渗透，就是跟他聊两个人爱情的细节。哎呀，妈妈是过来人，妈妈都懂的，你跟妈妈说说，妈妈交20多个男朋友的都有经验。
0: 妈妈，我就
1: 妈帮你分析，
0: 妈妈我就认可他了，这辈子非他不嫁了。
1: 哪儿你就认可哪儿好呢？
0: 他哪儿都好，都完美无瑕。他
1: 哦， 就这种其实就挺难往回拽的，就是我会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上这个爱商课、情商课，我就跟他讲，
0: 就找什么样
1: 恋爱，对，他其实是一件很不清醒、很不理智、很烧脑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中医有一个科叫治未病嘛，
0: 治未病中心嘛，
1: 对，就是你要让他在恋爱脑之前不得恋爱脑，当他得了之后你再去治，这个
0: 就
1: 很难，
0: 就不好治了这个病，
1: 对，
0: 原来这样。来看世上说，我就喜欢阿姨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至于你喜不喜欢我都无所谓，这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你可以这么想，反正我又不是跟你过日子，我是跟你儿子过日子，这样你心里舒服多了，
1: 更笃定了。
0: 之前那个辣目洋子拍了一个短剧，是专门他跟一个很帅的男生，辣目洋子很丑嘛，
1: 啊，我记得那个，
0: 然后就是怎么拆散的呢，是这个妈妈和女儿，这个女生
1: 他不找了一个同事女朋友然后追他吗，
0: 我看的那个就是拍段子嘛，
1: 啊，
0: 辣目洋子的段子是那个他带着段子讲的，他跟他男朋友一起去他那个未来的那个婆婆家，婆婆看不上她，后来婆婆怎么拆散的，婆婆和她成为闺蜜了，她俩成姐俩了，然后她儿子结婚的时候她去随礼
1: 了那个跟她妈处老好了，
0: 处老好了，
1: 对，俩一块逛街
0: 对，她俩处上了，把她儿子甩了，然后她儿子结婚的时候她儿子应该管叫阿姨了对，是这样的，阿伯这样说，阿姨当场甩出一张支票说，随你变甜，只要能离开我儿子就行，这都是电视剧的画面，
1: 对，
0: 凭啥给你钱呢，是不是啊？好了，17:12，我们来发电影票好了，好吧，我妈刚回我俩字还好，我就看了吧，这电影是吧，
1: 我觉得你妈和你一样都是那种不是恋爱脑的人，
0: 对，
1: 就不会，可能不会被这种电影一下子就感动到，
0: 对，就是还是觉得很好，还好。昨天我们那个主持人刘英老师做我们中午节目主持人，他也去看了，他说像你跟我说的一样淡淡的，他听咱们昨天节目淡淡的，
1: 他听节目去的吗，
0: 对，大半夜给我发信息，
1: 天哪，他被你安利到了，
0: 然后发朋友圈，他说淡淡的，然后呢就是很安安静静的看了一个很美好很纯情的爱情故事，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0: 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个感觉。
1: 对，但他也没有哭。
0: 哦，他也没有哭啊，
1: 没有哭，就是好美好，好美好，就是
0: 强大理智，
1: 就这么纯的爱情，真的是很好，他就觉得、
0: 哦、也是算够清醒吧，
1: 很清醒。
0: 我觉得可能要我可能也未必能哭，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从恋爱脑变成清醒
1: 脑
0: 了，
1: 对。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发电影票了。目前呢，给阿妈的情书呢，票房非常的牛哦，朋友们，目前的票房已经达到了5.93亿，马上突破6亿喽。
0: 昨天说还4.几亿呢、嗯。
1: 对，已经5.94亿喽。目前第二位是《消失的人》，
0: 10亿没有问题。
1: 那说7亿吧，可能7亿左右，还有1亿的空间、嗯、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到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来看电影了。我们来发送电影票给大家，非常简单，新朋友加公众号冰城经济来听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什么名字呢？
0: 嗯，吓我一跳，
1: 你们来猜一下喽。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这首歌还是蛮熟的吧，来自王菲的
1: 如愿。
0: 是的，
1: 是吧？
0: 如愿、哦、对，是是，
1: 没看我的
0: 王菲的如愿啊。哎呀，这敏敏说人间
1: 有这歌吗？人间
0: 好像也有人间这首歌吧。
1: 哦，
0: 对，
1: 如愿这歌很火，它是常年霸这个王菲的排行榜，也就是前三。
0: 对，
1: 嗯，
0: 这是我和我的父亲的电影的推广主题曲啊。
1: 哦，
0: 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且正确的听众朋友啊。就除了有人间的，写人间都对了啊。最快的是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这是个美少女战士吗？这是你的头像，
1: 头像是吗？
0: 你看这是美少女战士吗？好像是吧。
1: 好像不是。
0: 好像不是，因为你的头像呢
1: 应该是别的动画人物，
0: 在我们这显示的是乱码啊，显示乱码。就是一会儿我给你回个信息，然后你确定 OK 能去本月能去看电影，然后加我的微信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好吧、啊、
1: 恭喜
0: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这位无名的朋友，
0: 美少女了，美少女。
1: 好的，恭喜美少女，
0: 恭喜啊、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好了。
1: 嗯，今天我们说的是一期，哎呀，这不算爱情话题啊。这个汪洋，这个啊，还说给大家找一个爱情话题。
0: 明天你来、
1: 嗯。行，明天我给大家找一个。找的什么呀？讲的是婆媳之间的事儿，这太上火了。你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然后呢，你的准婆婆啊、也就是她妈妈跟你讲说，啊，我这个人啊说话比较直，我觉得你俩不合适。
0: 嗯，
1: 啊，我也不怎么喜欢你。
0: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请大家高情商来回复吧。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没有得到电影票的听众朋友，一会儿还有一轮，千万别错过哟啊！记得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嗯，看看这边怎么说呢？拜权说，阿姨你想多了，我来不是让你看看我们合不合适的，我是来看看你合不合适，招不招稀罕。
1: 这好猛哎！
0: 发现挺讨厌的啊，挺烦人。
1: 这挺狠，反正。
0: 对，对，确实。
1: 就是你喜不喜欢我，觉得我合不合适？
0: 哎，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对
0: 对，这个估计以后
1: 你面试我，我还面试你呢，什么东西？
0: 但你们家那个，如果这么跟你妈妈说话，你还能跟他在一块儿了吗？
1: 但反正我妈妈也不太客气，他俩半斤八两。先看他俩谁能整过谁吧。
0: 然后呢，你妈妈又不客气了，他比你妈妈还不客气。
1: 那不行了，那不行了，我还是个孝子。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还不要和对方的爸爸妈妈对着干。
1: 对。
0: 对。
1: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可能对方妈妈就是再不对，当有人。
0: 人亲妈那是。
1: 对。就是顶撞了你的爸爸妈妈，怎么都。心里都难受的，
0: 哪怕是咱爸妈不对，
1: 对对，
0: 你肯定是向着咱自己人啊，
1: 是是，对。
0: 哎，怪不得婚姻很麻烦嘛，就是因为有亲的，有厚道一起的，对吧？
1: 某某鹤他说，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转头会对那个男生咆哮，你看我就说我不来啊！昨天我妈刚这么跟我说完，啊，你还说你妈通情达理，简直就是放，
0: 可以。行、
1: 就对他儿骂他儿子去。
0: 于小鱼说使劲的讨好他，怎么也是去了，给搞搞卫生吧，收拾收拾家，做饭刷碗，然后离开之后说我们分手吧。
1: 那咋那么贱的呢？人都不
0: 就为啥
1: 没看上你了，你还给人家扫地做饭，给人家当佣人，完了最后还要跟人家分手。妈，那直接分手好不好？做那个饭的作用是什么呢？这起到什么作用了呢？
0: 起到了，感觉你很有教育。

0: 那不一定哦。
1: 是吗？
0: 如果是你讨厌的人生下来的孩子，这个儿媳妇你很讨厌，
1: 但也有你儿子的那个基因在里面啊。
0: 这个就是婆婆跟娘家妈的区别，就是娘家妈永远觉得这个孩子、哦、不管就是就比如说我这个女婿什么样，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长得再丑再坏、
1: 嗯嗯、
0: 但是他是从我女儿的身体里出来的，
1: 受不了，
0: 他是觉得这个是就很有亲切感，他会爱这个孩子、
1: 哦、
0: 但是对于婆婆来讲呢，他是从我最讨厌的那个女人的肚子里面出来的，哎、
1: 哦、
0: 不一样了，这个味道虽然有儿子的血、
1: 哦、
0: 但是也不一样的。
1: 嗯，来看这边这个问号，他说所以谈恋爱先去男方家还是去女方家呢？所以先去、
0: 哦、
1: 应该先去女方家呀。
0: 对，应该先去女方家，
1: 因为那个男生带东西好像有讲究吧，什么左手拎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嗯、
0: 身上背个胖娃娃呢。
1: 那就崩溃了。那是回娘家，那是已经结完婚回娘家了、
0: 啊、对
1: 那拿什么东西去吧，是吧，给老第一次去看老丈人不得买点酒什么的呀。
0: 啊、哦、是，
1: 对吧，
0: 对，买点酒啊，
1: 买点酒，买点营养品。
0: 烟
1: 就别买了，这对身体不好
0: 啊、买点脑白金。
1: 行，
0: 保健品吗？
1: 保健品，对，买点什么阿胶呀、啊、什么什么蜂胶之类的。那去男方家呢？去男方家女生要带什么吗？
0: 去男方家女生也是这些东西啊，因为人家也是爸爸妈妈，我们也是爸爸妈妈，
1: 那也需要那个去那个厨房帮忙吗？
0: 礼貌性的要帮一下吧。
1: 然后人说不用，都整完了，
0: 那你就回去坐下了。
1: 然后又说，然后他二姐说，来吧妹子，跟姐姐把这个豆角摘了。
0: 啊，那这么支持人的吗？
1: 把蒜拔了。
0: 那反正这种家庭谨慎吧，因为你还有一个大姑姐。
1: 大姑姐，
0: 然后大姑姐还第一次就使唤你。
1: 使唤你，对。
0: 对，我觉得一般啊，
1: 嗯、
0: 上得了台面的家庭第一次不会使唤准儿媳。
1: 不会的。
0: 会装一下。
1: 哦。嗯，
0: 就你就吃就行了，不用什么都不用你。我跟你说，以后你上我家来，你就享受来吧。就是你要先把那小姑娘骗进来，以后才能给你当牛做马呀。
1: 是，
0: 你第一次你给人吓跑
1: 了，吓跑
0: 了，对不对？
1: 是。智佑他说，默默不说话，然后默默的抹泪。回去后第二天，在他们家门口上吊
0: 啊，这就上吊了啊？怎么天天上吊啊，咱听众朋友啊？
1: 哎，天哪！
0: 这个研究所他说、
1: 嗯、
0: 我对象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
1: 嗯，
0: 小姑娘要学会攒钱。不是我说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1: 什么意思呀？
0: 不知道，莫名其妙，小姑娘要记得学会攒
1: 钱。可能你看你穿你这一身很铺张浪费呗，然后需要你要告诉你以后不要这么花我儿子的钱，对不对？
0: 但这种话真的不应该说、
1: 嗯、是吧，第一次的时候不
0: 应该说。对啊，我小姑娘，等你当小姑娘的时候，你想想你那个时候知道攒钱吗？对吧、
1: 嗯、
0: 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
1: 嗯，
0: 最想花钱的时候，
1: 哦，
0: 等到你岁数大了，你攒吧，你就、
1: 嗯、
0: 你啥你也穿不进去了。
1: 目前还没有最佳答案呢，目前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没有那种解气的、
0: 嗯、
1: 或者是回怼怼的比较恰当的，也没有。
0: 刚才那骂男朋友那个挺好的，你看我出不来吧。啊！
1: 你早晚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这个我觉得还行。他叫奶油蛋糕，好好吃。他说：“没事儿没事儿，阿姨，单纯今天就跟您吃个饭。”
0: 对呀、啊，你想什么呢？我就是来蹭个饭而已。我今天就是家里正好没有做饭，
1: 就吃个饭。
0: 谁是你？
1: 你后面
0: 儿媳妇儿啊？
1: 他说的是没事没事，单纯吃顿饭
0: 啊！你不要想那么多。
1: 他就可能就是觉得我是有涵养、有素质的人，你个泼妇那喊吧你！对，说话那么难听，你随你便了。对。
0: 但我觉得他好像给他和他男朋友的关系都已经变了。
1: 怎么呢？
0: 就是今天只是单纯吃一个饭，我并没有要跟你们家怎么样。
1: 对啊。
0: 就是划清界限了，好像是。
1: 哦、嗯
0: 嗯，所以刚才你说那个答案也挺好的。
1: 嗯，
0: 阿姨，今天我不是让你来看我的，嗯、我是来看你的，看你行不行，你也不咋地。
1: 好吧，17:28，这里是下班万岁，我们一会儿还有电影票送给大家哈。刚才那位新的听众啊，有没有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我们来听一首张强的歌，这歌蛮复古的。
0: 你的温柔，
1: 手扶拖拉司机。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下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我们这会儿和各位来说说买手机的事儿吧。
1: 是的，最近反正我也是想换手机了啊。我相信这个身边的朋友最近也是跃跃欲试，想换手机了。想换手机怎么办呢？
0: 去凌志啊。
1: 对，凌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庆现在正式开始了啊，也是咱们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那现在店庆期间呢，凡是在凌志购机的用户，直接享720天加长一年的延长保修。720天就是相当于这个2年左右的时间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用机是会更踏实的啊。而且现在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节目了，然后您去到这个凌志的手机店任何一家店，免费贴膜，手机全面检测，电脑系统升级，多项便民服务免费享啊，都是免费的。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买手机呢，大家就选凌志手机连锁就没错了哈。而且最近还店庆，它肯定是有很多活动的，还有国补啊，什么折扣啊，
0: 长补、
1: 是不是
0: 电补、至高补贴1500元。
1: 你现在买手机一定是最划算的了。然后若大家呢有什么不懂的啊，想知道这个店里面最近提供什么样服务的，热线电话400-180-0008，400-180-0008。
0: 同时呢，我们的旧手机呢也可以拿到凌志啊去以旧换新。而且如果您是移动的号码，可以兑换礼品，办移动套餐还可以当钱花。服务电话400-180-0008，400-180-0008。昨天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到外店？我给你发
1: 啊，对，昨天有人说想去到外那边的，
0: 我给你发了那个太平店，你去了吗？
1: 很多。
0: 对，店很多的啊。然后你看中哪款手机了，你可以这跟他们谈一谈呢、对啊，直接就拿下啦啊、而且现在这个中考考季也即将来了，考完之后尤其高考考生
1: 一般都奖励一个，
0: 都会买
1: 3件套
0: 电脑、手机肯定先买了，笔记本电脑必定得买一个，因为大学写论文什么用，
1: 是，对，
0: 对吧？然后可能还得买一个，现在买那个
1: 平板
0: iPad、对，还要买摄像机，
1: 在
0: 学像你们学表演的买摄像机吗？你们用买吗？
1: 不买。
0: 学播音的得买一个，因为剪片子什么。
1: 对，
0: 都得去这种数码商店去 shopping 一下了。好了，17: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节目。这边做个温馨的预告，咱们本周五晚上会请到我们手机店的负责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最近的热销激情什么的。
1: 对，所以最近大家赶上活动有想换手机的啊，就是。

0: 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这个最近这个小节日也是有关系了啊。明天就520了，
1: 对，
0: 有没有考虑一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啊，把你的女朋友带回家呢？哎，你第一次去你男朋友家啊，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妈妈就跟你讲了，哈，我这个人呢说话就是比较直哈，我呢觉得你俩不合适，配不上我儿子，
1: 嗯，
0: 我也不喜欢你，
1: 嗯。这边这个爱吃完说鞋合不合是脚知道，我合不合是你儿子知道，你做的饭倒是不合我胃口，好吃的饭店多的是，没见过哪个厨子挑客人的。
0: 给钱了吗？你上我家你吃饭店来了你啊？
1: 这个阿姨，我跟你说啊，你说话这么难听啊，我们家这个谁谁谁啊已经忍你很久了，他说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呢。
0: 啊，这个厉害，这个，他敢？
1: 他什么不敢？人经济独立，然后每个月还赡养你，断绝之后就不用赡养你了。
0: 你看看到时候是选他还是选你？不是，还是选我？
1: 你到底选谁？真的就是一般这个，哎呀，婆婆确实都会对儿媳有一点点的敌意。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就这个。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真的你要拿出200%的这种、这种诚意，热情，让他看到你的美好，而不是就是像你平时真的是出去吃饭下过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丈母娘看女婿都没有这么刁难。
1: 是，丈母娘看女婿不是越看越喜欢吗？
0: 也有不喜欢的，
1: 也有会不喜欢。
0: 对，但是反而没有那么挑剔。但婆婆对、对。儿媳妇真的就是会更挑剔，
1: 更挑剔一些啊。这
0: 侯伟他说：“我尊重您的看法，但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会用行动证明你的看法有点瑕疵。”
1: 嗯，
0: 你这个力度有点轻，
1: 是
0: 轻飘的
1: 瑕疵。什么是瑕疵呢？打虎他说呢，我这个人受过教育，不好当面回答您哦。
0: 青浩他说。阿姨您先不用担心，我俩没到谈婚论嫁那一步呢，那扯啥呢、其实我觉得这样说也挺好，
1: 这样可以。还有这个大方笑说的也很好，转头看一眼男票一脸无辜的说、那我走了啊，你妈不喜欢我。就不至于扇他一巴掌。
0: 这个有点虎，
1: 你就直接说你妈不喜欢我，你走掉就好。对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呢，这可能也是婆婆试探一下，
1: 试探你这个有没有素质。
0: 可能他真的是高门显赫吧？
1: 对
0: 啊，书香门第啊，或者是那种大家族，他就是想刁难你一下。那这时候你走了，那你那个两个亿的彩礼得不到喽。
1: 宏伟说啊，宏伟在群里说，我尊重您的看法，但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会用行动证明您的看法有点瑕疵。这个其实挺好的，很客气。那看他怎么再说呗，实在不行你就离开了哈。
0: 对，
1: 刚才我把那个获奖听众朋友拉群里了啊，他的那个头像是一颗爱心，所以我们这边显示不了。
0: 哦，是爱心、啊、
1: 是个心形，已经进群了，欢迎新朋友，
0: 欢迎。
1: 下班万岁的这个群马上要满了，还有六个位置。七号说，阿姨您先不用担心，我俩还没有谈到谈婚论嫁那一步，这也有说过的。
0: 猴子谈棉花他说，我前任他妈在饭桌上对我说，阿姨同事的儿子结婚啊，人女方直接给拿200万买了一套房子呢。
1: 哎呦喂，
0: 我前任呢和他爸就默默的吃饭，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我真的尬死。
1: 我天哪，
0: 那就是他们家其实都早都商量好了的了。
1: 对，
0: 就想探一探，你看你家能不能拿出200万。
1: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发福利了哈。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位新朋友问我电影能看哪一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们，我们发的电影票是通兑券，
0: 每一部都能看呢。
1: 没错啊，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大家就是想看啥自己去兑换，然后场次都自己弄就 OK 了啊，不懂的可以来问我。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接下来猜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四个字哦。四个字啊，是一个乐队啊，一个乐队演唱的歌。来吧，请把歌曲的名字最快速度发送到冰城精进的公众号。

0: 下班万岁！
1: 大家好，我是汪洋，
0: 我是百合。
1: 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刚才百合说啥歌这是？
0: 怎么没有人在群里吐槽啊？这首歌真的没听过哎。
1: 这是海龟乐队演唱的《男孩别哭》啊，因为明天呢是520，送给所有的男生。
0: 叫什么？
1: 男孩别哭。
0: 男孩别哭。
1: 对。
0: 还过个节哭什么哭啊，你们不要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性负担好不好，
1: 压力很大，压力山大，
0: 大什么了，有什么大了，
1: 尤其是在那种就是我那天晚上去中大街去拍摄，拍完摄结束之后呢在吃家麻辣烫，有4一男3女在吃饭，其中有一是一对儿，然后呢就发现那些小男生小女生说话，就是那小男生说我服了，又给你惹生气了，你又怎么的了，
0: 对，挺难哄的，
1: 然后这男生呢就已经很成熟了感觉，然后那两个闺蜜说你真是不懂他呀，哼，我也生气了。
0: 天哪，我不但要哄一个还要哄闺蜜，
1: 然后这三个人全生气了。然后他说，后来男生说，哼，我也生气了，我都不知道你们三个为什么生我的气。
0: 和狗血的偶像剧，
1: 当时我都懵了，原来偶像剧真的就是让小年轻20多岁人看进去的，
0: 对，
1: 对，
0: 都是10几岁的人看的，
1: 他们能看得懂，而且很有共鸣。我们30多岁人看完之后觉得，我想给他们一杵子，
0: 对对，就是说不要跟30、40岁的人去讲什么你失恋了，你分手了，你失婚了，你怎么怎么样的，对我们来讲。不堪一击，
1: 不堪一击，对，
0: 吃一顿喝一顿就完事儿了，这不好事吗，在我们眼里。
1: 当时我就特别想笑，老生什么气。
0: 对对，真的不要跟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讲爱情，我们真的会笑，
1: 太好笑了，
0: 会嘲笑你。
1: 这个男孩别哭也说的是男孩在很青春的时候你就是一无所有，所以你就一往无前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不要迎合任何一个人，爱就用力去爱就可以了，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对，大概率除非是你这个祖上有家产，
1: 那对，大部分人还是普通人，
0: 对，
1: 来看一下速度最快的是岳峰，但是岳峰答的是海阔天空 sorry、
0: 好吧，
1: 所以第二位顺延到第二位，恭喜遇见美好，
0: 恭喜恭喜，
1: 我
0: 这歌居然有人答对，
1: 对，有人答对，
0: 太神奇了，
1: 遇见美好。世章说阿姨当场甩出2张中影中枢的电影票。你跟我儿子不合适，你去看电影吧。这个电影票看来价值200万呢。
0: 那绝对能给他砸跑了。
1: 今天遇见美好中了200万的感觉啊。不知道有没有我微信啊，可以加我微信啊，来领票。咱们的票呢是通兑券，亲爱的朋友们，就是5月份所有的电影都可以看。对，
0: 是的，3336他说我你回答他没关系，我爸妈也不喜欢你儿子，但是结婚呢说到底是我们两个人过日子，你要实在不喜欢咱们婚后就少来往。这我觉得挺厉害的，
1: 这儿媳妇可真厉害，
0: 是，管你喜不喜欢我，
1: 是啊，这边星星他说是吗，好像确实不合适，那分手啊，
0: 你这个有点，那你直接不让人家拿捏了吗？
1: 真的，我觉得成年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沉下气。
0: 对，
1: 那我最近我跟南方的小伙伴们在沟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先沉下气等1-2分钟再回。
0: 怎么跟南方的小伙伴沟通还要沉住气？
1: 因为
0: 会气不顺吗？
1: 就是那天采访那个咱打包幸福的那个店，就是创始人
0: 老板
1: 胡总，他又说南北方做买卖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北方人先讲究的是情义在，
0: 对对对，
1: 合同在第二，而就是像广州这边嘛，是先签合同再办事，然后再是朋友，
0: 对，
1: 是顺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以我在跟他们对接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等2分钟再回，我怕我有的时候急眼。
0: 哦，
1: 对，
0: 因为互相其实思维模式还是不太一样。
1: 对，我先等2分钟，我先沉一下我自己，有的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先别发飙。
0: 是，其实没必要。
1: 对，
0: 真的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1: 不一样，
0: 多跟他们沟通几次就好了。而且他们确实比较细，
1: 非常细，
0: 做事情比较细致。我们还是真的比较就是粗枝大叶一点。
1: 所以前一阵我们那个落地活动，我真的成长不少。
0: 对啊。
1: 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是你看这种事情，他说你就要分手啊， 说你就要上吊呀，对不对？在做决定之前，你自己先沉淀两分钟。
0: 对，而且即便要分，我们也不要当场跟别人翻脸。
1: 对，
0: 所有的关系都是他

0: 抬头不见就是来日方长，万一以后你去公司面试他是你领导呢？
1: 哎，对啊，有可能，
0: 对吧？他虽然他没不想让你当他儿媳妇，但他不一定不让你当他的下属。
1: 对，
0: 咱们要还是要大度一点，大气一点。宋小花他说，看我发挥啊。
1: 啊，
0: 阿姨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有几点要说，建议你和你儿子好好听一下。首先呢，那么这次我来啊，主要是想看一看自己男朋友的家庭和他的家人什么层次，符不符合我的要求，这才是我关心的，而不是你喜不喜欢我。那么第二呢，当然你作为母亲哈，也有必要看看我，也有必然的权利发表你的这个观后感，但是你表达的对象我认为搞错了。那么有教养的母亲呢，不应该对做客的女孩直接表达，这样做不仅表达了你对我的不满意，更表达了你对你儿子的轻视。
1: 好、哦，这说的挺有道理的。
0: 哇，这好牛啊！就是逻辑思维好强啊！
1: 对，
0: 就他就是根本就是不是生气说的话，
1: 对对对，
0: 而是他的这个
1: 理性
0: 占据了他的大脑，
1: 大脑，而且说的都头头是道。你这么说，其实我一点不生气，但觉得你给你儿子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儿子呀？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今天说的不是我，是你儿子啊！你丢的是你们家的脸啊！
1: 就是啊。
0: 哦、我的天哪
1: Summer 问我说，微信怎么加，是汪洋吗？是汪洋拼音的首字母，
0: 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
1: 对，
0: 也就是
1: 没好说，我来领200万了领完了离开我儿子，是不是新朋友哈，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明天呢是一个有爱的日子，如果生活需要仪式感的话，我们也希望着
0: 还是要有一点
1: 仪
0: 式感的，好不好？
1: 有一些节日让我们去过一过，
0: 对，哪怕吃顿好吃的，
1: 对吧？这个区区300天啊，这300天每天都精彩，那才是人生的赢家呀。
0: 3万天啊，
1: 啊对，3万天，
0: 怎么300天了？我妈呀，今年不一定能过完了。
1: 300天，
0: 3万天
1: 啊，对，3万天，30万天，
0: 好好好，太好了，
1: 都要精彩了啊！好了，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颇具。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

0: 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天气，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6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探底回升，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沪指涨近 1%， 创业板还有科创50指数大涨 3.81%， 此前一度跌幅超过了 2%。在板块方面，电力板块爆发，上海电力、涪陵电力、京能电力等近10只个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午后是持续拉升，沪硅产业20厘米涨停，新源股份涨幅超 15%， 股价创历史新高。脑机接口板块活跃，光伏股份20厘米涨停。在下跌方面，有色股集体调整，西部材料领跌，体育产业是连续调整，舒华体育、粤传媒两连停。那么总的来看，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6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169.54点，上涨0.92%，深成指报收于15569.91点，上涨0.26%，创业板报收于3908.44点，下跌0.16%。在今天盘面上，云办公、电力还有质谱 AI 板块涨幅居前，赛马概念、能源金属还有小金属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播热线，稍后将会为您开通8799-7399 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4: 财经的报道，据央视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与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处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略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种植业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7年底，力争农垦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达到3000万亩左右，主要粮油作物水肥利用率明显提升。到2030年底，农垦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配套设备、运煤管护、人才支撑体系进一步健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标准体系和应用场景，有效推动垦区和地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据厦门海关统计，1至4月，厦门进出口值突破3000亿元，达3318.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3.2%，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51.3%。 据统计，1至4月，厦门出口达1732.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9.5%，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47.2%， 进口达 1585.8 亿元，同比增长 17.4%，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56.8%。 其中四月厦门进出口 872.5 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天再有38个集装箱电子料件、汽车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751287次列车从苏州西站货场鸣笛启程，一路向南京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为长三角区域企业成功打通直达越南、远接东盟的南向跨境物流精品通道。这是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依托铁路全天候运行优势，不受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影响，叠加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同时凭借铁路规模化运输优势，切实为外贸企业实现高效通行、降本增效。今天国际权威市场调研机构英富曼发布最新中国 AI 云市场份额2025报告。2025年中国 AI 云市场总规模达567亿元人民币，其中阿里云在 AI、IaaS 和 MaaS 两大领域均位列第一，总份额从上半年的 35.8% 上涨至 38.1%， 整体稳居第一，超过2-4名的总和。今天韩国国家工程院第285届 NEK 论坛上，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常任顾问、三星半导体部门前总裁庆贵贤表示，中国企业正在积极扩大产能，随着存储芯片供应量的激增，市场格局可能会在明年下半年或2028年上半年发生转变。如果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回报率下降，就有可能削减投资，这样不仅存储芯片价格会下降，内存需求本身在2028年后也可能萎缩。新易盛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前已推出 400G 和 800G ZR/ZR+ 加相关光模块产品，硅光产品已有批量出货，预计2026年硅光产品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具体的放量进度取决于市场及客户的需求情况。东山精密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200G EML 已实现量产， 1.6T 产品客户端相关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3.2T 产品将依托索尔斯自有光芯片优势，优先以 400G EML 为核心开展布局。公司具备硅光 CW 激光芯片研发能力，目前已与外部硅光企业开展合作，并布局自研硅光模块产品，后续技术方案坚持 EML 与硅光并行，多元布局应对光互联技术迭代，持续夯实技术竞争力。维通力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与阳光电源等储能公司有业务往来。在风光储领域，公司主要客户包括金风科技、台达电子、维地技术、明阳智能、索英电器、易士特、海辰储能、欧孚电器等行业头部客户。2023年、2024年及2025年，公司向上述客户销售产品的收入占风光储领域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65%。 百度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总营收321亿元，同比下降约 1%， 归属百度的净利润为 34.45 亿元，同比下降 55.36%。 在业务结构方面，一般性业务收入260亿元，同比增长 2%， 其中 AI 业务收入136亿元，占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的 52%， 已连续多个季度增长，这也是百度 AI 业务收入占比首次过半。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认为，基础模型的能力将继续快速发展，模型及服务业务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未来人们会为智能体和应用付费，而这是比 token 更大的市场。当地时间5月18日，英伟达宣布其首款专为智能体 AI 设计的 CPU Vera 已完成对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AI 及甲骨文云的首批交付。 这款在今年三月 GTC 大会上亮相的重磅芯片，正是从英伟达的实验室走向了生产前线。甲骨文产品管理负责人卡兰巴塔在接收现场透露，甲骨文云基础设施计划从2026年开始部署数十万颗英伟达 Vera CPU。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正式告知投资者启动一股拆五股的股票拆分计划，此举将下调其首次公开募股时的单股发行价格。知情人士表示，本次股权拆分工作将于5月18日当周启动，预计5月22日前全部完成。据上周五的报道称， SpaceX 最快将于本周三正式递交万众期待的 IPO 公开上市申请。苹果公司正为下一代 iPhone 和 iPad 操作系统准备一系列人工智能功能，包括语法检查器和新的快捷指令选项，此举旨在缩小与竞争对手设备在 AI 功能上的差距。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功能计划在 iOS 27和 iPadOS 27中推出。新增功能包括新的 AI 辅助写作工具，使用自然语言创建系统级快捷指令的能力，以及自定义壁纸生成功能。苹果计划在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介绍这些新操作系统，随后在9月向公众发布。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工业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7%、 10.3% 和 9.1%。此外，新动能行业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人工智能带动作用显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工信部消息，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近日发布，置换办法进一步加严了产能置换要求，更加突出差异化政策引导，强化了监督管理要求，从七个方面进行了修订：一是置换比例，二是逐步取消不同企业间产能置换，三是设置有效期，明确方案有效期为24个月；四是规范不锈钢企业设备建设；五是支持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六是增加产能置换方案闭环管理；七是强化政策联动。日前，沪苏浙皖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共同签署联合开展长三角重点产业强基韧链行动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共分为8个方面，分别是联合推进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联合推动长三角重点产业集群强基韧链，联合推动长三角产业基础创新发展，联合推进前沿技术应用场景落地，联合共建重点产业跨区域公共服务平台，联合支持重点领域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建设，联合深化长三角产业发展研究与成果转化工作，联合做强产业链交流对接品牌。据浦东发布，5月18日下午，一马换装向新提质浦东新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外高桥保税区正式首发启动。消费者扫码即可一键查阅化妆品全量标签信息，既方便市民选购核验，又能大幅降低企业标签制作运营成本，同时推动监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升级。上海城投旗下的宝租房城投宽庭张江社区二期已经正式入市，一期供应的4445套房源叠加二期的3180套精装房源，张江社区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宝租房社区。来看报道。
6: 此次入市的二期项目由8栋高层建筑组成，从27平米的一居室到115平米的两室户，共有3180套精装房源。
7: 从2026年4月份上市供应以来呢，目前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成交量已经在300套左右了。
6: 记者了解到，此前一期4455套精装房早在2023年9月入市，目前整体出租率已经超过95%。为了响应政策，在一期推出1200多套低租金青年公寓的基础上，二期将继续增加2000套。
7: 符合了低租金人才公寓的申请的标准，他就可以到我们社区来进行这个登记，然后进行选房。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在我们的外挂价是2500元，那么首先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在九折优惠的情况下，减去政府的补贴部分，那么他只对差价部分进行给付，那这样的时间可以享受3年。
6: 此外，为贴合青年人才与高知群体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二期配套建设了600平米的社区青年中心，并新增约4500平米商业面积，计划重点引入宠物护理、运动娱乐等业态，让新市民、青年人实现学习、工作和生活休闲需求的双重满足。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近期呢，三大运营商集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大模型调用额度呢转化为轻民化的通信消费服务，正式完成了从传统流量经营向算力服务市场的深度的布局，通信行业算力商业化的进程全面提速。业内分析认为，算力服务正在成为运营商转型突围的重要新赛道。
8: 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间，它的语音、流量、存储、算力的能力都会成为运营商的核心业务。那么今天我们的整个算力业务还没有完全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说短时间内成为电信运营商的主导业务可能性很小，但是未来这样的一个业务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有可能在运营商的业务中间占到20%、30%甚至更高的比例。
6: 运营商集体布局 token 算力业务，既是顺应 AI 产业大势，也是破解盈利增长难题的务实之举。2026年一季度，三大运营商盈利数据承压，中国移动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4.21%，中国电信下降17.08%，中国联通下降17.99%。叠加相关税收政策调整，传统通信业务增长日渐乏力。行业急需挖掘全新业绩增长点。
8: 我们国家只发了几张基础进行业务的牌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家电信运营商它都采用基本同类的业务进行竞争，这是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一直会是激烈的竞争，相对同质化，这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基本的特性。
5: 今年年初呢，日本的经济增速大幅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提供依据。不过呢，中东局势冲突仍然令到经济前景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内阁府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折合年率呢是增长2.1%，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1.7%。当季的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环比均增长0.3%，进出口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幅度也达到了0.3%，同样优于预期。不过呢，一季度的经济回暖势头出现在伊朗局势冲突的全面冲击显现之前，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或将让政策制定者有理由认为，日本经济呢具备承受借贷成本上行的韧性，便于央行持续推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来应对通胀的上行风险。穆迪分析经济学家斯特凡·安格里克表示，日本的一季度的 GDP 的数据呢，并未明确指示经济的未来的走向。他指出，尽管增长的基础广泛，但不应过分看重这些经常被修正的初步数据。由于中东冲突呢，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未来几个季度的前景看起来极其严峻。美国关税、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更加激烈的竞争仍然是威胁。在日本国内，实际工资增长乏力是主要的拖累因素。他表示，对家庭、国防和战略投资的适度财政支持应能防止经济的脱轨，但日益增多的逆风预示着今年将会是困难的一年。在此背景之下呢，日本央行今年夏天可能会再加息一次，但或将难以证明进一步加息的合理性。瑞穗证券市场经济学家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步消退，油价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日本经济增速

0: 强劲且持续的财政刺激措施，预计韩国央行呢将会在5月28日的政策会议之上，将今年 GDP 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0%上调至2.5%至2.7%。考虑到油价上涨的影响，韩国央行预计还将把今年消费者通胀的预期从此前的2.2%上调至2.6%至2.8%。此外呢，花旗维持观点，预计韩国央行呢将会进行四次加息，分别在2026年的7月、10月以及2027年的1月和4月。澳洲联储呢在最新的会议纪要当中表示，连续第三次会议加息将为其提供空间，以监控家庭和企业如何应对已经导致燃油价格飙升的中东冲突的影响。根据会议纪要，委员会成员呢讨论了是加息还是按兵不动。9人委员会当中呢，有8人决定更有理由将利率提高至4.35%。委员会承认，政策行动呢无法改变通胀的加息两次，在2周之前再次加息之后宽松的政策。
1: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通
2: 过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今天的市场呢，先是震荡之后的话再形成的这个反弹，这个不容易的，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说要向下调整，其实这个调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像 CPU 的一些核心个股啊，今天早盘一度跌幅是比较大的，有些接近跌了10%，那到下午的时候还能陆陆续续的再收回来。而且整个科技的这个方向，特别是光通信的这个方向的话，还能够继续维持强势，而且这是在外盘半导体啊、这个存储啊以及光通信之类的这些品种出现回落的情况之下所形成的。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整个市场的延续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整个认可当前的这个位置，它并不太认为市场会出现特别大幅的向下的调整，所以呢，整个市场在更多是会以震荡为主，而不是说会出现特别大的持续的这个调整。那么既然今天下午已经形成企稳的这个迹象了，那么有一些品种呢，他们可能还能够继续延续当前的震荡走强的这个格局，特别是科技的这个方向，它的整体的赚钱效应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延续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啊，就是现在频繁的我们能够看到科技类的个股，特别是 AI 硬件的这种科技类的个股，它的分化是越来越频繁，那么不同的细分呢，它的轮动的这个过程会越来越多，也会成为一个常态。这就说明对于个股的选择以及不同的这个个股的它的这个节奏的把握以及操作的话，难度其实是逐渐在加大的。所以呢，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看指数，可能指数的问题并不是很大，还会继续保持偏强势的走势，但是呢，对于个股操作而言，或者是我们是否持股，我们在什么位置应该买，什么时候什么位置应该卖，这个具体的每一个决策呢，它的成功率可能会一定程度上会打一个折扣。所以呢，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你不要做过于武断的这个操作，或者过于盲目的操作。你比如说今天早晨回落的时候，那么可能投资者就看的可能特别空的时候呢，就会做一些错误的这个操作，等到下午再形成反弹的时候呢，可能又会盲目的乐观。这个其实可能是这段时间经常会市场给投资者的一个感觉上面的一个误导。那么我觉得投资者可以适当的去等一等，那么对于大的方向它没有发生明显切换或者明显趋势性变化的情况之下的话，不要做特别短线的这种假设，或者特别短线的方向性的这个判断的改变。那么对于有些品种呢，它的反弹是偶然性的反弹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后面的这个震荡

0: 的这个幅度啊，以及震荡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就不要轻易的说它未来会有特别大的反弹的空间，以及特别大的反弹的这个持续性。那么还有对于蓝筹的一些板块呢，现在是有所企稳，但是呢，每一次企稳它的反弹的力度都并不是特别的充足，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去等一等，要保持耐心，而不要轻易的去判断说它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去走强，对于整个市场的强度而言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所以这点的话，大家可能需要稍微保持一点这个耐心，而不要做轻易的这个判断。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7997399，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留言。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陈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嗯，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哈，今天市场出现了上涨啊。对于这样的表现情况以及未来操作情况，听一听老师您的看法。
2: 嗯，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江海证券红旗大街长江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陈光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从红旗大街搬到了一个长江路所以现在叫长江路营业部。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呢，其实还算是可圈可点。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外围的这个市场出现了下跌尤其是科技阵营当中这个存储芯片跌幅比较多。那我们今天呢上午是扛住了这种外盘下跌的这种压力小低开，然后往上一打最后又被打下来，但是扛住了到这个中午时段开始缓缓抬升，然后到下午开始翻红整个全天表现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比较强一些。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包括这个三大运营商你包括地产甚至包括我们看到券商今天盘中都是有一定的异动有起到了，尤其是大金融方向出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大金融方向我们看出现了一个护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那整个盘面呢是有资金在这个承接市场的这种科技阵营调整带来的这种压力是一件好事儿量能呢我们也看到放到了这个2.88万亿，这个量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如果能保持在3万亿附近呢其实是更好。因为从这个上期的节目当中前两期吧的节目当中我们提示过这个位置存在的这种技术上的隐忧，目前来看这种技术上的隐忧并没有随着行情的启动这个向上然后这个被打破。我们看到在周线当中依然是处在一个周线三背离的这种状态，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复述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周线三背离的时候呢在历史上当中是没有出现被打破的就是周线三顶背，这个顶背离是要出现周线级别的调整的。那目前来看呢两根大阴线之后市场是确立了这个周线调整这种概率我个人认为是相对来说确立的。那么像今天昨天和今天这种反抽呢这个今天力度还算强这已经两天的一个小反抽呢已经把第二根阴线快吃掉但也仅仅是吃到第二根阴线。那如果后期指数还想打破这种背离的这种可能的话，那这个位置需要或者是需要的这个小阳碎步的往上走，或者是政策上给利好出中阳大阳往上拉，我觉得这个位置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前者呢，这个位置能不能拉得起来，现在还都是个问号。所以说从这个技术端来分析，目前个人先给结论周线级别的调整其实已经开始只是说我们今天上证指数又涨了接近40点，又来到了4170点附近，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指数跌完之后然后基本上已经跌完了调整完毕但是从技术单纯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跟大家说是单纯技术角度来说，那这个今天的反弹也仅是反抽，也就是下跌的反弹的确认那这个位置呢如果是想打破我们刚才说的周线级别的

这种顶背离，那么就需要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出现，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小碎步保持三分一的这种量能往上顶，顶一直往上顶，不用放特别大的量；另外一种，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定要政策端给利好，然后出大阳或者中阳这种级别的往上推，把前面这个点给摘掉，只有这两种情况能 打破现在这种调整的局面啊，否则的话，目前我个人认为，调整已经开始啊，就是今天的上涨呢，也是在调整当中的这种小反抽。那么如果说我个人判断它是调整开始，那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要调到多少呢？啊，这个其实我没办法确定啊。如果但是如果从技术周期的这种预测来看，如果是周线级别的顶背离三背离，我们去这个按照时间理论去推， 那可能它调整的周期在8到12周，那也就是2到3个月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5月份，上半月这个出现上涨，下半月出现调整，这就是2周。那么这个再往后推啊，大家可以算这个时间。那所以说可能张刚好又在这个我们股市这个老的谚语当中，无穷六绝七翻身，可能又卡在这个节点。那正好是这个5月份上半月往上挺了，那挺了之后，那6月份7月份可能会休整啊，这种概率是在大大增加的。但是从我们单纯从技术端去考量这样的去分析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调整啊是要进行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上涨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指数会调整结束啊？刚才我们强调了，这个2点不出现，那我们认为这会这个位置还是以反抽看待。 反抽完之后，大家要控制一下仓位，个人建议啊，那2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你是择机的话，你把手中破5的也好，破10天线的也好啊，你按照技术这个离场啊，然后你再进来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是不出现以上的2种情况的话啊，这个位置的反弹，我个人认为，尤其是高位的股票，业绩一般的啊，不在这个整个一梯队啊， 1、2梯队的这样的科技板块当中的股票，大家要小心。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 DV 的股票可能也有所异动，啊，蠢蠢欲动。那原因是啥？原因是高低位的切换，就是你看这个高低位的切换的资金也是很有特点，就是非常的分化，就是这个不是分化，是很集中。 就是我们从这个高位的科技，然后转向低位的科技，不看业绩，但是也依然上行。但是这些股票大家要小心短追的时候，高低位切换之后，这些股票基本上是游资或者是量化参与的，根据市场情绪，然后短打短推的这种概率比较大。 然后呢，那么它可能就会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种票要小心。那么高位的有业绩支撑的这股票，大家设置好自己的止盈和止损的位置，我觉得问题就不大。那从技术上分析的话，我们认为大盘可能要调整。那如果是从盘面的反应当中，是不是市场就完全没有机会呢？不是的。那我们今天也能看出这个苗头。今天像这个以TOKEN为代表，就是整个算力这个最小单元这个计算的一个单位，那就这个 包括电力啊等一系列的板块呢，我们看今天又出现了异动，也就是钱呢还在科技当中去来回的去做啊，是高低高切低也好，或者是切未涨的也好啊，这个资金反正是没有离开这个阵营，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集中。之前我们说过一个问题，这个提示过创新药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高位的这个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时候，创业板创业药创新药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异动，然后这个也提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当时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也说过，也是高位的科技出现调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是表现的比较抗跌，然后这个有这个资金明显的这种进场的这种意愿。 小阳在一种上推明显，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创新药没走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机器人走的还是比较不错，那也就是说资金还依然是在科技当中，就并没有一些钱出来之后选择了像 DV 的一些其他的品种进行去过渡，那么创新药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钱是很少的，在整个这个资金抱团科技的这种大背景下、大环境下，这个去到这个创新药的这种资金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看到反弹几天之后，创新药基本上又销声匿迹，那有也。

个，那反而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两天表现就比较好，个别个股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创历史新高啊，有的也正在创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那过程当中，所以说钱依然在科技板块当中。那科技板块当中其实有代表性的，那么就是还是双创啊，主要的主流的这些股票都在双创当中。那双创会不会也跟随着调整呢？那我个人认为也是会调整的，就是大盘如果判断如果上证不好的话，那么其实你判断那个双创，那它可能波动幅度会大，但是上证如果不好的话，应该是泥沙俱下的这种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呢，也不是说一点机会没有。我们看到现在资金这个抱团取暖的这种集中抱团这个非常明显啊，非常的明显。所以说钱还会在这个科技阵营当中去辗转腾挪啊，去高低位切换等等，或者是板块的这种切换。但它不会进入到其他领域，就是我们所以前说的这种啊，老登也好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银行也好啊，保险也好，券商也好啊，白酒也好啊，地产也好，地产还好一点。我们看有一些资金，有一些票是有这个异动。我们看其他的提到的这些东西，好像基本上就不太行啊。目前来看像，类似于五粮液这种股票依然在创新低。啊，阶段性的经济，包括这个茅台也是，酒呢整体表现都很低迷。那么，消费端呢，其实表现也整体上来说，部分消费我们看到一些新型的消费呢，有一点异动啊。上次我们也提到过，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消费端其实表现都很差，因为我们看的这个 CPI 的数据也是的，消费只有1.2%。而我们看到像以代表这个新兴科技的什么光伏也好啊，算力也好啊，这些的新能车就那个新能源啊，这个方向带领的这个整个出口数据相当的好。四月份我们看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是有所下缓啊，有所放缓，但到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出口数据又在上升，又达到了14.2%。所以说从这个出口数据端也能发现我们现在科技依然是占高地。所以说即便盘面可能我们认为出现的这种调整发生，但是呢科技板块应该还会有阶段性的这种机会，就盘中的这种持续性的机会可能会因为大盘不好可能会变得少一些，但是说短线的机会会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判断大方向可能会选择震荡向下的话，那么大家在操作过程当中就不像之前这样单边往上走震荡上行的这种过程当中，你可以考虑追甚至追一点这个波段底就可以加仓这种操作手法。那目前来看如果我们判断是对的话，如果大家认可这个说这个位置确实有风险大家也能感觉得到，或者你自己的盘感呢，跟你自己的经验等等方向的这种判断，那么你可能就会在这个位置，最起码我们不要追一定不要追，就包括今天涨得好的，你觉得可能怎么样千万不要追。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忠告这个位置如果盘面不好的话，大家追你就会发现比之前你会非常难受追一天追涨基本上就是会被扣杀，大概率事件那么这个位置想往上弹就是能不能谈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两点，去摘掉这个这个技术上的这种可能存在的调整那么需要这个你看现在是5天也死叉十件，那短周期这个位置还需要粘合去震，那震市场能不能挺得住资金能不能在这位置维持得住3万亿这种水平？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除非我们说政策端也有一些发力的东西你比如说就是包括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一个 token 工厂的这种建立我们看到现在包括今天三大运营商移动也好，电信也好，联通也好，今天都出现了，昨天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向上。那这个主要是啥呢？主要是他们推出了这个试用版的这种 token 的套餐就是大家 token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普及，就是我们在今年给它命名为叫磁源，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大语言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小计算和计费单位，它是一个计费单位，就好比说我们现在的电费是一样的，我们叫电费。现在呢，我们计量这个大语言模型。

型在处理文本的时候，那它的计这个把它定义为最小的计算和计费的这种单位，所以叫 token 啊，它就是一个词源。那大概什么呢？像一个更好理解，就是英文四个字母大概可能都等于一个 token， 那就代表一个 token 就代表钱啊，算力，它就是算力的钱。那大概是1.5个汉字可能是有一个 token， 就是这样的东西。那如果比喻的话，那大模型属于啥？大模型可能是属于跑车啊，大模型就属于跑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数据是啥呢？数据就是路况，我们现在的公路啊，你是柏油路还是乡村小路还是泥泞的这个道路啊。那么算法呢，就算是引擎啊，就像我们这个发动机一样。那么 token 呢，就是燃油，就是未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你一台车在道上跑，那一定是要加油。那未来的整个大模型想跑，那一定也是要加油，那就是 token。就是我们把算力这个，那我们以前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是制造业的这种大国啊，全产业链的这种制造大国，卖衣服啊，这个卖鞋子，卖各种日用品、化工品等等啊，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啊，义乌商品城也无所不有啊。所以说那现在呢，我们要卖什么？我们现在战略在转型，现在就卖的是 token 啊，就是叫 token。就是这个也目前也只有中国其实是能有这个多余的 token 啊。就是你像美国也好像这个其他的发达国家也好，他们的电网设备现在要不然就是老化，要不然就跟不上现在大模型的这种训练速度啊，也只有我们中国现在能有啊。我们现在的光伏的装机量已经占全国发电的一半了。就可以说我们电现在不能说用不完，但是我们电是很多的，很充裕的。那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电卖给这个现在需要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一是我们自己用，那么像美国的一些大厂都在自己要建电厂，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这个 ChatGPT 也好啊，英伟达也好等等，这些好多公司都在自己要研究自己的电。因为它要训练模型嘛，它一定要是要用电的。那我们呢，就是中国也有过剩的这种电力，那怎么没有办法去输出？那电你如果输出的话，那说你架一个高压线啊，架个电网，那得多少钱？你不光是这个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问题啊，可能会地缘政治因素问题，那受这个多种情况可能就受制于人。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没办法，那只有通过一个手段，就是什么呢？把电啊塞进芯片啊，变成 token 啊，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一根光纤就能送到地球的另一端。那么它在这个下达这个计算机下达一个指令的时候，那你就用了我们的 token， 那你就是相当用了我们后端的我们电力提供的这种 token， 那么你就会产生收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新的生意，新的买卖。那包括我们以后，就是我们个人也是，就是我们现在手机叫流量，那以后如果这个再发展的话，那我们的手机就不叫流量了，有可能现在我们看到三大运营商在做这些事情，叫试用版的这种 token 套餐，那以后可能就叫 token， 就我们每跟我们的智能终端，以后的手机叫智能终端，那跟他说一句话，让他帮我办件事情，那么这个他所下达的所有的指令都会形成 token， 那 token 就是新的这种流量方式，那么我们就花新的这种钱，以 token 的方式这种计算啊，然后这个产生新的这种模式啊，产生新的模式，企业呢也会形成新的这个收费模式，而我们呢也会形成新的消费模式。所以说在这个 AI 时代，这个可以说跨时代的这种到来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要拥抱 AI。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个半老天的这种 token， 那么二级市场当中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方向，一定要重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进行 token 的一个商业落地啊。我们原来大家说2024年的时候，中国日均的这种 token 销货量大概在1000亿日均啊，1000亿，那么到2026年的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达到了多少？140万亿，就2年的时间增长了1000倍。就等我们大家都习惯用了这个 AI 去帮我们做事情啊，帮我们去回答问题的时候啊，这个以后一定会产生新的收费模式，就是从免费呢可能试着进行收费啊，是专业版的、普通版的，然后到这个最后的一个落地，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说那么现在已经有这个有一些大厂，也有一些案例在进行。

这个商业落地。那如果商业落地的话，那整个 AI 的，我们之前提示过，这个 AI 可能会产生泡沫，原因就在于它不能很快的进行商业落地。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很快的进行商业落地的话，那么对于现在这个 AI 的泡沫的形成，那就往后推，还会往后推，甚至可能短周期不会是出现。那如果说这个不能很快的发展，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 AI 这个投了这么多的钱，大家砸了这么多的钱，美国的一些大厂都已经开始贷款了啊，贷款去这个一轮、二轮、这个二轮、三轮啊 ，A、B、C、D 轮等等这种融资往里去砸钱。那如果它不能产生效益的话，大家可想，那这个大股东可能不会干这件事情。所以说，那么一定会有这个商业的落地。那么这个商业的落地，那目前来看，中国的这种去靠这个把电塞进芯片变成 token 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靠谱的啊，是比较靠谱的，也是未来我个人认为是不可逆的这种发展趋势。那么也就是说，在全球这个 AI 领域当中，算力当中，那么我们一定会占领一席高地。那 token 的输出就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赚外汇呀、啊、也好，就是输出全世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所以说这个阵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去研习啊。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豆包也好 ，AI 也好啊 ，DeepSeek 也好等等啊，这就是它在耗费我们现在免费的 token， 以后可能是它会就值啊，会值钱。那么这个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未来大事。那大家呢，在二级市场当中呢，相关类型的公司啊，你从上中下都挺多，那都挺多，这个发展趋势是目前来看是依然非常高涨的，非常高涨。因为我们看高盛的也有预测，说到2030年全球的这个 token 的需求啊，可能是现在的24倍啊，就是现在还有4年的时间，还有24倍，那你这么算的话，一年可能大概有4倍的这种成长空间，就这么说啊，当然不是这么数据不是这么算的。那么这个就是咱就说一年有1倍的这样的走，这个上行的话，你想想这个里是多大的一个买卖，当然一定是一个万亿级别的这种市场。所以说整个产业链上中下啊，都建议大家去多多关注啊。至于股票啊，现在AI 很方便，至于什么是 token 呢，这个东西能不能像我说的这样大家也去可以去搜啊，然后就会出来相应的这个投资框架。这个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是对大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等将来呢，这个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读数据了，就是很多人会在后端放一些非常这个他喜欢让你看到的，然后这个大模型搜到了几十个根本没人关注的这种网站发出的这种信息和帖子，然后给你综合成这个你要的信息，这是也是有可能的现在。但是目前来看，对于普通投资者其实指导意义就是对你梳理整个行业当中的脉络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很有用。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紧跟时代的脉搏啊，我们要多学习在 AI 这种当然 AI 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我们看到现在 AI 大厂的人不是在招人，而是在裁人，那么这个钱呢也在不停的向头部公司去涌，那个未来的一个社会这个财富的一个分层可能会更加的艰巨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更不能离开 AI 啊，我们普通人更是这样了。你在这种被 AI 淘汰人类的这种劳动力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不让它作为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人类去做事情的话，那我们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被淘汰，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投顾也好，说是一些法律咨询也好啊，医疗这个看病等等这些方向，可能未来都会可能被 AI 去替代。所以这一个大家也一定要多学习 AI。 那么从二级市场这个目前的表现来看，另外有一个点大家要注意，就是在这个能源资源这段时间大家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在升温，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通胀高涨这个不起就是不下，这个通胀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新一轮的这种这个美联储
这个领导班子确立之后，可能会面临着这种加息的可能，而且在增加，所以说对。

0: 于全球大宗的商品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忧。所以说，大家在炒了已经涨了很高的这种资源股票之后，要小心这个阵营。我们只是在做这个提示，不是说这块一定会特别的不好。当然，你看像我们的稀土，那可能就不会受这样的影响啊。那么你的银呢、铜啊，可能是金呢啊，当然可能就会要受一些影响啊。如果真加息的话，这个加息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或者因为它的一个通胀这个高企不下，甚至再往上涨，那么可能真是要存在加息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种金属股票表现就很一般啊，所以说这个阵营大家要小心。那除此之外，像我们提到的那个你该不关注的还是不关注。那么主力阵营现在依然在科技当中啊。那么再做一个小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个人认为指数级别的调整应该是确立的。那么这一波呢，只是反抽啊，反抽之后大家又根据手中的股票去择机的控制一下仓位啊。当然这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机会呢也仅在这个科技端去捕捉。那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啊，辛苦老师，咱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和关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889频率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鸡少年，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冰城少年。
2: 营救杜鸦巴塔基，杜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

0: 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亚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亚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亚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1: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0: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亚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0: 杜亚巴塔基问道。
1: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0: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
1: 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

0: 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亚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2: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2: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0: 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2: 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
1: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

0: 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1: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3: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

0: 折地讲起登峰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登峰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登峰非常感动。登峰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2: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3: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1: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登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1: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2: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登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1: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1: 说不定它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登粉吓着了。
1: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我都是为了你好，登粉。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1: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登粉匆匆地飞了过来，
2: 尼尔斯，尼尔斯，雄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4: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登粉，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0: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0: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
2: 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3: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0: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3: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是登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雄鹅说道。
2: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0: 登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1: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1: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登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4: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2: 说得真对，
0: 登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 于是

0: 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邓芬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邓芬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1: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邓芬。
0: 原来那是邓芬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0: 杂心，小竹之体，清，庞侃，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
1: 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樱花洒。
2: 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情。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七
5: 成为可能。
6: 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是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
1: 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如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

0: F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民生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
2: 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

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

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
换句话说，如果孩子

0: 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努力。所以养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
1: 信的人用一生治愈朋友。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

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和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
6: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房租又要到期了，父亲说那段时间偶尔间呢，他看到五峰市场的商户都在调货卖，这个小小的发现呢，也让他正式开启了代购调料的业务。一箱调料只加5块钱，我每次都将进价告诉对方。那时候日子太难了，别人愿意给我机会，原来大家都不愿意做，我们却靠着这些服务收获的信任越来越多。很快周边的火锅门店都知道了这个细节服务做得特别好的傅俊，微信转介绍的客户也越来越多，量大之后他就开始直接找工厂下单，利润更高了。初尝甜头的傅俊开始对精细化服务有了更多的思考。帮助终端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生存之道。时间走到了2022年，傅俊在火锅调料代买业务风生水起时，也注意到了冻品食材。凭借与火锅店的既有合作，他顺势地切入到冻品领域。傅俊回忆说，

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高，前景又好，合作的火锅店正好也需要食材，就顺道一起做了。因为前期积累了一些创业经验，进入冻品行业之前，傅俊有了更多的思考，如何比别人多卖货。当认清自己没有价格优势之后，他反其道而行之，将更多精力放在了钻研产品上面。一是学会给产品讲故事，我要求业务员对于每一款食材的特点都了然于胸。二是注重增值服务，比如免费配送，当时整个杭州没有人愿意这么干，我们紧抓住这两个优势，持续放大踏实做，得到的认可也越来越多。在与火锅终端门店对接过程中，傅俊发现了冻品行业的关键痛点。很多工厂常规一公斤、2.5公斤的产品克重，其实并不适合线下的门店。比如说，一大包丸子，当天卖不完会影响口感；川粉卖不完会发干发硬；海带苗500克能泡出一大盆。这些当天卖不完，大多数都是扔掉，不仅浪费，而且会增加终端的成本。虽然这个痛点一直存在，但是没有人去解决。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产品不到位，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逆向思考问题。为此，傅俊开始尝试贴牌定制产品，比如将川粉改为140克，胡辣牛肉调整为150克等等，精准匹配火锅终端门店的单次用量。这一改变呢，使门店损耗显著降低，同时他还提供食材摆盘指导等增值服务，这些细节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原因。2024年，傅俊团队拿下了李传芳省级代理权，通过对产品进行2项关键改造，将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45天，以及缩小包装规格，1年内就成功地打入杭州市场。这两个看似很小的改变，大大方便了终端门店，后面再去做产品推销，成功自然水到渠成。傅俊团队的服务承诺同样具有竞争力，无论何时随叫随到，包退包换包赔付，保证当天解决客诉。极致的真诚就是一种力量，这种无后顾之忧的服务让我们拓展了很多的新客户。傅俊总结道，我感觉这2年冻品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经销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等客户的方式去做生意，而要先看终端需要什么，一切以用户为核心，做透做精服务，才能真的留住客户。做火锅赛道里最懂客户的人，始终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一直是航天的终极追求。专注火锅赛道，将一个领域做透做精。其实听了以上的2点呢，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哈，说这2年成长的这么快，傅俊最核心的一点是做对了什么呢？他回答道，聚焦一个赛道，做精做透，心无旁骛，不赚自己认知范围外的钱。傅俊说，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被各种诱惑带偏，但是他和团队呢，坚持认为聚焦一个赛道，做得足够细致、专注和聚焦，才能真的把事情做好。做火锅赛道是这样，换别的赛道也是一个道理。目前呢，他们主要专注于川渝火锅和铜锅涮，每一项决定和每一个新产品的上架和研发都围绕这个赛道而展开。比如前期经过调研，傅俊就将服务对象定位为中高端门店，价位在70到130元之间。有了这样的细分之后呢，再去根据用户画像详细了解和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在大赛道里面做聚焦，然后细分再细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1米宽的地方深挖1万米，是我们一直坚守的方向。

傅俊认为只有彻底打通一个赛道，彻底掌握了这个细分赛道里所有的细枝末节之后，再去拓展，才不至于盲目。未来他们还会去拓展小火锅品类，用目前川渝火锅赛道的方法和经验去打小火锅，一步一个脚印，产品和服务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凭借着真诚的态度和专业的产品服务，傅俊在短视频赛道也逐渐风生水起，收获了一大波粉丝的关注。他认为未来短视频不是选择，而是必选项，通过这个窗口打造好 IP， 对于产品的推广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从最开始同行眼中的二道贩子，到如今几十人的团队，且打通了全浙江省的配送链路， SKU 增加到了1000多个，是目前杭州为数不多的三仓一体的供应链。他们今年3000多平的冷库也已经投入建设，未来将覆盖更多的区域。傅俊的努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和信任。现实中的他也与很多95后的年轻人一样，青春洋溢，笑容甜美，眼神里呢透着河南女孩特有的坚韧和坚强，认真工作的同时也在享受生活。正如他朋友圈分享的那样，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声音，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才能接受阳光的照拂。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我们接下来的财富故事呢，将带您走进卖神奇树枝的70后投资人张学刚。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林投下5000万元后，张学刚终于等到了黎明的曙光。论身家，他已不再为生活和金钱奔波操劳。论资历呢，他从事投资工作接近20年，见过太多项目的起落兴衰。但这位功成名就的70后投资人，还是被那片广阔林区吸引了目光。白桦树枝，一种直接从白桦树树体中采集的液体，清澈新鲜，略带甘甜，是林区居民经常饮用的天然饮料。中国作家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道，鄂温克族人对采集白桦树枝颇有经验，那枝叶纯净透明，非常清甜，喝上一口满满都是清香。公开资料显示，白桦树枝中含有白桦三萜、苯丙素类等6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白桦树枝饮料是一种常见饮品，不仅跑出了多个网红品牌，还在药店中出售。带着对白桦树枝产品的好奇和期待，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张学刚和他的桦树枝事业。张学刚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在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转行从事金融投资，在私募基金领域从业多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考察项目来到林都伊春，立刻被眼前万木葱茏、林海莽莽的景象所吸引，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桦树枝的神奇之处。他敏感地意识到桦树枝具有新奇特优的新消费品类特征，如此卓越的天然健康品，在国内生物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一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产业机会。而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桦树枝对他而言也逐渐从一个新鲜事物、一种生物产品，变成了一份责任和一腔情怀，并最终成为了他愿意全身心投入的一份终身事业。桦树枝是大自然的精华和馈赠，他愿意做这样一个使者，把真正好的东西采集保存下来，推广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绿色健康的自然恩赐。家是美好的意思，家木之华，谐以君子，这就是公司名称家华的由来，也是张学刚的创业初衷。2015年，张学刚在伊春投资建设桦树枝工艺研发和生产基地。2018年，北京家桦作为营销公司及母公司成立，他开始全身心投入白桦树枝行业，按下了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启动键。家桦生物设立于2018年，在位于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市枫林县，专门投资有生产研发基地。短短数年间，在董事长张学刚的带领下，家桦生物完成了桦树枝采集保鲜技术的革新，推动并参与了官方行业标准的制定，取得专利和技术研究成果近30项，成功进行了桦树枝浓缩、口服液等多项产品的研发推广。目前国内85%以上的桦树枝原料都来自于家桦生物。家桦生物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桦树枝原料提供者和桦树枝产业的引领者。说起白桦呀，可能北方人对它更为亲切熟悉，无论山间田野还是村路两旁，到处可见白桦树的身影。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总是那种笔直挺拔、直冲云霄的样子，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儿。而对于张学刚而言，他与树木有着一种更加深厚的情怀。
张学刚的家乡在豫北，是黄河边上一个小村子。他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总会想起村边上的树林子，还有家门口的一棵大树，粗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每天早上，风吹树叶哗啦哗啦发出的声音，成为了天然的时钟，开启充满希望的每一天。树上的每片树叶都在金色的阳光里闪烁摇晃，成为他童年最美好的画面。他到北京读书工作已将近30年，但每每回忆起家乡，仍总会想起那片树林，想起家门口的大树。相较于花草与果实，树木在他心中总呈现着一种昂扬又厚重的风貌，正如家乡所赋予他的品格一样。白桦树算是北方很常见的树种，很多人都知道并且见过，但白桦树汁能喝吗？它有汁吗？这两个问题恐怕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至美国等饮品市场的新宠儿。桦树是北方森林的霸气王者，生命力极其顽强，可以生活在极寒的环境里，是环切树皮仍能存活和自我无痕修复的树种。秋季最晚落叶，春天最早萌芽，森林火灾之后往往也是它率先重生，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桦树枝，它特有的桦树皂带、桦芽醇、皂角带化合物等生物活性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有机酸和维生素，浓缩了秋冬蕴藏的天然精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桦树的血液和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水。每到初春，从积雪开始融化到桦树发芽之前，这短短的十几天中，可以从桦树树体中采集出一种清亮透明的树叶，入口是微微的甘甜，还有独特的桦木清香，这就是桦树枝。但桦树一旦萌芽返青，桦树枝就消失不见了。目前嘉桦生物经过深入研发，已经完全实现了桦树枝的十倍浓缩。经过 COA 的检测，桦树枝浓缩后，其中自由水的含量就有 36% 左右，其余结水由60多种植物激素营养素构成，含有白桦三萜这样的特异性活性成分，还通过了复硒认证，对人体非常有益。在此基础上，嘉桦生物以浓缩白桦枝为单一原料，在不添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情况下，研发出一款养生口服液，每支口服液50毫升，由约650毫升桦树鲜汁浓缩而成。按照正常的出汁速度，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收集而成，可谓是滴滴珍贵。那么如此优质的产品，为什么之前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推广？在整个采集过程当中，哪一步是最难的呢？张学刚介绍说，整个采集过程其实处处都是难关，而种种困难又都聚焦于一点，如何防腐保鲜。在林区啊，传统的做法是拿刀砍一下树体，枝叶就会渗出来。一棵成年的桦树每天大概能产出1-2公斤的树叶，树叶的活性非常高，极易滋生微生物，如不能妥善保管，很快就会变质。因此桦树枝无添加保鲜属于行业中长期以来的技术难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很多人无法消费桦树枝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嘉桦生物从保鲜技术、采集方式和运输效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突破。2018年，嘉桦生物攻破了桦树枝无添加保鲜的技术壁垒，在零添加的情况下，将桦树枝的保鲜期延长至12个月，使得桦树枝原料得以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求，成为公司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为了实现采之后保存完整活性的黄金6小时之内的及时加工，嘉桦生物在森林腹地建成了万吨级的生产研发基地，并采用标准化钻孔、导流管引流及无菌专利采集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集，在采集后第一时间运到工厂，通过专利设备进行加工。而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嘉桦人也付出了无数的辛劳。野生森林灌木丛生，冰雪融化后满地泥泞，不允许也无法进行机械化作业，所以整个采集和运输过程必须全部采取人工方式。所以整个采集加工季也是嘉桦生物及伊春基地5+2、白加黑三班轮倒无眠无休的日子，只为把采集工时间压缩到最短，最大程度地留存新鲜树枝的天然活性，奉献出绝佳天然品质的产品。

在采集树枝的同时，如何能够有效保护树木，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张学刚从未将眼光局限于一时一鱼。这个产业不是一家能做起来的，也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是从最初从事这个产业开始，他就将对生物资源的保护放在了重要位置。他说，这个行业要想发展下去，必须科学采集，科学利用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他非常自豪地展示了黑龙江省桦树枝采集技术规程。这个技术规范就是由嘉桦生物的研发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伊春精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制定的。2019年，为了保护桦树资源，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精化生物作为行业领头企业，联合黑龙江省标准院制定了这一规程，并于2020年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局公布为地方标准。伊春森工集团也将这一标准作为强制标准，要求所有林业局都按此标准进行采集。按照这个规程，采集只选取树径20公分以上的大龄桦树，单株取枝量不超过枝叶循环量的 5%， 同时严格实行区域轮采，从而保护树木生长。张学刚说，这个标准是嘉桦生物多年的经验积累，包含了很多嘉桦生物自己钻研出的技术诀窍，但我们愿意公布出来，让行业中所有愿意采集桦树枝的企业和组织都按照这个标准操作，大家共同推动桦树枝产业的规范化，真正遵循自然规律，保护森林生态。所有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创业之路，它意味着探索和挫折，也意味着高昂的试错成本。但在这个过程中，张学刚从未忘记初心，始终坚持品质立业，品质如金，值得付出代价去维护和浇灌。对此，张学刚提到公司不止一次的惨痛经历。桦树枝每年的研发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出枝期只有十几天，有时候某项技术即便通过了小试中试，因此马上上了相关设备，但在量产过程中仍然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到底是忽略问题继续生产，还是严格把关升级设备，这就是一个考验。对此，他们选择升级设备，其中有一套设备安装之后没多久就淘汰了，目前已经是第四套设备。这套设备的工艺路线较之初已经有根本性的提升，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当然不好受，一方面设备成本被浪费了，同时一年的时间浪费了，最沮丧的还是辛辛苦苦做的产品报废了。还有的时候，研发过程中产品达不到预期。有一次，公司一批100多吨的发酵原酒，投放市场的话，其实呢，可以有不错的收益。但公司研究后认为，虽然它能够饮用，但并没有达到理想中最好的状态，最终进行了报废处理。张学刚说，做出这个决定，当时还是很心痛的，不光是金钱成本的问题。桦树奉献出这些枝叶不容易，工人们加工采集也很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嘉桦生物的选择，不断更新换代，严把产品标准，这带来的是品质的保证。白桦树枝从无人问津的小众饮品到一夜成名的生命原液，又在舆论漩涡中承受着科技与狠活的质疑。张学刚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他相信产品的影响力也有欢迎有序的进场秩序。在他看来，白桦树枝的市场远远没有见顶，他的市场前景可能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2018年嘉桦的第一款产品白桦树枝浓缩液上线，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艺创新，但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几乎为零。嘉桦尝试了电商、线下

会销、微商等多种渠道，始终难以起量。张学刚不得不自掏腰包买下了许多产品，带到酒桌上分送给朋友种草。他说，能解酒，大家快试试吧。幸好在其后的几年里，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日益旺盛，转机开始出现。2021年，佳话在私域平台上收入超过3000万。2023年开始涉足天猫、京东、抖音等公域电商流道。张学刚预测，今年佳话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亿元以上。2023年，在短视频平台的助推下，白桦树枝品类的声量迎来了爆发。张学刚也将这一年定位为佳话的营销元年。随着白桦树枝被冠以生命原液、液体钻石等名号，众多大小品牌也纷纷跟进。2024年的3到6月，白桦树枝在抖音的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607万元。消费者对这一新奇类的认知度逐渐打开。但在张学刚眼中，这还只是一阵小风。他笃信白桦树枝在饮品端的市场前景不会低于椰子水，考虑到其原料端的潜力，未来还可能进入美妆业务，对化妆品中的水成分实现上位的替代。竞争和乱象是每个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佳话来说，更重要的是像白桦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定力和耐心。张学刚说，无论行业格局和舆论风向如何，只要产品品质过硬，服务态度真诚，消费者总有一天会被打动。他的经营理念和职业生涯都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经历过投资项目的繁花过眼、烈火烹油之后，张学刚退守到东北的森林深处，选择去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检验一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好啊，要看创造它的人，会不会把它给自己爱的人使用。张学刚在接受采访中说，桦树枝浓缩液他每天都在喝，自己的父母、爱人、孩子也都在服用。他始终秉持一个原则，自己不喜欢、不满意的产品不要去卖，自己不给家人用的东西不要推向市场。如果做一件事情的初心是关注健康、保护生态、回馈社会的话，那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说，做桦树枝事业就是在做价值，一是产品有价值，二是企业要有价值，同时也要通过做企业实现自己的成长和团队的成长。人和企业相互成就，有了这样的价值标准，张学刚的创业之路格外坚定执着。生于北国的桦树不仅蕴含珍贵的枝叶，更代表着一种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精神。家木之华，协与君子，相信这种桦树精神将支撑张学刚和他的佳话生物不断前进，像桦树一样扎根土地，默默化育，将最好的产品奉献给君子，将天然和健康奉献给社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卷的时代更需要心智的生产力，变革时代方显企业家精神。时代呼唤伟大的企业家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东北人参凤阳梨，南极潍县萝卜皮，这是郑板桥对潍县萝卜的传神的描述。潍坊的萝卜，哎，小人参可以捏出来的经典，这是九州风味对老潍县萝卜丸的定位。在业内啊，张凤军被誉为萝卜大王，他围绕一根萝卜来编织故事，深耕产业一千里，推动了潍坊特色老潍县萝卜丸的产业化进程。在创始人张凤军的领导下，九州风味正迎来跨越式的大发展。他将小小的萝卜丸子卖出了3亿颗，他坚守地域美食文化的深耕与发展，他带领公司独创了从零到一家互联网的思维模式，他删繁去简，坚持回归餐饮美食的本源。张凤军专注一颗萝卜丸。1972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的张凤军，南开大学财经系毕业，注册会计师。潍坊啊，是全国知名的菜篮子，而国家地理标志食材潍坊萝卜深受全国老百姓的喜爱。张凤军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对潍坊萝卜有着很深的感情。早在1995年，他是原山东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主要从事食品及相关行业，这为后期发力地域美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2016年两年间，张凤军全面进行了调整食品生产企业的技术培训和新品培训，行业内的3000家企业覆盖了全国70%以上。正是这次培训汇集了产业链资源，也改变并夯实了他研究调理食品产业的决心。他不停地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企业之间，跑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市场，从黑龙江到云南，从上海到新疆，不仅了解了国内生产企业的运作模式，同时也深谙行业的发展规律。2017年，他开始专注预制食品，在新食材主办的亚洲调理食材大会上，专题承办了百款预制食品新品发布会，并成功定义了预制食品，打响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枪。2018年，张凤军在山东青岛提出了健康升级理念，并创造了如今小酥肉的原型产品恐龙里脊。他与萝卜的故事正式开启于2019年，那一年在他的领导下，九州风味成立了。九州风味聚焦地域美食产业化这一赛道，开发出萝卜系列、宫廷芙蓉系列、野菜系列、佐餐酱系列等5大系列产品，其中萝卜系列至今都是畅销全国的爆品系列。在萝卜产业化上，张凤军向下深耕1万米。为了保障萝卜的品质，张凤军坚持4化：第一，选种育种科学化；第二，种植规范化；第三，生产标准化；第四，运营品牌化。他始终坚持从源头种植、养殖出发，做产业链运营。2021年，他种植萝卜1000亩，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的收益增加，还形成了从深加工、物流、渠道及技术配套等全产业链的运营体系。在强调品牌化的时代背景下，张凤军围绕萝卜展开了品牌形象设计，创造出小罗伯特的 IP 形象。小罗伯特以潍县的萝卜绿色为主色调，给人以清新健康的视觉形象，身穿背带裤，萌趣十足。

此外呢，小罗伯特还手持风筝线，身后的风筝上印有潍坊二字，契合了潍坊特有的风筝文化。2023年，他将萝卜丸子这款大单品卖出销量3亿颗的耀眼战绩，也成就了他名副其实的萝卜大王的市场地位。萝卜做大以后，张凤军就有了更多的想法。2024年1月，张凤军推出了爆炒素腰花、榴莲小酥肉、翡翠虾仁、荠菜丝、土豆饼50款果蔬深加工产品，而这些产品的背后呢，都指向一个词：地域美食。张凤军说，我们就是想挖掘地域美食这块产业的富矿，推出更多的特色美食产品。九州风味就是要传承家乡的味道。九州风味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凤军曾在多次重要场合强调，地域美食是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根，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载体，是预制菜发展的核心和发动力，是接下来风口上的风口。他认为，我国餐饮市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餐饮的研发创新应该在地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延展，去发现继承并创新地域美食文化，才是未来餐饮行业革新的重要方向。目前九州风味在地域美食基础上开发萝卜系列、野菜系列、山药系列、山芹系列等预制果蔬系列地域美食，在市场上拥有大量的粉丝，发展前景广阔。随着消费者饮食习惯更向更健康更营养的方式转变，地域美食、果蔬预制菜是即将崛起的蓝海赛道，大有可为。张凤军表示，目前九州风味已实现潍坊的全域酒店覆盖，截止2023年12月15号，全域大中熊酒店对接数量达800家。其实回归的餐饮美食本源，餐饮的本质是健康的食材。面对当下市场预制菜产销的矛盾与冲突，张凤军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表示，现在敲响了警钟，可以避免预制菜行业未来出现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有利于加强行业自律，淘汰劣质产品和落后产品，也有利于敦促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创新品牌迎来发展机会。之外，2023年以来，张凤军积极倡导预制食品标签清洁化，他将中国预制菜划分为三大主流产品，即肉类预制菜、水产预制菜和果蔬预制菜。2024年九州风味全面开启了健康零时代，果蔬系列产品力争实现无化学添加、无磷酸盐、无防腐剂，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健康的美食体验。在张凤军的带领下，九州风味这艘巨舰载着地域美食、果蔬预制菜，将走向更加平稳的新预制时代。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的小鸟已不再笼中，以为长大能穷尽一片天，可却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远不能曾戴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地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6: 猜债主啊，文章就在这俩女的身上啊。这一次，冷远辉让两个女儿来到苏州，名义上是游山玩水，采买一些首饰衣料，实际上是他为了打入苏州精心安排的一手妙棋呀。这步棋妙在哪儿啊？黑三长说，你急什么，听我说呀。那王光秋临行之前，冷远辉就对他有所嘱托，我这俩女儿你也看到了，说一句当爹本不该说的话，称得起是天姿国色，人中之凤，花中之王。你呀，此次去到苏州，尽量陪他们多玩一些地方，多逛几处园林，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不必担心他们在人多之处抛头露面。若有名门望族、官宦之家的公子哥，有缘相遇，心生爱慕之意，愿意结为秦晋之好，只要家境不错，人品正道，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你就全权代理替我把亲事应下。就在苏州，风风光光将喜事办了，回来我重重有赏。等等等等，飞天龙满脸的不高兴啊。我说黑堂主啊，我怎么听着听着你这话就变味儿了呢？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哎，蔡寨主何出此言？听你刚才说了，哪家公子只要家境不错，人品正道，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他就愿意结为亲近之好。是啊，他就这么说的。我的黑堂主哎，你也不好好想想，要说家境，你我弟兄干的是黑道的买卖，这么多年呢，也算积攒了一些不义之财。要说人品嘛，嘿嘿，这劫财害命、伤天害理的勾当，提起人品两字儿，呸，我自己都觉得臊得慌。俺飞天龙不过是一个使枪弄棒的绿林豪强，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半声，从来没有摸过笔杆子，更别说什么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了。那冷远辉会把女儿嫁给我吗？黑三长连连摇头。蔡寨主言之差矣，有那么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自己要瞧得起自己。你我这个行当可以说是江洋大盗，也可以说是绿林好汉，可以说是劫财害命、伤天害理，也可以说是打富济贫、替天行道。你首先

咱那几十个弟兄哪个不是贫苦出身呐？不就是你在养着他们，护着他们，这不是打富济贫又是什么？飞天龙点点头，如你所说，还是这么个理儿。当然是了，你怎么那么没底气呢？还有，蔡寨主虽然不能写文章，不能下笔成文，却是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太湖方圆、苏州、常州，你的大名谁不知，哪个不晓？比起舞文弄墨的一介寒儒，强之何止千倍万倍？小弟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济宁乐堂迫切需要一个能在苏州地面为他们遮风挡雨、保驾护航的靠山，帮助他们击垮潘家将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他们的最终目的，你想吧，那小小的潘家哪能是你蔡寨主的对手？你岂不是玩于股掌之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怎么摆弄怎么摆弄？那冷远辉能攀上你这门亲戚，那是他祖上烧了高香八辈子修来的造化，这门亲事还用费口舌吗？哎，寨主，眼睁睁两个如花似玉大美人唾手可得，这不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吗？好，哈哈哈哈哈哈！多谢黑堂主开导啊，我差点错怪你了。本来想这桩亲事还要费些周折，惹出麻烦，没想到这么好的结局。要说对付潘家将员，我有十足的把握。惹恼了，一把火烧了他的鸟巢，他又能把我怎么样？贤弟，何不将那王光秋一同带到山上，将这婚姻大事当面定下，岂不甚好？黑三长摇了摇头，蔡寨主此言差矣啊。我怎么又差了？黑三长说，有道是做亲事一家，眼看你就是玉堂将员掌门人的乘龙快婿，那王光秋是新夫人娘家来的贵客，是你泰山老丈人的全权代表。有那么句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依我之见，还是蔡寨主亲自跑一趟，去到高升客栈恭恭敬敬来个请字，也显得你粗中有细，知书达理呀。贤弟言之有理，既然如此，那咱们现在就去。慢！谁拦了？两头蛇，他悄悄来到了姓蔡的近前。寨主啊，黑三长的话你能信吗？谁家的千金小姐愿意嫁给咱们贼呀？你要是离开咱们这儿，到那儿去，万一涉险埋伏，咱可就吃亏了。大白天的，想打不得手，不打您还回得来吗？有理。哎，黑三长啊，你编瞎话骗我吧。黑三长一看两头蛇过去，就明白他在从中作梗。黑三长笑了，怎么不敢去啊？我可告诉你，我黑三长说句话就是唾沫钉钉，不会骗你。你说你在太湖上这个势力，谁敢惹你？官府都不敢呐。官府围剿几次怎么样？无功而返。难道你就不敢到那客栈去见王光秋？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怕是我骗你，这么办，我在这等你，做人质，你去找王光秋，他要不来或者有什么事，你把我宰了。飞天龙点点头，有理。他问两头蛇，兄弟啊，你看这还有假吗？这，那好，就把黑三长扣在这儿，我派人陪着您去请那个王光秋。好吧，
就这

样，书要简短，飞天龙带手下喽啰来到了苏州城中山堂街高升客栈，真就把王光秋接到了灵岩山聚贤馆中。这下子两头蛇无可挑剔，一番客套不再细表，最后提到两位小姐要和飞天龙成亲，他提出个要求。虽然此次离行之前主人冷远辉有言在先，只要找到如意郎君、如月如玉两位千金的婚事，他完全可以当家做主，带他应承下来。但毕竟是两位小姐的终身大事，不能把他们蒙在鼓里呀、还请债主给个方便，让他单独和两位小姐见一面，把事情说透，以免他们在定亲宴席上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反为不美。飞天龙深信不疑，满口应承，理应如此，理当如此。王贤弟说的是，我现在就叫手下人准备酒宴，将两位小姐请来，你们好好叙谈叙谈。飞天龙说罢，来到前厅，吩咐两头蛇速作安排，好酒好菜备上一桌。两头蛇说，大当家的，怎么能让这王光秋单独与两个美人见面呢？恐怕有些不妥吧。飞天龙说，你疑心太大，那两个女孩弱不经风，邪功瓦小，手无缚鸡之力，怕她怎么的，难道还会飞上天去啊？你给我多加小心就是。两头蛇领命而去，就在聚贤馆的后院找了一个雅间，准备好酒好菜，派人到西石洞中把如月如玉两个小姐请来。这姐俩见到王光秋时间并不太大，王光秋满面春风回到客厅，向飞天龙拱拱手说，恭喜呀，蔡寨主，这门亲事两位小姐答应了。哎呦，把个飞天龙乐得恨不能自己掐自己呀、报万当兄哈哈大笑，深施一礼，多谢王贤弟了。好，你多喝几杯啊。等等，寨主啊，两位小姐还有两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寨主能否答应？不知两位小姐还有什么要求啊？俺蔡某人能办得到的就答应，你就说吧。两位小姐说了，婚姻大事虽然是父母之命，可远在异乡操办，也不可过于草率，大喜之日定在哪天呢，听凭你的安排，不过场面必须热闹隆重，迎亲的队伍可不能过于冷落萧条了。这还用说吗？我把寨子的兄弟们全都调来，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好啊，第二条呢？第二条，两位小姐生来爱看戏，到了苏州以后就听说这里的春秋班最有名，本来打算从虎丘山下来，当晚就到戏台下过一把戏瘾，哪知蔡寨主横空插一杠子，把他们抬到这里了，所以大喜日子那天还请蔡寨主就把那春秋班请到灵岩山上，热热闹闹的唱上三天三夜，不然的话即便喝了喜酒也是断然不肯入洞房的。寨主啊，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吗？不过分不过分，别说唱三天三夜，就是唱个七天八夜，我能不答应吗？我也爱热闹了，就这么定了啊！长话短说，喜日子定在三天以后，当天晚上，
聚贤馆张灯结彩，喜悦高奏，是鞭炮齐鸣啊。再看飞天龙披红挂花，率领寨中几十名喽啰抬着大红花轿直奔西施洞中，将如月如玉两位小姐迎到聚贤馆中，戏台子就搭在后山坡上空旷之地。喜宴已毕，锣鼓开场，飞天龙喝得七荤八倒，左有王光秋，右有黑三掌，身后是两位小姐，众喽啰前呼后拥，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来在台下落座。那位说了，飞天龙就这么信黑三掌和王光秋的话吗？俩原因，一是黑三掌是黑道上人，这个人呢有信誉，他久有耳闻，几次合作抢劫都没有实信，更主要的叫两个美女把他蒙住了眼睛，过去也没少抢女人，那都是乡间的妇女，现在这两位是千金小姐，大财主家的孩子，这可了得，自己也靠上大树了。更主要的，凌烟山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儿，在这个地方他有根基，事先他就告诉两头蛇，为了防止意外，你们一定要挑选精明强干的喽啰，各带兵器，混杂在周围看戏的乡民之中，你们看着点，没有什么意外你们就在那看戏，如果有意外，你带人杀出去把我救出来，杀了黑三掌，别忘了把那两个小美人给我带到太湖水寨。又告诉三寨主四角蟹率领一部分人埋伏在湖边芦苇丛中，随时准备接应，只要这边一有信号喊杀之声，你们就杀出来，随时准备接应。有这两支人马在那等着，所以飞天龙特别放心，坐在戏台下边看戏。电场小戏之后，唱的是龙凤呈祥、刘玄德、东吴招亲的故事。只见戏台之上，花脸扮演的东吴孙权率领鲁肃、张昭、甘宁等人文武大臣将刘备迎到甘露寺中，常山赵子龙随在刘备身后形影不离。众人拜罢了吴国太，正要举行合欢大礼，这飞天龙喝的冤冤乎乎的，眼睛看戏，可心里头惦着身后两个美人。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着戏台子旁边密林之中咚道道三声号炮响亮，紧跟着冲出一哨人马，大呼小叫向场子里冲了过来，杀呀，别让飞天龙跑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回事啊？原来王光秋从潘家将员离开之后，刘顺老人就吩咐小六子暗暗跟随，时时保持联系，大喜日子定下来，小六子就连夜回到潘家将员，并与刘顺父子刘雅立即到苏州府衙通报消息。苏州知府听说借此机会可以里应外合剿灭水贼，不禁大喜过望，立即做了安排，命令千总赵德山率100名军兵天色插黑的时候出力营地，趁着夜幕掩护，从荒山小路潜入台子旁边的密林之中埋伏起来。千总赵德山一看飞天龙等人从聚贤馆走出来，在台下坐定，吩咐点燃号炮杀了出来。台子下边那些看戏的乡民一听说官兵擒贼，当时乱作一团呢，大呼小叫，挤挤叉叉，像潮水一般往场子外边退。
赵德山也分不清哪是水贼哪是老百姓了，吩咐兵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

0: 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1: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荆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0: 太湖水贼飞天龙正在看戏，突然苏州府衙的千总赵德山带兵杀进来捉拿飞天龙，观众像潮水一般哇往外涌，官兵哇往里杀，戏台下一阵大乱。再说这边王光秋一看官军出动，急忙站起来，一手拉着如玉，一手拉着如月，掩护两个小姐往场子外边撤。飞天龙一看，顷刻之间突然骤变，酒也吓醒了七分，哗啦一声掀翻了桌子，拔腿就想跑。黑三长迎面拦住：“站住，武艺的水贼你还能跑得了吗？”呜，挥手一拳给飞天龙来个通天炮。飞天龙吓得闪身躲过，顺手拿起了椅子，呜，做兵器遮拦。好啊，你个黑三长，竟敢这样算计我，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他隔开黑三长的胳膊，两人在戏台下玩起了空手道。前文我说过，两头蛇为了防备万一，选出20名喽啰兵，各带兵器，混杂在飞天龙周围的看戏民众之中。其余的数十个喽啰由三寨主四角蟹率领，埋伏在湖边芦苇丛中，随时准备接应。此时官兵杀来，两头蛇大叫一声，20名喽啰抽出兵器迎上去。湖边的四角蟹闻听号炮声，情之有变，带着几十个亡命徒从官军后边杀上来。这阵赵德山腹背受敌，左冲右突，难以脱身。正在危急时刻，有一伙人从后台冲了出来，杀呀！哪儿的？春秋班的人。演员们妆都没卸，脸都没洗，冲出来了。春秋班怎么来的？这也是刘顺老人的主意。春秋班的班主七岁红，她的丈夫姓梁，虽然早已下世，戏班子里大多数都是的传人徒子徒孙。另外玉堂酱园的老主人是梁盛明，那可是七岁红的儿子。后来七岁红和潘小姐水英成亲之后生个双胞胎，把大儿子送给了潘家，叫潘永济，永远记住济宁玉堂。现在啊也快60岁了，他现在是潘家酱园的主人。你想啊，他的亲奶奶是齐翠红，就在春秋班，格外有种感情，经常请戏班子到他们那儿演出，他们往来特别多，感情特别深。一听说春秋班要到山上演出，以演出为名，实际是助玉堂人一臂之力，大家满口答应。这边官军打起来了，刘亚带着潘家园的几十个伙计赶来，和春秋班人混在一起参战。这下子赵德山精神大振，挥起一刀将两头蛇砍翻在地。那边四角蟹的棍法已乱，官兵围上去把他剁为肉泥。飞天龙被黑三长缠住不得脱身，勉强的招架几回，刚想逃跑，被刘雅身后呜就一棍打在了后背上，啪，摔倒在地。官兵上去把他摁住，四马倒穿蹄把他捆上了。其余的喽啰非死即伤，愚者做了俘虏，这伙人押到衙门审理，咱们就不细说了。

说到了第二天，王光秋便和黑三长一道陪着两位小姐踏上归途，一路上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山东地面，天将黄昏，来到南阳岛，就是玉堂的接待站休息。站上的管事人是谁呀？是当年窦金龙的孙子窦窦。窦窦也长大了，他的儿子小豆子在这管接待，摆宴接风。眼看到到家了，没料想黑三长多个心眼儿，恐怕回到济宁以后再生变故，倘若玉堂报官，自己就得人财两空，还得牢狱之灾。于是心生一计，左一杯右一盏，把王光秋灌得酩酊大醉，将接待站两个伙计打昏了，留下一封书信，约定日期让玉堂拿钱到指定地方赎人，不准报官，否则就撕票杀人。而后将两个小姐劫进了芦苇荡深处隐藏起来，等候消息。王光秋醒来后大吃一惊啊，后悔呀，太相信黑三长了，急忙回到城中，把苏州遇险的事儿和盘托出。我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出来了，又被黑三长劫走了，需要拿钱赎人。冷远辉听罢，出了一身冷汗。事到如今，埋怨也没用了，于是通知总经理陈守和拿钱消灾。迫于冷家的压力，陈守和只好忍痛给黑三长2000两银子，此事才算画上句号。由于冷孙两家这么一折腾，玉堂已是伤痕累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玉堂总经理陈守和终因劳心过度患病不治，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些日子，撒手西去，留给冷孙两家一个近似空壳的烂摊子。后来根据孙家人回忆，陈守和在职期间虽然使玉堂的身价名声又有了提高，可也确实给玉堂害得不轻，基本上也算是功过相抵。陈守和死后，孙毅的后人，这个人叫孙兆灿，筹集了资金30000吊，以大股东身份由曲阜来到玉堂。这是冷孙两家合资以来孙家代表人物第一次进殿主持殿务。孙兆灿字敬峰，叫孙敬峰，换主人了。这个孙敬峰是谁呀？是两江总督孙玉庭嫡脉相传，孙玉湘的孙子，孙楠的儿子。光绪年间举家东迁曲阜，为什么迁居呢？说法不一，一是说济宁孙家与曲阜孔家姻亲世交，关系密切，孔子76代孙子孔令仪的原配夫人，是军机大臣孔玉问的女儿，也就是孔敬峰的姑母了。另一位孔子76代孙孔敬光的原配夫人也是孙家小姐，而孙敬峰的祖母孙玉香的夫人又是孔家的千金。总之吧，老孙家老孔家这亲戚可没少结，咱们就不细说了。单说孙敬峰来到玉堂后，接受了教训，合资经营弊病太多，决定独家经营，自任总经理。可是老冷家怎么办呢？冷远辉这边眼看玉堂将员江河日下，不甘心坐以待毙，早就想和孙家分道扬镳。他派人到山西晋城踩点儿，要开一个门。

没矿，就想找孙家说道说道，没想到孙家的说客先找上门来，把话说在明处。孔远辉乐着顺水人情说：“好啊好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席，事情就这么定了。”孔敬峰也够意思，为了好聚好散，把冷家数年以来长枝短挂欠下的款项在账目上一笔勾销，还退还原来的古金一万吊，另赠三千两银子。冷远辉感激不尽，高高兴兴离开玉堂，到山西开矿去了。孙敬峰自任总经理，对玉堂实行一场心力出费的全面改革。怎么改革？无非是啊，管理机构啊，管理人员呢、啊。这阵啊，玉堂已经形成了七行八作和一处作坊。所谓七行，即是香豆油坊、打纸坊、油楼坊、酱棚坊等等；八作即酱园作坊、豆腐作坊、五仙缸作坊等等。另外设一处各种名贵露酒的酒坊。这七行八作呀，我就不细说了。总之呢，扩大资金，大量发行玉堂钱票，开发新产品。孙敬峰能够如此大胆放手这么做，得益于他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儿子，长子叫孙立桥，是领生出身，自幼酷爱诗书，擅长诗文，琴棋书画无一不通，颇有才华。他致力于另辟蹊径，力创名牌，才使玉堂在历史上有个大转折呀。这一天，孙敬峰突然接到一封加急公函，一看信皮儿，醒目印着南京招商局一行大字，不由吃了一惊，急忙打开一瞧，原来是叫他把玉堂酱园所有的产品各选十份，送到南京南洋劝业会参加展览，以便选出最好的向世界推广。孙敬峰一看，激动得了不得，太好了，玉堂酱园终于冲出去了，创业200多年还没有这样露脸的场合呢，能走出国门推向世界，让五大洲都喝上我们玉堂的露酒，太好了。命令手下按照通知要求，每种产品精心挑选十份，捆扎停当，让儿子孙立桥出马，乘坐自家的船只星夜兼程去南京。这南京劝业会乃是南京招商局主办的，会址就设在秦淮河旁边，场面很大，每年有上千种货物参展，与会的客商多是来自海外的华人，其目的将中国的国货推向世界，对商家来说是件大好事啊。苏立桥到来之后，就住在100多年前冷长连落脚吃饭的那个悦来客栈，不过现在早就翻修了，比过去好多了。单说参展酱菜，除了济宁玉堂之外，还有扬州的、苏州、北京、天津、河北、江西的送来各自名牌产品，十个评委为一组，分类品尝，打分一丝不苟。这些评委多是华侨中的专家，铁面无私，不受宣传影响，根据自己的感觉，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该打几分就几分。玉堂产品按照指定地点布置后，孙立桥就不再过问了。结果评委对玉堂的酱油、什锦萝卜、加制冬菜很为赞赏，被评为优等，颁发了金灿灿的奖章，成为博览会上最高奖励。消息一传出啊，轰动南京，没有几天，玉堂摊位上的人
如

从潮涌带来的一船货全卖了，还订了2万多两银子的订单。苏立桥感慨万端，想当初慈禧太后称赞我玉堂经省驰名，位压江南，那是官家的赞赏。而今在南京获得优等奖章，是来自千千万万民间大众的奖赏。这民间大众奖赏可是最为难得、最实惠啊！好事不止这个呢。苏立桥从南京载誉而归不久，他的父亲孙敬峰又收到山东省潘福的亲笔来信，信上写：“为办好山东省这第一次展览，除了展品以外，还特聘请玉堂委派一名食品专家出任饮食部的评议员。”这信谁写的？方才我说了，潘福。潘福是谁呀？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清末一个举人，曾任山东省实业司司长、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边业银行创办者，还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内阁总理。一见到他来信，孙敬峰惊喜万分，精神为之一振。他快心病啊，都好了。什么心病啊？原来此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改朝换代，中国是民国天下。孙氏家族有不少人当过清朝的官员，都在要害部门，从封疆大吏到内阁大学士，主管各国事务的军阶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自然而然地树了不少政敌，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个孙玉问，是慈禧的死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就是他和李鸿章代表满清政府亲手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宝岛台湾割让给了东洋鬼子，普天之下万人唾骂，尤其那些革命党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满清政府一垮台，他的子孙后代心里都不踏实啊，担心国民政府怎么闹，你甭管，你只管稳坐钓鱼台，经营你的买卖，稳住你那些干活出力的人，叫他们多多给你挣钱，钱这玩意儿哪朝哪代都能办大事儿。衍圣公的话，孙敬峰觉得十分有理，心里还是不踏实。今天看见潘福亲笔来信，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潘福是山东省政府的高官呐，这一封信说明孙家已经得到政府的信任，玉堂酱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于是叫儿子苏立桥再次出马，代表济宁玉堂代手产品济南参展。山东省首届展览会设在省府济南的商府公园，展出山东各地的产品千余种啊，规模之大不亚于南京劝业会。山东督军靳云鹏亲自带着多名官员亲自剪彩，对玉堂酱园的展品大加褒奖，一共展出42种产品呢。玉堂有16种酒、16种菜，什么酱油啊、冬菜呀、获金牌奖，还有银牌奖。运到会上的3万多斤货物，顷刻之间销售一空，又拿了不少订单。消息传到玉堂酱园，前院后院一片欢呼，就像过年一样。孙敬峰特意置办酒席，请全体员工大吃3天。不仅如此，除了经理、老大、伙计们以外，对每员工人破格奖励袁大头一枚。
作坊里又是一片欢腾啊。

个老工人拿着明晃晃的钢洋说，听说当年梁盛明当总经理有过这种好事，没想到让我们也碰上了。玉堂的产品销量蒸蒸日上，副总经理说，萝卜快了也要把泥巴洗干净，酱菜口味绝对不能酱，谁砸了玉堂的牌子谁就卷铺盖滚蛋。好事不仅如此，1915年秋天，北洋政府工商部发来通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开幕在即，启宁玉堂匠员在参赛名单中，叫他们迅速上报出国参赛产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主要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凿通航而举办的一次盛大的庆典活动，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搞一次万国博览会，在什么地方？可不在巴拿马，在美国的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设立最高奖章、荣誉奖章、金质奖章、银质奖章、铜质奖章等6项奖项，玉堂的金波酒、万国春、冰雪露酒、酱油等均都获奖，为我中华争得了极大的荣誉。旅居旧金山的华人华侨奔走相告，按照我们中华本土传统习俗，敲锣打鼓放鞭炮。

0: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3: 嗯，
2: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3: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2: 电话呀。
3: 啊，
2: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3: 嗯，
2: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3: 嗯，这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2: 是的，
3: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2: 嗯嗯，
3: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2: 嗯，

0: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0: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1: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0: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是的，
0: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1: 是的，
0: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称得上是当下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0: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1: 嗯，
0: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0: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0: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0: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0: 补30-40颗，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0: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0: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0: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0: 8两。对。
1: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0: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0: 根本呢、啊。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0: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0: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
0: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0: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0: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0: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0: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0: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
1: 嗯，
0: 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1: 哎，
0: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1: 嗯，
0: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趟厕所人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1: 嗯嗯，
0: 等到70-80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嗯嗯，
0: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
1: 手术。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70-80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8-9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

0: 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70-80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1: 嗯，
0: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1: 嗯，
0: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哦，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7-8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7-8趟，
1: 嗯，
0: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1: 嗯，
0: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1: 嗯，
0: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1: 嗯，
0: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

0: 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1: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些的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0: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1: 多清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呀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0: 对，
1: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0: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1: 对，
0: 嗯，
1: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0: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1: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不逛市场，不管聚会，
0: 不敢出门啊，
1: 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0: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1: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0: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1: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0: 都大事儿。
1: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到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小腹隐痛和腹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0: 太好了，
1: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0: 啊，
1: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0: 对，
1: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小时1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0: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 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1: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0: 对，
1: 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0: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1: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0: 是的，不管你是40-50岁提前保养，还是说60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70-80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尿频、尿急、夜尿多，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40-50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0: 70多啦，
1: 70-80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0: 对，
1: 吃量足的，
0: 要选对啊，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
1: 对，
0: 它
1: 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纤维增生、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

0: 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1: 但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0: 嗯，
1: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0: 嗯，
1: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0: 嗯，
1: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啊异常增生了，
0: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1: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0: 嗯嗯，
1: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0: 嗯，
1: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0: 嗯，
1: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
0: 嗯，
1: 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0: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
0: 嗯，
1: 这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0: 这很危险。
1: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治，
0: 嗯，
1: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
0: 嗯嗯，
1: 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尿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0: 哇，
1: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
0: 嗯，
1: 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0: 哇，很多年积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0: 都是拖的，
1: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0: 对，
1: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0: 嗯嗯，
1: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0: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1: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
0: 嗯，
1: 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
0: 嗯，
1: 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
0: 嗯，
1: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0: 哎呀，
1: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0: 这含量太小了，
1: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0: 嗯，
1: 再后来呢就是、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0: 嗯，
1: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0: 变化挺大的。
1: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0: 嗯，
1: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
0: 嗯嗯，
1: 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
0: 太好，
1: 1毫米。
0: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企业

0: 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崔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
3: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氢番茄红素吗？
4: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3: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4: 他今年60岁了。
3: 嗯，
4: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那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给解决了。
3: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有误区，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2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氢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2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有6氢、8氢，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 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泌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4: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带毒的南瓜子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3: 嗯，
4: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2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3: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4: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3: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那再见。
4: 谢谢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
3: 是我。
5: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
3: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5: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儿他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老是湿的。你说
3: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5: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段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3: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啊，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

0: 来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1: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晶番茄红素。吃上十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四五回减到了两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三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0: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你用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配合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因为它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晶的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1: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0: 嗯，
1: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0: 如果靠多晶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晶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晶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前列腺增生啊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1: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真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0: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1: 好，那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晶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晶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总算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0: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 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七八次，
0: 嗯，
3: 刚刚躺下没。

0: 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是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嗯、
1: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呢。你差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正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0: 怕手术是我怕、嗯、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地儿啊。
1: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0: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得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1: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0: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1: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氏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0: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1: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嗯、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

0: 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呀、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苏哥，你好。
0: 哎，是我。
4: 直接把，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4: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4: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4: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4: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嘛，老是有尿，
0: 嗯，
4: 然后第一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4: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4: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刚好感觉那个啥，会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0: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4: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4: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0: 嗯，
4: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0: 嗯，
4: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1个来月啊。
0: 这个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青结构啊，它是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坠胀、 尿频、灼热这些。

0: 与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呀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1: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一座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包括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落疼。但是我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这说明啊，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1: 难怪难怪，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0: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哎，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5: 同时，本节目

0: 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1: 嗯，
0: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1: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0: 电话呀。
1: 啊，
0: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九瓶甚至是十八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1: 嗯，
0: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1: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0: 是的，
1: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0: 嗯嗯，
1: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0: 哎，
1: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0: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1: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0: 嗯，
1: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0: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1: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0: 嗯，
1: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是的，
1: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0: 是的，
1: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0: 嗯，
1: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0: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称得上是当下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1: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0: 嗯，
1: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0: 啊，
1: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0: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1: 啊，
0: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诶，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1: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0: 没到位。
1: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0: 嗯，
1: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0: 哦，
1: 补三四十颗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0: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0: 高含量，
1: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0: 哦，
1: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嗯嗯，
1: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0: 是的，
1: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0: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

0: 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就是尿不尽。
0: 哎呀，太难受了。
2: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0: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2: 8两。对。
0: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2: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根本呢没有排空。
0: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2: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0: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2: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0: 没有通路了。
2: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0: 是，
2: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0: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2: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0: 对，
2: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0: 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趁早吃。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0: 对。
2: 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厕所人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0: 是的，
2: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0: 对，
2: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等到70-80，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0: 都是尴尬，
2: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0: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2: 对，
0: 前
2: 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它都是由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 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0: 嗯嗯。
2: 而男

0: 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手术。
1: 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哎，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哦啊，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1: 嗯，
0: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嗯，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
1: 嗯，
0: 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的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1: 嗯，
0: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哦，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

0: 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0: 对，
1: 心也会慌，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0: 更危险了。
1: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0: 嗯，

0: 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青番茄红素用上，它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青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呀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有
0: 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呀，终究没有控制住，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不逛市场，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青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到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

0: 来了。一天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吃到第六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1: 嗯，
0: 小腹隐痛和腹股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1: 嗯，
0: 九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1: 嗯嗯，
0: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嗯，
0: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得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70-80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1: 嗯，
0: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1: 嗯嗯，
0: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视多侵犯。

0: 气泡母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1: 嗯，
0: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异常增生了，
1: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0: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炎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1: 嗯嗯，
0: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1: 嗯，
0: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1: 嗯，
0: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
1: 嗯，
0: 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1: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
1: 嗯，
0: 这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很危险。
0: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
1: 嗯，
0: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
1: 嗯嗯，
0: 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瓣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
1: 嗯，
0: 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哇，很多年积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
1: 嗯，
0: 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
1: 嗯，
0: 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
1: 嗯，
0: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第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1: 嗯，
0: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1: 嗯，
0: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腺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
1: 嗯嗯，
0: 人又长了3年岁数，
1: 嗯，
0: 但前列腺没有再长，
1: 太好
0: 了，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

0: 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
3: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氢番茄红素吗？
4: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失过。
3: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4: 他今年60岁了。
3: 嗯。
4: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溅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走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这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给解决了。
3: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就2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氢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2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有6氢、8氢，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壁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得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4: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 还麻烦、嗯、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五六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3: 嗯，
4: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3: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4: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3: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那再见，
4: 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6: 孙主任。
3: 哎，是我。
6: 哎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
3: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6: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儿讲话的干脆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时候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3: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6: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段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3: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6: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这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 吃这十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四五回减到了两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三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3: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氏多型翻型红素啊，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那种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啊配合威氏多型翻型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氢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啊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啊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翻体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6: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3: 嗯，
6: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着一刀了？
3: 如果靠多星翻体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这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6: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六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3: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6: 好，那谢谢主任。
3: 哎，不客气，好，再见。
6: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7: 哎，宋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7: 算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3: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7: 我老伴今年68了。
3: 嗯，
7: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3: 嗯，
7: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是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 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3: 嗯嗯

0: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五十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的。你差点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正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1: 怕手术是我怕，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0: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1: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得眼睁睁瞅着他那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0: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1: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1: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 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苏哥，你好。
0: 哎，是我。
3: 是吧？赶快给我把这个名字报上。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精番茄红素。
0: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
0: 嗯，
3: 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个以前吧，老是有尿，
0: 嗯，
3: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儿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
0: 哦、
3: 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3: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两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0: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得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3: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精番茄红素。
0: 嗯，
3: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这个排尿这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0: 嗯，
3: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了，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0: 嗯，
3: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一个来月啊。
0: 这个威士多精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个多氢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3: 是的，是的，你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好，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闹腾。但是我吃这个多精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这说明啊，威氏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3: 难怪难怪，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0: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3: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氢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5: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5: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4: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5: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4: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哎、
2: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0: 嗯、
2: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 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0: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2: 电话呀，
0: 啊，
2: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0: 嗯，

0: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1: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0: 是的。
1: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0: 嗯嗯。
1: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0: 哎。
1: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0: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1: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0: 嗯，
1: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0: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1: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0: 嗯，
1: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是的。
1: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
0: 嗯，
1: 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0: 是的。
1: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0: 嗯，
1: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0: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称得上是当下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1: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0: 嗯，
1: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0: 啊，
1: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0: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哎，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1: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0: 没到位。
1: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0: 嗯，
1: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0: 哦，
1: 补三四十颗，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0: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0: 高含量，
1: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0: 哦，
1: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嗯嗯，
1: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0: 是的。
1: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0: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 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就是尿不尽。
0: 哎呀，太难受了。
1: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0: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1: 8两。对。
0: 那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1: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根本呢没有排空。
0: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1: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了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0: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1: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0: 没有通路了。
1: 膀胱再怎么使劲儿，尿就是排不出去。
0: 是，
1: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0: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0: 对，
1: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0: 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趁早吃。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0: 对。
1: 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趟厕所，人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0: 是的，
1: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等到70-80，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0: 都是尴尬。
1: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0: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1: 对，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0: 对，
1: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0: 哇，
1: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0: 不可避免的。
1: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0: 嗯，
1: 没有安全的手术。
0: 对，风险都很高。
1: 对，
0: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1: 没错。
0: 嗯，
1: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什么样？
0: 嗯，
1: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0: 哎呀，
1: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0: 嗯，
1: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0: 对，
1: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0: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1: 对。
0: 嗯，
1: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0: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1: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0: 嗯，
1: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0: 小朋友，
1: 哎，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0: 行动自如。
1: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0: 嗯，
1: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哇，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1: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0: 嗯，
1: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0: 嗯，
1: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0: 对，
1: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0: 嗯，
1: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0: 对，
1: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0: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1: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1: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0: 嗯，
1: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0: 哎，
1: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0: 是的，
1: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0: 嗯，
1: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0: 哇，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1: 哎，有直接关系。
0: 嗯，
1: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0: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0: 对，
1: 心也会慌，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0: 更危险了。
1: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0: 嗯，
1: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 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0: 嗯，
1: 站半天排不干净，

0: 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些的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清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呀，终究没有控制住，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不逛市场，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来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小腹隐痛和腹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且 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哎，

0: 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
0: 嗯，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60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70-80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1: 嗯，
0: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1: 嗯嗯，
0: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2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1-2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1: 嗯，
0: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氢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 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1: 嗯，
0: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

0: 手术，前线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1: 这时候要手术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急性尿储留，
1: 嗯，
0: 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很危险。
0: 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
1: 嗯，
0: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哇，很多年积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再后来呢，就是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第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 多清番茄红素。

0: 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
3: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氢番茄红素吗？
4: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一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3: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4: 他今年60岁了。
3: 嗯，
4: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再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叶子，那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给解决了。
3: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两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氢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两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还有6氢、8氢，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泌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4: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氢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3: 嗯，
4: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2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 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3: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4: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3: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那再见。
4: 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
3: 是我。
5: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
3: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5: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儿讲话的干脆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3: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5: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段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3: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啊，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5: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3: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你用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

0: 还是啊，哎，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呀、啊、配合威氏多型发性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氢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1: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腺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0: 嗯，
1: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着一刀了？
0: 如果靠多星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1: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六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0: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1: 好，那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刚刚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0: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0: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的。你差点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 所以说呀，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正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会儿。
3: 怕手术是我怕。
0: 嗯，
3: 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0: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一想，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六七十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3: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的眼睁睁瞅着他那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0: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三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的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他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3: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氏啊源头就非常讲究，它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3: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三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六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九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低水平。
3: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3: 哎好好，
0: 哎那好
3: 谢谢，
0: 再见。
3: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叔叔、
0: 哎、
4: 你好。
0: 哎，是我。
4: 是吧？赶快给我把这个名字报上。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4: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4: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4: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4: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
0: 嗯、
4: 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0: 嗯，
4: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啊、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4: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
0: 嗯，
4: 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食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4: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
0: 嗯，
4: 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两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
0: 嗯、
4: 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
0: 嗯，
4: 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0: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4: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4: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0: 嗯，
4: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0: 嗯，
4: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一个来月啊。
0: 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啊、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清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4: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
0: 嗯，
4: 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好这个东西啊、
0: 嗯、
4: 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落疼，但是我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4: 难怪难怪，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0: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4: 哎好，谢谢、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 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清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5: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5: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5: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6: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5: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6: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5: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哎，
2: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0: 嗯，
2: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0: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2: 电话呀。
0: 啊，
2: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0: 嗯，
2: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0: 嗯，这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2: 是的，
0: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2: 嗯嗯，
0: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 可以大幅度下降。
2: 哎，
0: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

0: 质。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0: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氢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1: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0: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氢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是的，
0: 多氢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
1: 嗯，
0: 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1: 是的，
0: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1: 嗯，
0: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称得上是当下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0: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1: 嗯，
0: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0: 啊，
1: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哎，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0: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0: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0: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0: 补30-40颗，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0: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0: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
0: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1: 嗯，
0: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0: 8两。
1: 哇，
0: 对，
1: 那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0: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0: 根本呢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0: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了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0: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
0: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0: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0: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0: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0: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啊，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0: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
1: 嗯，
0: 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1: 哎，
0: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1: 嗯，
0: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趟厕所，忍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1: 嗯嗯，
0: 等到70-80，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嗯嗯，
0: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嗯，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
1: 手术。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70-80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哦啊，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嗯。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1: 嗯、
0: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嗯，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
1: 嗯、
0: 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清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的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1: 嗯，
0: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哦、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啊、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1: 嗯，
0: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1: 嗯，
0: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1: 嗯，
0: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1: 嗯，
0: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清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一上午往厕所跑五六趟，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不逛市场，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而且夜里起夜七八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三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三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一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吃到第六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小腹隐痛和腹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九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 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十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70-80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1: 嗯，
0: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1: 嗯嗯，
0: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1: 嗯，
0: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氢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哎，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1: 嗯，
0: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啊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1: 嗯，
0: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啊异常增生了。
1: 嗯， 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0: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炎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1: 嗯嗯，
0: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

0: 实会要命的问题。
1: 嗯嗯。
0: 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肿瘤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滴，
1: 嗯，
0: 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哇，很多年积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
1: 嗯，
0: 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
1: 嗯，
0: 排尿分叉，尿线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
1: 嗯，
0: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第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1: 嗯，
0: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1: 嗯，
0: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腺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
1: 嗯嗯，
0: 已经3年了，人又长了3年岁数，
1: 嗯、
0: 但前列腺没有再长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

0: 不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维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维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
3: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清番茄红素吗？
4: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失过。
3: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4: 他今年60岁了。
3: 嗯。
4: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再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这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给解决了。
3: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2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清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2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有6清、8清，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泌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4: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3: 嗯，
4: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2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3: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 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哎，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4: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3: 啊，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那再见。
4: 谢谢主任。
3: 嗯，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5: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6: 孙主任。
3: 哎，是我。嗯，
6: 哎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
3: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6: 我今年65岁，
3: 嗯，
6: 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
3: 嗯，
6: 老伴儿讲话呢，干这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
3: 嗯，
6: 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
3: 嗯，
6: 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
3: 嗯，
6: 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
3: 嗯，
6: 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老是湿的。你说
3: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6: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
3: 嗯，
6: 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3: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6: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3: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那种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哎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啊配合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青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 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

0: 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1: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腺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0: 嗯，
1: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0: 如果靠多星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这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嗯、现在用上正好。
1: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
0: 嗯，
1: 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0: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1: 嗯、好，那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算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0: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0: 嗯，
3: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是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嗯、
0: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呢。你差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啊、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征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会儿。
3: 怕手术是我怕、
0: 嗯、
3: 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0: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 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六七十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3: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的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0: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的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刺激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他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3: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3: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低水平。
3: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3: 哎，好，好，
0: 哎，那好，
3: 谢谢，
0: 再见，
3: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哥，哎，你好。
0: 哎，是我。
4: 直接吧，赶快给我把这个名字报上。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4: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4: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4: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4: 就。

0: 一根筷子那么粗吧，
1: 啊、
0: 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1: 嗯，
0: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1: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0: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
1: 嗯、
0: 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1: 嗯。
0: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1: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得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0: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这个排便这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1: 嗯，
0: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了，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1: 嗯，
0: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1个来月啊。
1: 这个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氢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0: 是的是的，你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
1: 嗯，
0: 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过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落疼，但是我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0: 难怪难怪，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0: 哎，好，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氢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 长期坚持可以有效的

0: 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明天同一时间，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4: 哎，
0: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4: 嗯，
0: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4: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0: 电话呀。
4: 啊，
0: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4: 嗯，
0: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4: 嗯，这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0: 是的，
4: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0: 嗯嗯，
4: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0: 哎，
4: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氢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0: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4: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氢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0: 嗯，
4: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5: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严重共同造成的。

0: 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1: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0: 嗯，
1: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是的，
1: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0: 是的，
1: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0: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称得上是当下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1: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0: 嗯，
1: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0: 啊，
1: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0: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1: 啊，
0: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诶，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1: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0: 没到位。
1: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0: 嗯，
1: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0: 哦，
1: 补30-40颗，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0: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0: 高含量，
1: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0: 哦，
1: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嗯嗯，
1: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0: 是的，
1: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0: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呐、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就是尿不尽。
0: 哎呀，太难受了。
1: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0: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1: 8两。对。
0: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1: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
0: 嗯。
1: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0: 嗯。
1: 根本呢没有排空，
0: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1: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 尿急又来了。
0: 嗯，
1: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0: 嗯嗯，
1: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0: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1: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0: 嗯，
1: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0: 没有通路了。
1: 膀胱再怎么使劲儿，尿就是排不出去。
0: 是，
1: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0: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1: 嗯，
0: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0: 嗯，
1: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0: 对，
1: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上午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0: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0: 嗯，
1: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0: 对，
1: 哎，你现在四五十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五六趟趟厕所，人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0: 是的，
1: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0: 嗯嗯，
1: 等到七八十，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0: 都是尴尬。
1: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0: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1: 对，
0: 嗯，
1: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0: 嗯，
1: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0: 嗯，
1: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0: 嗯嗯，
1: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0: 对，
1: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0: 哇，
1: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0: 不可避免的。
1: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0: 嗯，
1: 没有安全的
0: 手术。对，风险都很高。
1: 对，
0: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1: 没错。
0: 嗯，
1: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什么样？
0: 嗯，
1: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0: 哎呀，
1: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0: 嗯，
1: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0: 对，
1: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0: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 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1: 对，
0: 嗯，
1: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0: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1: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0: 嗯，
1: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0: 小朋友，
1: 哎，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0: 行动自如，
1: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0: 嗯，
1: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哇，哦啊，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1: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0: 嗯，
1: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0: 嗯，
1: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嗯，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0: 对，
1: 哎，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0: 嗯，
1: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0: 对，
1: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
0: 嗯，
1: 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清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0: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1: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1: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0: 嗯，
1: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0: 哎，
1: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0: 是的，
1: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0: 嗯，
1: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0: 哇，哦，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1: 哎，有直接关系。
0: 嗯，
1: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0: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0: 对，
1: 心也会慌，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0: 更危险了。
1: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0: 嗯，
1: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0: 嗯，
1: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0: 哎呦，
1: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0: 嗯，
1: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0: 嗯，
1: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0: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1: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
0: 嗯，
1: 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他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0: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1: 多青番茄红素啊，300毫克

0: 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
1: 嗯，
0: 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
1: 嗯，
0: 让大家呀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
1: 嗯，
0: 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
1: 嗯，
0: 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
1: 嗯嗯，
0: 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
1: 嗯嗯，
0: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1: 嗯，
0: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1: 嗯，
0: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
1: 哎，
0: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1: 嗯，
0: 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1: 嗯，
0: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0: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
1: 嗯，
0: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嗯，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福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1: 嗯，
0: 小腹隐痛和腹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1: 嗯，
0: 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1: 嗯嗯，
0: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嗯，
0: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

0: 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1: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0: 嗯，
1: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0: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0: 嗯，
1: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0: 嗯，
1: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0: 70多啦，
1: 70-80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0: 对，
1: 哎，吃量足的，
0: 要选对啊，
1: 嗯，
0: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
1: 对，
0: 嗯，
1: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0: 嗯，
1: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0: 哦，
1: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
0: 嗯，
1: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0: 性质变了。
1: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0: 嗯嗯，
1: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0: 是
1: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0: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1: 但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0: 嗯，
1: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哎，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0: 嗯，
1: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0: 嗯，
1: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异常增生了，
0: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1: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0: 嗯嗯，
1: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0: 嗯，
1: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0: 嗯，
1: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
0: 嗯，
1: 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0: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
0: 嗯，
1: 这不是尿地力，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0: 这很危险。
1: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治，
0: 嗯，
1: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

0: 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十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第三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

0: 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氢番茄红素吗？
2: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十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一个月吧，这夜尿从五六趟减到两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三瓶吃完了吗？白天两三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失过。
1: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2: 他今年60岁了。
1: 嗯。
2: 这两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这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给解决了。
1: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有误区，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两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氢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两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还有6氢8氢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壁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2: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带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氢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1: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哎，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2: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那再见。
2: 谢谢主任。
1: 嗯。
2: 哎，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

0: 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
2: 哎，是我。
3: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
2: 好的，我先公园的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讲话的干脆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2: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3: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查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段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2: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3: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2: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那种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呀、配合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清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3: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着一刀了？
2: 如果靠多清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 就是啊，年龄太轻了。
3: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这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1: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0: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1: 好，那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刚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0: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4: 我老伴今年68了。
0: 嗯，
4: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0: 嗯，
4: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是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0: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的。你差点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啊，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正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会儿。
4: 怕手术是我怕，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7上8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0: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

0: 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1: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的眼睁睁瞅着他那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0: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1: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儿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1: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苏哥，你好。
0: 哎，是我。
3: 是吧，赶快给我把这个名字报上。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3: 因为呢，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吧，就吃的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0: 嗯，
3: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3: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刚好感觉那个啥， 会那。

0: 患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
1: 嗯、
0: 医生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两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十多趟，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觉。
1: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 80%， 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0: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1: 嗯，
0: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了，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1: 嗯，
0: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一个来月啊。
1: 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三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氢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
1: 嗯，
0: 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过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落疼，但是我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0: 难怪难怪，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0: 哎，好，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氢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
2: 上厕所要蹲半天。

0: 间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0: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
4: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3: 嗯，
4: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3: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4: 电话呀。
3: 啊，
4: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九瓶，甚至是十八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3: 嗯，
4: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3: 嗯，这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4: 是的，
3: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4: 嗯嗯，
3: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4: 哎，
3: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氢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4: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3: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氢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4: 嗯，
3: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4: 这个孙主任讲过哈，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3: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4: 嗯，
3: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氢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4: 是的，
3: 多氢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4: 对，
3: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 症状改善的速度。
4: 是的，
3: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4: 嗯，
3: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4: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称得上是当下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3: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4: 嗯，
3: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4: 啊，
3: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
4: 嗯，就
3: 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4: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3: 啊，
4: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哎，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3: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4: 没到位。
3: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4: 嗯，
3: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4: 哦，
3: 补三四十克，甚至100毫克，你想想它能够用吗？
4: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3: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4: 嗯，
3: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4: 高含量，
3: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4: 嗯，
3: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4: 哦，
3: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4: 嗯嗯，
3: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4: 嗯，
3: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4: 是的，
3: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4: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
4: 嗯，
3: 就是尿不尽。
4: 哎呀，太难受了。
3: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4: 嗯，
3: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4: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3: 8两。
4: 哇，
3: 对，
4: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3: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
4: 嗯，
3: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4: 嗯，
3: 根本呢没有排空，
4: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3: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4: 嗯，
3: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4: 嗯嗯，
3: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4: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3: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4: 嗯，
3: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4: 没有通路了，
3: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4: 是，
3: 排不出他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4: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3: 嗯，
4: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
3: 嗯，
4: 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3: 对，
4: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4: 嗯，
3: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4: 对，
3: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
4: 嗯，
3: 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4: 嗯，
3: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4: 嗯，
3: 一上午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4: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3: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4: 嗯，
3: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4: 对，
3: 哎，你现在四五十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五六趟趟厕所，忍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4: 是的。
3: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4: 对。
3: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4: 嗯嗯。
3: 等到七八十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4: 都是尴尬，
3: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4: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3: 对，
4: 嗯，
3: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4: 嗯，
3: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4: 嗯，
3: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4: 嗯嗯，
3: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4: 对，
3: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4: 哇，
3: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嗯，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4: 嗯嗯，
3: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4: 不可避免的。
3: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4: 嗯，
3: 没有安全的手术，
4: 对，风险都很高。
3: 对，
4: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3: 没错，
4: 嗯，
3: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什么样？
4: 嗯，
3: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4: 哎呀，
3: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4: 嗯，
3: 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4: 嗯，
3: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4: 对，
3: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4: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3: 对，
4: 嗯，
3: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4: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3: 嗯，
4: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 也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
0: 哎，
1: 友，
0: 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吃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清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的晚年生活体面。
1: 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7-8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7-8趟，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1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他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清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呀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

0: 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1: 对，
0: 嗯，
1: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
0: 嗯，
1: 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
0: 嗯嗯，
1: 常规的掩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哎，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呀、终究没有控制住，
0: 嗯嗯，
1: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0: 嗯，
1: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0: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1: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0: 嗯，
1: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
0: 哎，
1: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0: 不敢出门啊，
1: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0: 嗯，
1: 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0: 嗯，
1: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0: 嗯，
1: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0: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1: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
0: 嗯，
1: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0: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1: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0: 都大事儿。
1: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福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到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0: 嗯，
1: 小腹隐痛和腹股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0: 嗯，
1: 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0: 太好了，
1: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0: 嗯嗯，
1: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0: 哎
1: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0: 啊，
1: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0: 对，
1: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0: 嗯嗯，
1: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小时1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0: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1: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0: 嗯，
1: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0: 对，
1: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0: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1: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0: 嗯，
1: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0: 是的，不管你是40-50岁提前保养，还是说60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70-80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

0: 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病程拖的年头长的，十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0: 哎呦，
2: 这个时候增生体已经非常大了，尿频、尿急、夜尿多，甚至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40-50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0: 70多啦，
2: 70-80了。
0: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0: 是，
2: 对不对？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青番茄红素，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0: 对，
2: 吃量足的。
0: 要选对啊，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
2: 对，
0: 它
2: 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纤维增生，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0: 性质变了。
2: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0: 是
2: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0: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2: 但是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青番茄红素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异常增生了，
0: 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2: 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因为前列腺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并不复杂，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0: 这时候要手术了。
2: 再有一个呢，就是急性尿储留，这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0: 这很危险。
2: 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尿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0: 哇，
2: 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尿等待到尿滴粒，最后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0: 哇，很多年积累，
2: 对不对？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0: 都是拖的，
2: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0: 对，
2: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0: 是的，
2: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0: 嗯嗯，
2: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

0: 想。
1: 嗯，
0: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吃美国多青番茄红素，吃到第三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1: 嗯，
0: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1: 嗯，
0: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
1: 嗯嗯，
0: 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
1: 太
0: 一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青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
0: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青番茄红素吗？
5: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

0: 我跟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三瓶吃完了吗？白天两三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裤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1: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0: 他今年60岁了，
1: 嗯。
0: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溅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那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腺反血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给解决了。
1: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腺反血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有误区，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两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腺反血红素啊，它直接就是两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反血红素，有6氢8氢还有普通的反血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腺反血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壁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0: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单独的南瓜子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反血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腺反血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1: 嗯，
0: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2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啊？
1: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再见。
0: 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腺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腺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400-1367

0: 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
2: 哎，是我。嗯，
3: 哎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
2: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5岁。
2: 嗯，
3: 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
2: 嗯，
3: 老伴讲话呢，干这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
2: 嗯，
3: 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
2: 嗯，
3: 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
2: 嗯，
3: 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
2: 嗯，
3: 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2: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3: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
2: 嗯，
3: 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2: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啊，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3: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2: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那种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哎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啊配合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清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3: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2: 嗯，
3: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2: 如果靠多清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
3: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这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3: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

0: 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
1: 嗯，
0: 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1: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0: 嗯、好，那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总算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1: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1: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1: 嗯，
3: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是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嗯、
1: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的。你差点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啊，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征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3: 怕手术是我怕、嗯、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7上8下的没个安稳地儿啊。
1: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3: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得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清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1: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

0: 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线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三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1: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儿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1: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三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六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九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哥，哎，你好。
0: 哎，是我。
3: 直接吧，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0: 嗯，
3: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3: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
0: 嗯、
3: 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两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
0: 嗯，
3: 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
0: 嗯，
3: 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

0: 说是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觉。
1: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得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 80%， 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0: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我老婆也睡不好觉。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婚姻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一个来月啊。
1: 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氢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好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落特。但是我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0: 难怪难怪，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0: 哎，好，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采用多氢结构，吸收率更高，能直接嵌入细胞膜形成坚固的保护墙，再配合南瓜籽提取物，全面提升尿流动力，让排尿更顺畅，膀胱排空更干净，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期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受好友所托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文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2011年，一个名叫陈正国的湖南人开了一家超市，受《岳阳楼记》的影响，他把店名取作乐而乐。在商言商啊，他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的超市呢，却和别人不太一样。去过那里的消费者都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太便宜了。如果说胖东来是服务的天花板，那么乐而乐就是便宜的天花板。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康师傅500毫升的冰红茶，普通超市里卖3块钱一瓶，零售店卖2.5元一瓶，即使是淘宝和拼多多也得卖到2.2元一瓶。而在乐而乐，一瓶仅需1.9元，并且它不是饮料便宜，是全品类都很便宜，几乎每一件都有傲视同行的底气。而这样的店呢，它在全国开出了9000多家，每年能卖出500亿元的销售额。如此逆天的价格让不少消费者都质疑，实体店受门店人力等因素影响，成本要比线上高很多，陈正国真的能赚到钱吗？1976年出生的陈正国是湖南邵阳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很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典型的贫苦人出身。为了改变自己和弟弟的命运，陈正国刻苦学习，成功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范生，刚步入社会就捧起了铁饭碗。但他只做了5个月就选择辞职，原因是啊，老师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无法支撑起弟弟的学业。其实早在读大二的时候，陈正国就为了解决生活费跟学费摆起了地摊儿，卖书、磁带、雨伞和日杂百货等等。摆地摊虽然是比较简单的商业模式，可对于没有背景和资源的穷学生来说，本金和靠谱的货源依旧是很高的门槛。其实陈正国起步的方法既简单又暖心，找老乡帮忙。明清时期呢，邵阳商人就是以吃得苦、霸得蛮、重义气、讲诚信的品格，在外地修码头、开商埠、闯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呢，邵阳再次抓住了商贸机遇，一大批人外出经商。其实作为漂浮不定的游商啊，邵阳人向来是重视这个情义哈，对有困难的同乡呢，总会施以援手。正如陈正国所说，全国无论哪个批发市场都有我的老乡，所以即便我当时没有本钱，那些老乡也愿意帮扶我。几十个批发商来扶持一个零售商，那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邵阳老乡们的帮助下，陈正国不仅赚足了学费和生活费，也积累了厚实的商业经验。因此呢，在辞职后，他仍把创业的方向放在零售生意上。人的生活经历呢，往往决定了人的认知啊。过着苦日子长大的陈正国有着朴质的生意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把价格做到极致。最开始的时候他想在南京选址，然而一看南京高昂的门店租金，陈正国没有直接跑路，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长沙。2011年陈正国开出了第一家乐而乐，位置呢选在中南大学本部。他的愿景不只是赚钱，也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想要让学生们能用低价买到正品。创业初期，陈正国的资金并不富裕，因此乐而乐首店的很多东西都是能省则省。门店除了位置偏、面积小，甚至都没有装修，在货架的选择上也是能薄就薄。直到后来出现安全事故，陈正国才不得已将其加厚。
在最开始的三个月里，由于商品的价格过低，反倒让大学生们感到质疑，以至于客流稀少，生意惨淡。不过很快生意就好起来了，其低价的招牌在学生间口口相传，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你看，有的学生就在微博里发呀，南阳师范必停，这家超市真的超级便宜。学生们说，大家买东西可以去这家十二里河最里面乐尔乐超市，生活用品、小吃、零食、喝的吃的都有，而且很便宜，不知道比其他超市便宜多少倍，有需要可以去这里省钱。在很多的高校，乐尔乐超市是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乐尔乐门店开在二楼，面积仅有123平方米，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超过6万，周末更是接近10万元。陈正国回忆说，当时一年按坏了20几个计算器，雇了14个人上货。乐尔乐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实体店的老板就主动找到了陈正国，有的向他取经，有的甚至直言自己也想加入乐尔乐。于是在2014年，陈正国就边开放加盟边摸索，到2023年年底，乐尔乐在全国开出了近达3900家的门店，年营业额突破了400亿元。这些门店呢，大约有 7% 是直营店，93% 是加盟店，但闭店率还不到 2%，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所产生的闭店，而是因为拆迁、修缮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的门店情况说明乐尔乐低价的种子在市场的土壤中开出了茁壮之花，但是这也难免让人感到好奇呀。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在不计算门店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商品利润大约是在 15% 到 25% 之间，而乐尔乐定价却比同行低了 15% 到 20%。正常来说吧，这种力度的硬折扣根本无法盈利。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乐尔乐仍有 17% 的毛利。陈正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8个字，狠抠成本，以量取胜。在控制成本这件事上，陈正国是真正的鬼才，脑洞比艺术家还大，算起账来呀，比数学家还细。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想开一家超市，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呢？无非就是门店租金、运营成本以及最商品的成本。普通人开店啊，最看重的就是选址，繁华的街道、小区、写字楼往往都是优选。其实陈正国也选址啊，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哈，他更喜欢选择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而且呢青睐租金便宜的二楼和地下室啊，但这也并不是全部，他们家的乐尔乐超市并不是所有的选址都选在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市区的消费者想去购物，开车往往得开半个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乐尔乐的入口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市场啊，第一次逛乐尔乐的消费者感觉天塌了，因为偌大的商场装修之简陋可用5个字高度概括，就是拿他们家在长沙的上合国际仓举例啊，地板几乎是裸露的，坑坑洼洼的，连推车都推不动，实在是有大洞，直接拿块钢板一铺，主打能用就行。夏天30-40度的高温，乐尔乐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啊，不是，是压根没有空调，偌大个卖场只有几个大风扇在哭哭的扇着。不过你要说乐尔乐一点没装修呢，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就比如他们的墙壁并不裸露，而是贴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广告，主打一个健康护眼。你看乐尔乐写着郑重承诺，只要在上合国际仓买货，无论是货源价格还是品类结构，在你所在区域绝无敌手，所向披靡。而且呢，乐尔乐还特别喜欢接盘别人干活不下去的超市，
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接盘的价格低，而且呢货架装修不用自己掏钱，直接换个门头，把货往货架上一扔就能开。

卖。以上种种都是陈正国压缩成本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乐而乐的竞争力只有一个，也只需要一个，就是便宜。他相信老百姓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为了最大程度利用门店空间，乐而乐的布局也很紧凑。一般而言呢，普通超市的货架高度是 1.8 米，但乐而乐直接做到了 2.25 米。货品一排排摆上面，有显得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2.25 米是大部分消费者踮起脚都无法触及的高度。那乐而乐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上方的货架并不是用来直接售卖，而是一个仓库。传统的超市除了会在门店外租一个大仓库以外，为了迅速补货，都会预留 20% 左右的门店面积做临时仓库。但在陈正国看来，用 20% 的门店当做仓库，这也太浪费了，不如化整为零，把库存摆在卖场里。因此呢，在乐而乐我们能看到大批的货物要么堆在地上，要么放在货架的最高层。当下方的货品卖完后，或者有整箱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员工就会用梯子把货取下来，又省下一笔费用。抠选址、抠装修、抠水电费、抠仓库，一系列操作使得乐而乐的运营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啊，而平效呢却比异常高得很多。陈正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乐而乐最优秀的门店超10000多平方，一年营业额是11.7亿元，算下来每平米每年能卖出超10万元，是中国商超行业的平均平效，预计在2到3万元附近。数倍的差距足见乐而乐模式的优秀啊。在压缩门店成本这件事上，乐而乐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想要盈利，压缩商品的成本才是关键。偷奸耍滑呀，以次充好，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应该怎么做呢？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方式，是自己把握供应链，直接跟厂家对接，定制专属于我这个超市的品牌。像山姆就是靠厂家特供商品得到追捧，不过它与乐而乐不同，走的是高端路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乐奇啊，靠着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在上海打开了知名度。这个奥乐奇呢，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硬折扣连锁超市，它是以低价高质为核心策略的，全球拥有超1.3万家门店。它的中国业务呢，主打是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这样的爆款商品。这个奥乐奇再多说两句，它是在2024年在上海金山店开业后加速扩张至江苏，单店的日均销售额超6万元，毛利率约 20%， 采用零会员费加电子价签的动态降价模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通路货啊，以凭借巨大的销量主动和经销商甚至是厂家谈价格。乐而乐走的就是这种路线。普通超市的供应链呢，往往要经过厂家、大区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业务员、商家啊等众多的环节，每经一手，价格会依次上涨 10%到20%。而乐乐则不同，他们靠着销量大，能绕过低层级的经销商，直接和高层级的经销商谈价格。这个过程呢，不仅降低了进货价，还取消了上架、条码、授权等一系列的运营费用。给乐而乐供货的供应商多来自于毗邻的高桥大市场，市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人流车流经久不息。市场拥有商户9100多家，汇集了170多万种的商品，2023年销售额达到1670多亿元，规模仅次于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在高桥，陈正国绝对属主角，有几百个供应商拥护他，只要振臂一呼，十分钟内他就能够收到超5000万元的现金。这样的号召力是陈正国用14年建立起的诚信。从2011年到现在，乐尔乐大部分供应商老板从来没有换过。一是因为乐尔乐有着良性的经营发展，门店多，出货量大，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压货的烦恼。二是陈正国一直坚持现款现货，从不拖欠供应商一分钱。有了靠谱的供应商，自然乐尔乐的货源既便宜又稳定，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就是 1.9 元的冰红茶、 2.3 元的可乐等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在剧集《繁花》的开头啊，阿宝和爷叔第一次见面时，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生意？阿宝答，一买一卖，将本求利。这样的回答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功夫的理解，两个字，一横一竖。其实所有成功的道理不仅相通而且简单，但有些话由未经世事的阿宝和饱经沧桑的叶问说出来是不同的。零售生意作为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其物美价廉是关键，但如何做到这四个字是一门大学问，往往要付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什么样的故事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往北7公里，就是王小鲁的总部所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写字楼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在王小鲁创始人王雄看来，他说这个区域安安静静，没有国贸那种卷的气息，适合沉下心来做快消品这种慢生意。王雄对办公室也是这样的设计，自然放松。在面积6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能看到飞机飞过，夕阳和远处的群山，窗台的露台摆满了绿植和鲜花。他想要一个类似咖啡

厅的舒适环境，连带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活泼的氛围。王兄说，我特别看重活力，讨厌一成不变的环境。七月上旬，在王小鲁总部，王小鲁创始人 CEO 王雄接受了专访。作为一个休闲零食行业的创业者，他的办公室靠窗边有一个约一米高的零食架，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他从各地买来的茶饮料零食。他随手拿了几瓶茶饮料，很自然地聊起来，这是伊藤园做的，这是三得利为了打伊藤园做的另一个版本。今年以来呢，王雄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上。前段时间他去日本的三得利学习，在日本近十天，他走访了很多的商超便利店，看他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品类，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零食包装，卷得要死。王雄说，在采访前一天，他还在管理会上发过火，他觉得呀，新品做得太慢了，很多的新品创意做不出，或者没有达到预期。他是一个谨慎又乐观的人，对经营如履薄冰，又总觉得未来会更好，生意会有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创业九年，王雄一直没变。因此即便王小鲁今年业绩仍保持着几十点的增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担心有些事如果现在不把它做出来，这种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他会经常做一些假设，如果王小鲁因为没做或者是做错了某些事被竞争对手干掉了怎么办呢？1982年王雄出生于四川内江，2007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中青旅和国旅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但他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2015年底，王雄从国企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想寻找一些创业机会。2016年4月，他创办了王小鲁。最初呢，王小鲁卖卤猪蹄，但折腾了两三年，生意没起色，还亏了100多万元。直到2019年，他找到了虎皮凤爪这个品类，当时呢，年底就在电商平台卖爆了。凭借着虎皮凤爪大单品，六年的时间里，王小鲁营收增长近100倍，成为近几年崛起速度最快的休闲零食品牌之一。2024年，王小鲁仍保持着28%的增速。据市场调研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王小鲁连续六年全国虎皮凤爪销售额第一，连续三年全国凤爪零食销售额第一，其大单品虎皮凤爪累计销售超过12亿袋。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创办的挑战者创投、金鼎资本等都成了王小鲁的投资方。王雄评价自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爱玩，聊到吃和玩他滔滔不绝，状态十分放松。为了让员工吃得好一些，他专门在王小鲁所在园区的一楼拐角处开了一家餐厅。他也喜欢带着员工到处玩，每年王小鲁都会在公司内部组织不下10次的团建，上一次去了青海湖骑行，下一次打算找个沟里边开越野车。王雄说，他折腾团建这种事儿属于一绝，去年公司在团建上就花了300多万元，希望用团建这种方式建立起员工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王小鲁公司战略负责人曾调侃他说，老板，你想把公司做大是因为你想当大公司的工会主席。王雄不想只做一家赚钱的公司，在公司墙上赫然写着成为一家快乐自驱成长的美好组织，这是他给王小鲁定的组织目标。20多岁时，王雄曾有半年多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时挺迷茫的，当时他就想，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给我10个亿的现金我有啥用呢？做公司最重要的是开心，很多次他把这句话说给一些投资人同行老板听，但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公司不可能快乐的。有些人见面还会问他，你现在还追求快乐吗？
他的答案还是

如何破解用户真正的痛点，找到大单品。如今呢，王雄还记得那个场景，记忆犹新的。2017年冬天，刚成立不久的王小鲁，办公地点呢在顺义区一个农家小院，租金一年8万元。为了省钱，王雄只招了两三名员工。那个时候卖猪蹄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晚上下着雪，他在地上蹲了差不多30分钟，感觉自己实在是坐不动了。当时员工在用冷链泡沫箱装着猪蹄，王雄在雪地里不知怎的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家大公司。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这句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放弃折腾，2018年年中，王雄开了一次线下私董会，他把当时做得不错的拉面说和小鲜炖创始人都拉了过来。他说，你们怎么成长这么快，我怎么这么差，买卖都快干不下去了。这些新消费品牌创始人把王雄当时做的是批了一通，说卖猪蹄这个品类是错的，销售渠道是错的，包括选的办公地点都是错的，另外要用更贵的价钱找更厉害的人。那场会议之后呢，王雄一下子就明白了，像被打开了天窗。他换了办公地点，搬到顺义南法信的写字楼里，重新招人，最关键的是换了主营品类。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天猫上研究生意参谋的数据，发现前10的零食品类里根本就没有猪蹄，但凤爪却占了2个。2019年王小鲁转做虎皮凤爪，产品出来后一测试，所有人都说比卤猪蹄好吃，都想复购，王雄震惊了。数据证明虎皮凤爪选对了。王雄回忆，正式推出虎皮凤爪后，连续10个月都卖得很好。那时王小鲁这个品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公司的虎皮凤爪在天猫店铺一个月就能卖20万元。2019年年底，王小鲁的产品相继登上了李佳琦、雪梨的直播间，迎来大爆发。当年王小鲁销售额便实现了2000万元。2020年王小鲁虎皮凤爪成为天猫鸡肉零食销量第一名，单月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创业第四年，王雄终于把生意做起来了。王雄总结，虎皮凤爪产品能做起来，是因为符合最小生意模型，低获客的成本，高复购率，健康的毛利率。前两点是2018年那场私董会上拉面说创始人告诉他的，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健康的毛利率，直到现在他还在用这套模型。这三角能不能平衡，决定了你的公司能走多远。虎皮凤爪在线上卖爆后，投资机构也接踵而至。2023年3月左右，金鼎投资最先投了王小鲁，随后挑战者创投也成为王小鲁的投资方，并在后续每轮都跟投。但那段时间之前，王雄一直都缺钱，想融资但一直也融不到。当时聊了至少几十家消费投资基金，但他们都没有投。2019年底为了备双十一的货，需要300万元的货款，他将自家的房子抵押，甚至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了几十万。在王雄看来，到处借钱时反而不是创业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没生意时才是最难的。在他看来，借钱、还钱、招人、失败，经历很丰富，比我2016年年初在家待着没事干强多了。好，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现在卖得特别火的零食王小卤虎皮凤爪的创始人王雄的创业经历。虎皮凤爪呢，刚在电商平台卖爆，借着王小卤巨大的品牌势能，在2020年下半年，王雄迅速将产品铺到线下。彼时王雄的投资经历发挥了作用，那时他和投资人常提到的是恰恰食品这样的大单品模式的公司，对零食上市公司的研究让他有个认知，零食行业线上渗透率只有10%左右，线下才是主要渠道。王雄说，我当时啊有一种危机感，这生意在线上已经验证了，但它的底层在线下，我就想啊，别人从线下狙击我之前，我要趁有势能的时候把所有的线下渠道铺起来。恰好机会就来了，2020年后，由于线上的竞争压力，沃尔玛、大润发、711等线下的商超想引进一些网红品牌引流，王小卤只用了6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大部分的线下主流渠道，甚至沃尔玛还专门为王小卤这类品牌设立了一个专区，写上4个字网红品牌。回头看，王雄觉得进入线下的时间点卡得特别好，按住了来自线上的势能。但其实做线下并不容易，王小卤在拓展线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窜货、假盘混乱、交付不稳定。2023年的时候，王小卤线下渠道营收占比已超70%，但王雄意识到，尽管过去2年线下确实做出了点成绩，但自己对线下的认知并不领先。随后呢，王雄开始亲自抓线下渠道，推动了很多强硬的举措，包括严控价盘、狠抓集合、打造样板区域等等。与此同时，他密集拜访了一大批优秀消费品公司的总部和经销商，找农夫山泉、东鹏、乐视的专家学习，最终决定在这个阶段深度学习乐视，因为他业务模式和我们高度相似，更契合。今年呢，王小卤开始推动线下渠道数字化，给经销商装插件，这样呢可以及时了解经销商们的分销数据，卖了哪个 SKU 就是卖了哪个库存单位，哪些产品卖到了哪个门店渠道等。但做线下渠道需要时间沉淀，他也坦诚，如果乐视在线下渠道的管理精细度程度是10，那王小卤现在只做到了1。做好线下渠道很难，但王雄喜欢干难的事儿，因为难所以护城河够深。一位王小卤员工评价他，老板身上有个不变的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始终压倒性的投入。王小卤公司也贴着显眼的标语，聚焦要事，十倍兵力。其实王雄的个人精力分配也是如此。去年6月，王雄看到电商平台上的品牌势能有些下滑，业绩也在下跌，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抖音，他把电商团队搬到了认知和人才都更强的杭州，重新组建了抖音团队，尤其是抖音内容团队。不到1个月，王小卤在抖音上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00万元，截至目前，抖音单月的销量最高超过了5000万。同期呢，王小卤位于安徽滁州的超级工厂也在建设中，但进度有些卡壳。王雄每周都从北京赶到滁州工厂去开会，现场会议连开了30多场。王雄也自嘲，有些会议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不是讨论空调参数，就是讨论制冷机瓦数，但他还是每周去听3个小时。我觉得呀，工厂太重要，没有一个好工厂，这家公司的未来就没有基石。创业至今，王雄每年都在迭代。以前对行业合作公司这件事的理解很简单，觉得这个学个定位理论就够了，后来发现不是，学完定位还得学组织，组织这事儿又很复杂，招什么样的人
怎么分钱，每样都得去学，弄完渠道又得弄产品。王兄喜欢看书，到处上课，也喜欢研究厉害的人和牛人交流。他学东西有个习惯，比如学段永平，他会把所有写段永平的书、采访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他说呀，我学一个人就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明白。王雄说自己这几年有变化的原因，就是他把牛人的认知内化吸收了一遍，拿来买鸡爪。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如果非要有一个必须的品质，那就是开放。一个公司下滑或者是发展不好，那都应该从封闭的自满开始的。但开放又是最难的，因为你越成功越难开放，你觉得自己是全对的，凭啥听别人在那儿唧唧歪歪。他也带着王小璐整个组织一起学习，甘愿在培养人上花钱。王小璐一套自己的货币系统叫做鲁币，员工每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健身都可以获得鲁币，一鲁币等同1元钱人民币，积累的鲁币可以用来兑换想买的东西。有王小鲁员工用鲁币跟公司兑换了一部10000多元的 iPhone。 王兄说，那天我一查呀，鲁币都兑换了好几十万出去了。他还成立了一个鲁班，面向公司管理中层及以下年轻员工，每期只招18人，他会亲自授课，也计划请外部老师来上课。加入鲁班的条件很严格，需要经过报名申请、层层面试、辩论赛，而且鲁班录取的学员必须每月健身、读书打卡，达不到要求的学员会收到黄牌，甚至被开除。虽然很卷吧，但员工都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培养人上肯定舍得花钱。王兄计划鲁班一期的毕业生去日本办毕业典礼，去参观一下三得利、白色恋人等优秀企业，长长见识。我不知道鲁班学员将来有多少人留在王小鲁，有10个人留下还能成长，我就觉得很足了。王雄的脑海中有一个组织飞轮，公司能赚钱是因为真正创造了用户价值，有竞争力，这就需要组织强，得用强人让公司做得更好，多赚钱，产生更好的产品、文化、福利，形成良性循环。他坚信一家公司还要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公司业绩好时，王雄也会焦虑，他对公司的问题很敏感。过往做投资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外部视角，能够跳出来看这家公司存在哪些问题，而不只局限于王小鲁 CEO 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他看大败局，他就想看看那么多公司是怎么失败的。公司起来很难，所以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家公司怎么能活得更长。任正非也说过，企业最大的战略就是活下去。最近呢，王雄在认真卷产品，他找到国内最好的卤味零食研发机构，也让猎头在全行业寻找最顶尖的研发人才。前两年公司增长是靠品牌势能、渠道经营，现在呢则要靠产品。就像三得利能活这么多年，是靠每年都能诞生更好的产品。此前呢，王小鲁一直围绕虎皮凤爪这个大单品持续投入，并未刻意培养第二个大单品。现在王雄觉得王小鲁到了应该为下一个3年储备的时候，要找到下一个虎皮凤爪。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1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呢，都有池蕊跟您作伴，希望能够在早上拥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一首陈粒带来的《虚拟》送给大家。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早班车。我们说人生啊，总会遇到不同的考验，如果一遇到考验就害怕的找地方躲起来，那让你害怕的事情呢就会永远的控制你。这个时候与其被害怕裹挟着，不如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先别慌，不要怕，把注意力从我做不到的焦虑当中移开，转向我能做什么的思考，你会发现心里的慌乱会渐渐的平息，脚下的路也会慢慢的清晰。遇到事情先别胆怯，不是要我们鲁莽行事，而是带着清醒的认知迈出尝试的第一步。就像面对一扇紧闭的门，与其在门外猜测门后是什么，不如伸出手去推开它。或许门后是平坦的大道，或许是崎岖的小径，但只有走进去才能够知道答案。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是在为自己积累力量，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过程中的体验也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0: 递到自己的地址。那么在对方承诺不重包赔的诱惑之下，吴先生花费了3.9万元购买了黄金首饰，并打算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诈骗分子。当吴先生带着购买的黄金到快递站点办理邮递的时候，快递员发现邮递物品是40克黄金，联想到前不久民警到站点开展的反诈宣传，于是就拨打了电话报警。目前所拦截的黄金已经全部返给了吴先生，案件呢也在侦破当中。我们说到假借彩票的名义诈骗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反逻辑陷阱，承诺稳赚不赔，逾期回本，亏损包赔，它是违背彩票随机性和公益性的本质，通过小额返利、大额诱骗的套路，先用小额甜头来调出更多本金。还有呢，就说到这流水线操作啊，分工明确，比如说他们有话务组，就是骗术的这个话术，还有技术组，就是伪造网站或者 APP 的，洗钱组是资金转移，心理操控，利用受害者沉没成本的心理，在质疑的时候用系统故障啊，或者是操作失误这种借口来拖延，直至到榨干最后一分钱。所以我们教大家啊，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反诈指南，首先就是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所有主动找上门的中奖信息都是诈骗，中国体育彩票所有游戏中奖之后是不会通过电话或者短信通知的，同时不转账，任何要求先交费后兑奖的都是骗局，中国体育彩票兑奖是不会收取手续费和保证金的，同时不透露，保护个人信息，尤其警惕验证码、银行卡密码这些相关的信息。第二呢，识别三假的特征，假平台、非官方渠道的彩票 APP 网站域名都是杂乱数字或者境外后缀，那么假数据声称可以控制开奖结果，内部提前知晓号码，违背彩票随即开奖的原则。同时还有假案例，比如说朋友圈啊、群聊当中的中奖截图大多数是伪造的，骗子常常用同一张图片在不同群体当中来进行行骗。还有就是善用官方三件套，查资质，中国境内合法彩票仅有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其他都是非法。验真伪，怀疑遇到诈骗的时候，立即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10来核实信息。存证据，我们可以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伪造文件等等，为警方破案提供关键的线索。所以我们要回归理性，回归本质。彩票的本质是公益事业。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略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10: 我啊，
11: 就是爱汽车，
12: 爱汽车。
1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
11: 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

0: 人迟蕊闪亮登场。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有个人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咨询。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我们来说啊，这个货拉拉跨界造车会走得远吗？大家最近知不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关注的？就是他旗下多拉汽车啊，首款纯电的厢式货车叫多拉八方啊亮相，就是这家全球最大的同城货运平台，哎，正式进军了新能源商用车制造领域。从2021年筹备造车，哎，到现在首款车型成功落地，货拉拉的跨界之举，既是应对了行业困局的关键举措，更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抉择。2021年货拉拉造车的计划就已经埋下伏笔了，这个时候行业内就是有消息传说它将启动造车项目，并且开始着手招聘相关人才，这个岗位直指新能源货车的制造核心专业技术领域。尽管货拉拉当时没有对传闻予以明确的回应，但是这一系列的动作已然在行业内是掀起波澜了，而且引发了各界对这家货运巨头跨界动向的一个高度关注。那时间啊，推移到2022年，那么当时是重庆高新区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货拉拉计划斥资105亿元，会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来设立什么汽车中国总部啊，这布局建设包括什么整车研究院、智能网联中心、供应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集群，然后它形成一个就是研发涉及到生产制造一个完整的链条。时间进入到2023年，货拉拉它在造车领域的布局就越发的清晰，公司也完成了工商的变更，然后怎么，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时间的历程一直到现在啊。货拉拉首款的这个纯电厢式货车叫多拉八方，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这款车是长安汽车生产，长 5.095 米，高2米，货箱的容积是 7.8 立方米，由宁德时代、福迪啊，包括叫翼伟锂能的一个电池包，总之就是精准的，对咱们城市货运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多拉八方它每一个设计细节都彰显着对实际使用场景的精准把握，比如说单侧滑门啊是270度对开尾门的设计，它充分考虑就是司机，哎，我们在这个装货卸货的时候的一个便利性，还有它三座布局也是兼顾了司机和助手协同作业，有效的满足实际运营的需求，还有它这个厢货式的这个窗子啊，设计的是严格区分客货的这个功能的，既符合交通法规的要求，又规避潜在的政策风险，更加为关键的就是通过跟长安汽车这个代工合作，货拉拉会成功的规避自建工厂所需的巨额斥资的投入和资质审批的难题，所以说以轻资产运营的模式实现了快速入局。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兴的汽车的企业，它都会找一些代工厂，会找一些老牌的，或者说已经面临着这个倒闭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它也是以轻资产的这种运营模式入围到这个汽车产业。然后业内人士来看，就是说货拉拉的这个造车计划呢，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它的车家链啊，这个生态战略的一个重要延伸，通过把定制化的车辆深入融入到人车货路仓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生态体系当中啊，然后就是也是定制了车辆，以这个车辆为纽带，货拉拉跟司机群体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来降低司机的用车成本，并且推动服务标准的一个统一提升，然后来强化平台在货运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就像货拉拉创始人他说的，造车不是终点，而是构建智慧物流生态的起点啊。一步一步，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